0: 南下拔除北部、中部共十家分店存放针孔摄影机影片的主机。目前有七名被害人提告妨害秘密及妨害性隐私罪。经过复讯，检察官认为常如山及张姓特助、谢姓工程师三人罪嫌重大，遭声押禁见。刘姓总经理则以5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暨政协会后，将在6月8号到12号赴美访问2周。由国民党中评委、华府侨联主任陈慧卿筹备6月11号晚间的华府侨宴。郑丽文此行预定拜访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华府等地。另外，休斯顿与德州也在争取中。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表示，郑丽文访陆后计划尽速访美是竞选时的重要承诺，毕竟美国在两岸和和平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至于这次访美14天行程，郑丽文也有重要任务在身，将安排和美方人士见面。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中战备忘录。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以色列对于美伊谈判进度并不知情，甚至还准备升级作战。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将与几位川普政府官员会谈，希望了解最新进展，并且厘清谈判内容，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一步让步，与伊朗达成中战协议。有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最担心的是伊朗受到的经济制裁可能解除。以方也希望无论达成何种协议，都要保障以军应对区域威胁的行动自由。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中将在北京会晤。不过在这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已经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奇会谈，这也让中国在美伊战争中的外交角色更受瞩目。会谈中，王毅再次呼吁重开海峡，并实现全面停火。新华社引述阿拉奇说法表示，可尽快解决好开放荷默兹海峡问题。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917在一起 ，Pop Radio，
2: 全世界都在听。
3: 医疗人员在手术的过程既忙碌又寂寞，还好有 Pop Radio 陪伴每一次的外科手术。我是刘彦均医师，我都在 My Hair 生发植护诊所开刀房收听917 Pop Radio。
4: 拨云见日，直击真相，请听黄伟汉撞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伟汉撞新闻。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9点，伟汉在撞新闻跟大家谈谈时事，聊聊政治。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为大家介绍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特别来宾。首先呢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部长早。
6: 哎，伟汉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5: 好，那另外在我们的画面右手边是公路局长林福山局长，局长早。
7: 伟汉哥早，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5: 好，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那平常都是谈政治，今天跟大家谈谈我的第二故乡淡水的淡江大桥。
6: 是，
5: 好，那今天请到部长跟这个局长来。因为淡江大桥呢已经要通车了，最近也有好多的活动在进行当中，是不是请这个部长跟局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已经盖好而且即将要通车的淡江大桥。
6: 我想这座桥大家期待相当相当久啊。我们在最近的办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好多淡水的乡亲在上桥走动的过程当中啊，有都讲自己的故事。局长应该听到很多都在讲自己的故事。有的故事是说他从50年前在那个官渡大桥做好的时候，听说当时的长官在官渡大桥上面就宣布说，我们未来还会有一座更大的大桥，在淡水河口，那就是50年前的故事。好，那也有30年前的故事。好，因为听说30年前在李登辉担任总统的时候，李登辉总统时代的时候，李登辉总统也说，这里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淡江大桥，请公路局赶快来研议这件事情。好，所以大家在说这座桥的故事，其实说了相当相当久。好，那这段时间我们其实知道淡水乡亲跟八里乡亲都相当的期待。好，所以这座桥盖好了，初步可以让大家上桥之后，我们用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让大家透过活动

0: 可以到桥上去亲近这座大桥。
1: 嗯，
0: 那我想 局长这边，
1: 好，局长也讲一点。
0: 局长他是公路局，好，负责盖这座大桥的，就是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好，那他的故事跟说明一定更多，我们是不是请局长？
1: 好，
2: 陈鲁刚刚部长所提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月哈、哦、办了这几场活动，那我都有亲自在现场。然后呢，针对老中青三代，大家上桥之后都有不同的故事，都有不同的期待，有不同的一个感触。好，那刚刚部长有提到这个五十年、三十年等等的部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淡江大桥，那首先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这个说明两个课题。第一个，为什么需要淡江大桥？那第二个就是淡江大桥为什么会盖得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淡江大桥、嗯、其实确实陈如我们部长所提到的部分，淡江大桥的一个倡议，其实在民国六十九年的时候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那七十二年这个官渡大桥这一个通车，那当时会有这个淡江大桥这样子的一个倡议的话，其实是远看的原因，因为当时这个有淡水新市镇的计划，然后呢有台北港，有桃园这个国际这个航空城，那这些相关的交通，像这个桃园国际航空城跟台北港的交通都汇集在巴黎。所以当时就这个官渡大桥这个一通车之后，大家认为说，哇，这些相关的交通如果单靠这一个官渡大桥的话，未来大概恐怕会没办法承受，所以当时大概就有这个淡江大桥的一个这一个想法。那但是淡江大桥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大桥一定要接大陆啊，盖桥一定要盖到河道的最窄的这个地方，但是巴黎过来之后刚好是出海口，是这个河口最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工程技术考量上，当时大家就是想啊，但是随着后面这个民国九十八年台北港开港，然后呢台六十四巴黎到新店线的快速公路一开通之后，那这个两个最重要的交通源这个开始营运之后，对于淡江大桥的一个需求就越来越高。所以刚刚这个部长大概有提到，在八十一年的时候，我印象中听我们这个老局长讲，在八十一年的时候，李登辉李总统在巡视这个十八王公庙的时候，有行经那个地方，然后就指示公路局要来研议这个淡江这个大桥，而且听说还是蛮积极在催促公路局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公路局就在八十七年就提出淡江大桥的规划报告，而且在隔年八十八年就有条件通过这个环评，但是可能那时候的环评大家的要求可能跟现在还是有一点这个不一样，所以隔年就这个通过了。但是一通过之后，大家也这个知道说台湾八景淡水夕照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景观，所以要在河口盖淡江大桥，对于这个景观的影响，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些这一个疑虑的。然后再加上当时这个淡江大桥是跟淡北道路连接在一起，那因为这个淡北道路经过这个红树林竹围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有那时候主管机关是有认为说会影响到红树林这个自然生态的保护区，所以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整个淡江大桥的计划就暂时这个暂缓办理。好，那我刚才有提到九十八年台北港开港了，这个九十八年这个台六十四新店这个巴黎到新店的快速公路这个通车了。交通需求这个上来了，所以后来就重启淡江大桥的规划计划。那后面大概就是103年，行政院就这个核定，那就开始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需要淡江大桥？这个是有一段，如果从这个交通这边来看的话，是有这样子的过程。
1: 好，局长等于是把这个淡江大桥前世今生都交代
0: 了，讲清楚。
1: 我不要去听啊，我都频频点头，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还蛮适合来访这一题的，因为其实我淡江念过半年。对，所以我在待1993年的时候，我念过淡江外文系，然后后来再去念辅大新闻系，所以那个时候就其实有在讨论，就是准啊，好，那李登辉前总统他是三支原新居，他在这边很清楚，你也是台独。刚刚局长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因为本来就有官渡大桥，
0: 对，
1: 关渡大桥的那个它的那个桥面没有淡江大桥那么宽，

0: 谁会去给自己找麻烦一个很宽的地方？可是你等到台北港有了以后，然后桃园的要到北海岸的，我根本不用经过关渡大桥去到过去很塞的淡水马偕医院的那个竹围那一段，然后再塞到红树林这一段，因为我以前住在红树林，我也住了很久了，所以对这个我非常有感，因为地方的人士常在讨论啊，你淡江大桥一盖以后，那个淡水的那个就是夕阳就不见了。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我给大家看出来的是实景哈，现在淡江大桥，如果是我们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你老迎来打包气头，你去淡水又多一个理由了，可以去淡江大桥照相。那这个桥来，我问局长跟部长哈，为什么这个桥很奇怪哈，它单塔，但是呢？左右不对称，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一般的桥不就是中间有一根，对不对？然后左右拉开，这样刚好对称，也比较稳嘛。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刚刚问的这个真的是一个 好问题。一般桥哈，桥梁的一个受重的话，都希望两边这个
0: 平均嘛，对。
1: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单塔都会立在中间，那不然就是透过双塔来做这个平衡。那为什么会设计这个单塔不对称这样子的一个这一个斜张桥的部分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要这个保留淡水的夕照不受影响。好，那另外一个部分也要跟这个当地淡水巴黎的地形地貌要这个协调。那我们谈到巴黎跟淡水的地形地貌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观音山。就是观音山。好，那所以当时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淡江大桥建设计划的时候，环评委员的要求，他是认为说这个景观跟艺环非常重要，所以国内的这个顾问公司有没有能力设计出来这样子东西，他们是认为说应该要让国际来参与。所以这个淡江大桥桥型的设计会开国际标，是因为在环评过程当中，因为景观跟地形地貌的一个协调的一个要求，所以淡江大桥这个算是国内首案第一次这个竞图开这一个国际标。那开这个国际标之后，真的如果说我们以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一个以现在的一个成果的一个结果来看，当时这个大家六家团队被标的一个部分的话，
0: 好，
1: 我们确实
0: 局长那个标的过程，等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谈哦。今天跟大家谈的是呢，世界最大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淡江大桥。我们接段广告。

家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邱明玉。在家运动会听的歌呢，推荐给大家的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为什么呢？当然，因为它的旋律很轻快，所以在家运动听这首歌就会非常的嗨。那另外呢，它的歌词里面有一句我非常喜欢啊，就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摇摆也幸福。所以在家里随便动一动，配上这个轻快的歌，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振奋，所以推荐给大家哦。

0: 想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4: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

0: 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2: 黄伟汉撞新闻。
3: 欢迎你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今天呢，好，很高兴跟大家谈淡江大桥，请到交通部长跟公路局长。那刚刚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盖这种世界最大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那局长跟部长跟大家讲说，为了要水，为了要地方民众，因为他这样的话，淡水的夕阳确实，当他不在正中间的时候，感觉有那个美感，好，跟他的这个相关的这造型。那第二个就是说，好，现在我问这个局长刚刚进广告的问题，那我们决定后来要做，你干嘛那个严格嘛？一开始要，后来又觉得困难，然后到最后，搁置了以后又重启。好，那确定要做之后，这个招标有多困难？
4: 这个招标，基本上前面这个桥型设计的招标，是相对比较不困难，但是桥型设计出来之后的这个施工招标真的很困难。好，那我先谈这个桥型设计的招标。大概开国际标之后，大概这个国内外有六家厂商这个团队来这个竞图，那最后就是有国内中心顾问跟这个德国 LAP 顾问公司，还有英国扎哈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知名建筑师，这个曲线女王，
3: 对，
4: 他们的建筑师这个事务所组成的团队，最后这个胜出。那我就讲一段这个当时这个团队被标的一个这个过程啊。当时这个扎哈蒂建筑师事务所为了被这个标，来台湾蹲点蹲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淡水巴黎地区这个周遭可以看夕阳的点，他们都去看过。然后呢，做了这个一整年，这个一整年淡水夕照位置的这一个分析，这个春分、夏至、这个秋分、
3: 春夏秋冬的位置还不一样哎。
4: 对，
3: 他都淡水人我还不知道，
4: 他都去这一个分析完之后，才最然后呢，另外他最后一个点是到这个云门五级，在云门那边来看淡水这一个河谷的时候，看到这个观音山，然后云门五级这些相关舞者的部分，就让他产生的一个这个意象。所以当时这个桥型设计要求一定要轻巧，那轻巧就是要这个轻盈，就是要轻。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94条，是47对斜手的部分，它的律动感就是来自云门五级的一个这个意象。然后呢，观音山他们当时的发想就是以舞者双手祈福的部分来礼赞这个观音。那为了不这个要让位淡水夕照，所以那也刚好啦，在淡水河口它那边的岩盘是靠淡水端，它那个岩盘的深度比较浅，所以这样子整个考量下来之后，就这个决定单塔，然后呢这个要偏向这个淡水端，所以就会产生这个不对称。那这样子设计下来之后，就是刚刚我讲的一个部分，桥型设计出来，然后呢结构也可以算得出来啊，非常漂亮。但是把这个桥型设计图拿出来发包的时候，国内的工程顾问公司一看到说这个桥做得出来嘛，所以留标七次，留标七次，没有人
3: 设计的想法很好，但工程单位一看讲说。
5: 因为当时台湾的所有的工程单位都觉得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困难，没人敢做，所以留票了七次。
4: 啊，留票了七次之后，啊，讲真的
3: 要求太高了啦，又不能在中间，又有律动感，然后还要有云门五级，还要看这个夕阳，还要观音山，就觉得这个工程可能不好做，就留票七次，
4: 风险非常大。第一个，本身桥的造型如何转换成工程的试作，这个是一个课题。另外一个部分是在淡水河口，因为淡水河口下面，因为它有这个海事工程，淡水河口刚好是在河海交接处，所以它的那个水流，那另外一个部分有桥这个潮差的一个拉扯，就是刚刚这个要基础要稳定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
3: 你要怎么打地基的。
4: 对，所以大概七次留标完之后，也确实真的非常感谢当时这个总统担任院长的时候，然后现在的院长担任秘书长的时候，我们报了第一次修正计划，同意了来支持经费，所以主桥段的经费从84亿增加到125亿之后。
3: 赖总统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5: 对，
3: 左院

0: 长当秘书长的时候，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赖总统核定的。好，这个这座桥是当时他愿意核定这个修正计划，否则原本的设计跟原本的经费，没有人敢来标。
2: 对，
1: 那修正计划之后，总统那个时候也是胆子也够大了，因为这座桥其实风险相当高，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好，但他当时就把它核定下去了。
2: 那核定下去之后，招标的时候，其实相关的工程顾问公司都真的都还有很大的疑虑等等部分。啊，也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工程顾问，这个工信工程啊，这个潘总裁就跟公司开会说，我们去标那个工程，结果这样子在公司内部所有人都反对。
0: 啊，他们公司内部是反对的，
2: 公司的都反对，
1: 公司的所有干部都认为这座桥根本就盖不起
2: 来，盖不出来，
1: 盖不出来
2: 啊！但是当时潘总裁就一句话啊，人家画得出来，我们就应该要盖的，就应该要盖得出来。
0: 设计师画得出来，我们工程就该做得出来。
1: 对，對没错，
0: 所以、哦、很厉害哦。
2: 所以后面，所以后面才会这个就是开展。一直工程进展到这个现场。
0: 好，部长跟局长在讲的时候，我也跟这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现在秀这个图，看直播网友可以稍微看一下。就除了他的这个工程困难，设计是绝对是美感的、啊、但是这么美感的东西不好做啊哈。那你要看到他的整个桥身看起来像是舞者的律动，然后他最重要的中间的这个哈，就叫这个叫什么？
1: 双手合十。
2: 双手合十，
0: 就有点像是舞者在。有没有像他在跳舞的时候就是这样、哦、有没有就是这个造型，所以是一个很漂亮的桥啦、哦、好，那现在这个桥做开始七次流标，然后这个赖院长决定要再增加相关的经费做下去以后，我要问一下局长、哦、局长等一下会先离开吗？
1: 对
0: 不
1: 对
0: 让局长先讲一点，等一下部长多讲一点、哦、那在做的时候 我最想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讲说怎么样去把那个桥的地基弄得很稳，那下面都是水啊，那要怎么弄？
2: 对，下面桥墩基础我先讲一个，这个单塔不对称桥下这个海平面下的桥墩基这个基础是200公尺的操场大，是这么大，
0: 嗯，
2: 好、哦，那所以这个
0: 那个桥墩下面有一个很像操场一样大的一个地方，
2: 所以一定要先下这个钢这个基桩，就是58支基桩把它这一个围起来。然后围起来之后，
0: 一开始是这样嘛，对不
2: 对，
0: 慢慢往下挖，对不
2: 对，就是旁边的围起来，旁边的基桩先围起来之后，然后再把里面的水这个抽干，
0: 把里面的水抽干，
2: 抽干。好、哦，那这个抽干之后，但是呢，你基桩虽然这一个围起来，但是呢，还是工程就怕说基桩围起来之后，后面会有渗水，因为潮差的拉扯，然后这个河海这些水流的一个压力有没有？就是最怕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样
1: 那个时候也真的有发生。
2: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淡江大桥发生了，这个发生了，这个大家也觉得莫名其妙说，这个水从哪边进来？但是就是满了，那满了之后，第一次，把它这个补墙用那个还就是用那个藻那个水藻的那个泥土去抹去弄完了之后，这一个抽干了之后。第二次大家要放继续下去的时候就很害怕会不会再来，
0: 又是不是
2: 会不会再来、嗯嗯、但是真的又再来了，又再来了。
0: 所以他那个做桥墩的这个地基过程当中漏水两次、哦、
2: 对
1: 漏水、
0: 那工程人员们刚刚的环漏都没困去啊、嗯、你现在一讲我感觉压力很大，因为就不知道会不会失败嘛，
2: 对
0: 不对？
1: 那个时候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个机具的驾驶说那个水淹进来已经淹到他的脖子了，然后才赶快
2: 吊车要吊、啊、就是吊车要吊起来的时候，等他被吊起来
0: 我们现在看那个桥盖好了就觉得很漂亮，过程中这么困难，
1: 对，而且非常惊险。
2: 那后来这个因为工信本身有这个海事工程的经验，但是他的海事工程都在这个台北港，所以当时把负责台北港工程的这个副总调到这边来，所以跟委员报告委员哥报告单层不够再加一层变成双层，
1: 所以它的尾焰是两层，
2: 哎，尾焰是两层
1: 基桩，两层基桩下去打。
2: 然后呢，尾焰两层完之后，完了之后确认应该是 OK 之后，要把机具跟人员放下去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副总心里面担心到整个晚上都真没睡。等到隔天确实是没有水的时候，这个机具下去了。但是机具下去之后，接下来第一个要赶工的部分就是要让这个基础赶快浮出水面，因为你在水面下的话，只要碰到台风或等等的部分，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做桥梁第一道风险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基础先出水面，只要一出水面就 比较

0: 怕这个天后上面的一个部分。
1: 山的不就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下雨就麻烦了。
0: 对对、啊、所以这个真的非常赶啊，赶到后面第一道关键就是刚刚部长讲的这个四天三夜93个小时不停的浇筑这个聚集混凝土把这样子上来，那个是这个完了之后大家就看大家的感觉是
1: 要灌，而且还要等它干呢。
0: 对对对，它、灌好之后大家觉得说丹江大桥有希望了。
2: 这个基础如果没有做好，丹江大桥基本上没希望。好，所以当时真的是用尽全力把这个基础赶起来，赶起来之后就觉得丹江大桥应该盖得起来。
0: 嗯，然后第一个困难点，基础上来之后，塔高这个浮出水面的塔高200公尺，然后呢没它是山地曲面，不像我们一般盖房子钉板模有没有，都是平平的，
1: 200公尺高哦，
0: 然后是山地，
2: 差不多七十层楼，
0: 对，大概七十层楼高，
2: 七十层楼高，
0: 都是山地曲面。
1: 丹江大桥的那个最上面这200公尺呢，哈、
0: 然后下面还有11公尺，哦，水面下有11公尺，
2: 水面下有11公尺，
1: 好
0: 啊，所以53个爬层，然后呢。这个第一个生层、就盖了79天，他们就算说那如果我每个生层要盖79天的话我要11年、嗯所以后面这个、他们用自动爬模飞模去解决这个 3D 立体的部分，说到后面的工件学习7天就盖一个这个、这个生层，所以才能够、不然11年大概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一半多、然后第二个困难点就是钢构，因为要轻巧，所以整个这个920公尺的桥面都要钢构，而且不用任何一根这个螺丝，全部都要这个电焊。然后我们知道，
2: 就是、我们桥面接板的部分，
1: 对，
2: 全部都没有螺丝，全部是电焊，
0: 电焊
2: 焊接把它焊起来。
0: 好，然后第三个困难点就是刚刚讲的一个部分，单塔这个不对称，
1: 不对称。
0: 如果说是这个对称的话，它那个斜索的一个、结构就会比较这一个简单，就好像我们双手去提水桶一样，两边都可以平衡。但是你单塔的话，变成是单手去提那个水桶，哦，那个结构如何去这个本身结构的负荷，那另外一个部分你又要抗强风、抗震这些这个等部分，所以这47对94条斜索拉、最长一根是441公尺、
1: 真的工程相当困难。
3: 你有多久没有写信了呢？你还记得把邮票贴在信封上的感觉？那种想用最快速的方法表达爱的心情。虽然现在大家传达感情的方式更快了，可是当年又纯真又搞刚的那种方式，又必须要等待对方回复的煎熬，你还记得吗？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推荐这首歌给你，林怡、许富凯翻唱的《爱情含情》，经典的旋律给你全新的感受。

0: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1: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0: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6: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5: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6: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5: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6: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5: 上扬罗斯福，
6: 2935-3888。
7: 黄伟汉撞新闻。
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那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淡江大桥，这个确实相当不容易哦。那我们请到交通部长陈世凯，还有公路局长林富山局长。那刚刚局长前两段都会讲说，伟汉让底头局长供，因为呢他现在已经先离开去行政院会，
9: 是
8: 等一下就要跟部长一起报告这个淡江大桥给院长听。
9: 跟伟汉哥还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报告哈。其实这份报告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跟行政院长报告的内容，就是行政院会要报告内容。那不过
8: 我们比院长早点听到，
9: 对，我们的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是比院长早一步，早一步，早一个小时先听到。
8: 好，谢谢部长。好，那这个林富山局长已经先去行政院会了，等一下这个9点以后部长也会过去。
9: 对，没错。
8: 好，那部长，刚刚我所请教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局长先讲了，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9: 其实整个工程的过程当中相当的辛苦，那渐渐已经大家感觉到这座桥已经盖好了，甚至我们办了很多活动让民众可以上去。那不过我们要一直强调一件事，这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国门的新名片。为什么说国门的新名片呢？就是我对这座桥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时候，是我那个时候在担任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有一次我跟院长搭专机，行政专机，我们想要去花莲还是去台东，然后要回来台北。好，然后飞机呢就飞过淡水河口的时候，院长就看到下面有一个建筑物在那个地方，他就跟我问说，世凯，下面那个是什么啊？我说看一看，会不会是淡江大桥？我就跟他说会不会是淡江大桥。他说那淡江大桥对国家是很重要的建设，是不是世凯你安排一下我们去那里视察。好，于是我们就去视察，那个时候我还是发言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视察。我在讲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说，那个时候那个桥塔可能还盖不到1/3，但是你在飞机上面看它就已经相当明显。那到现在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大家在网络上应该看到很多人在分享影片或者是照片，就是从飞机上，飞机要回台湾的时候，从例如说你从日本要回台湾的时候，它就会经过淡水河口，你看到台湾的第一个建筑物一定就是淡江大桥。所以我要说它是我们国家的国门的新名片。在空中
8: 国门的新名片，
9: 新名片，因为
8: 来台湾的时候会先看到这个很显著的一个地标。
9: 对，没错。以前要判断说是不是到了台湾，你可能会找找看有没有看到101。好，你看到101觉得那我大概是到了台湾。但是现在第一个看到的会是我们现在的淡江大桥的这个主桥塔。好，你一定会看到它，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座桥。好，所以它是我们的国门的新名片。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时常在讲它是全世界最长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好，那这句话其实 含义是什么？就是世界第一的，世界第一。好，它不但是我们的国门的新名片，而且它也是在交通建筑史上的一个世界第一。好，这个是世界第一，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这个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那在台湾，在这么困难的这个淡水河口，把它盖出来了。 好，所以它是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交通建筑物。所以很值得台湾民众的骄傲。
8: 好，今天早上我这个部长来我们电台的时候也在跟我讲说，维汉你去过没有，我说我还没去过。
9: 是是是，
8: 我过程中啦，因为我这个以前就是住在淡水嘛，然后也常会去那里。我其实看他在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这个巴黎的左岸或是淡水的右岸，我看他盖起来，好，但是我还没有上去那个桥。
9: 是是是，
8: 部长去过很多次了，对不对？
9: 我其实从那个时候院长说要去视察，我陪他第一次去之后，到现在我应该去15次了，
8: 已经去15次了，
9: 我已经去15次了。
8: 那现在淡水的周边的这些民众，也很多人其实他已经上去过了，还没通车，快通车了，对不对？
9: 对，还没通车。
8: 我先问部长，为什么会？因为其他的桥好像没有，好，就其他的也不只是桥，其他工程没有，就是在启用之前跟在地的民众有那么多的活动。我光是看过去的新闻哈。路跑活动
9: 啊，路跑
8: 好啊，相关的音乐会啊，什么野餐，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想要办那么多活动，让这个淡水的民众先去接触这座桥？
9: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哈，这座桥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功能。如果对我们公路局来讲，我如果只是要盖一座桥，让它跨得过淡水河，那好容易，那个好容易。但是这座桥，

0: 到最后会这么困难，是因为我们要结合地景，不要破坏台湾的八景之一，我们的淡水夕照，然后我们又要结合地方的文化，就是淡水跟八里这边的文化，例如说刚刚局长有提到的我们的云门舞集，它的舞姿，要配合这么多的事情，包含配合我们的气候也好，天候，然后海水的这个涨潮退潮等等之类的，它的困难度这么高。那我一开始我也有讲说，淡水的乡亲跟巴黎的乡亲，好多人在桥上在这段时间说了故事，他们说的故事有五十年前的，有三十年前的，也就是说这座桥，包含伟汉哥那个时候住淡水也都一定听过这座桥。您刚刚提到说你在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了，
1: 对啊，
0: 然后你住那边的时候看到它，很像有一点眉目了，好，准备要盖了，好，那大家对这座桥其实都有很多的故事跟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在这座桥正式在通车之前，让很多的在地的民众也好，或者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有机会到桥上先走走，先看看，因为淡水河的这个夕照是所有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好，那在这座桥正式通车之前，让对这座桥有记忆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先上桥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现在没有车子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好，然后抢先一步先感受到这座桥的美丽，好，所以我们先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那这是一方面。那二方面其实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伟大的工程让台湾民众可以参与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民众上桥去帮我们看看我们的工程，做的状况怎么样，好，这是一方面啦，二方面是希望说，说真的要感受这座桥的这个伟大跟那个桥塔的这个雄伟，你必须站在它的正中央的正下方，但是通车之后你大概没机会站在那边，对，所以我们时常在办活动的时候
1: 对啊，通车以后就不行啊，你不可以在那边逗留嘛，
0: 对
1: 对
0: 对，我在桥上我在说，我就说这大概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1: 可是现在有趣的这些淡水的阿姐阿伯他们去了以后很高兴，他明年会问说啊，今年要当时去你面顶去头子嘞，他们有去过就想再去。
0: 跟各位报告，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再上去，那但是未来真的通这座桥也是台湾有一个第一哦，他就是说虽然这么困难的桥我们没有办法盖太宽，但它还真的是盖得有够宽。那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载运了台湾最多运具的一座桥梁。什么叫最多运具？我们有人行道，有自行车道，有机车道，还有一般的汽车道，再来我们把公车专用道跟轻轨预留的轨道都留着了，也就是说未来淡水跟巴里之间的轻轨系统它也可以上这座桥。好，所以我们是承载了最多运具的地方。
1: 你说在淡水搭，因为淡水现在有蓝线跟绿线两个轻轨，
0: 对，没错。
1: 那个部长讲的其实
0: 跟机车道都一样宽，都是 2.5 公尺。所以我们把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其实做得非常宽，让所有的民众其实你在平常时想上去都可以上去。不过那个在路中间看桥塔中央的那个机会没了啦，好，因为车子就上去但你可以透过人行道走到桥面上去，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以后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桥的这个雄伟，或者是说想要从桥面上去看整个淡水的细照，你就可以随时都可以上得去，骑自行车也可以，然后走路也可以。
1: 而听部长在讲的时候，其实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像我感觉那么强烈，像我以前住淡水，我也念过淡江大学一个学期了，所以其实淡水人对于淡水的夕阳是有
0: 很有感情，
1: 很有感情，而且很坚持。
0: 是
1: 对相关的这些工程，包含那个所谓的就是在合并的快速道路红树林这边，为什么会反对？就是说阿里比在搞这胆最勇敢呢，拜拜。所以呢，他单塔不对称的斜阳桥是为了这个。现在盖好之后，让大家上去看一看，又说你看这里桥啊，好拜大家的红边，而且会解决塞车的问题。
0: 对，没错，
1: 很多根本没有要去这个就是淡水的这个旧的老街，或者是去竹围的，他可以直接就走淡江大桥，他就不用走关渡大桥了。
0: 没错。
1: 那我以前住在红树林的时候，我都跑步，从红树林跑到关渡大桥，跑到左岸，或是骑车。那现在淡江大桥有你说有那个脚踏车道，对不对？
0: 自行车道，有那个人行道，你要跑步也可以。
1: 所以我现在马上就可以想到，你到时候关渡大桥到淡江大桥，在关渡大桥这样绕圈圈，左岸右岸，那个自行车应该会有很多人去那边的。对，
0: 我觉得以这几天了，我们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看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到桥上去，我认为大家对于它的未来的这个观光的这个价值的期待相当高，跟想象也相当高。那现在我刚刚也有提到说，不止在桥面上，我们其实在河面上在看这座桥会更漂亮。

0: 漂亮，所以现在
1: 坐船
0: 现在已经有两个航商提出申请，希望用蓝色公路的方式，好，就是从淡水这边搭船，用蓝色公路的方式来绕桥一周，哦，甚至开到出海口这个地方。那这个已经有业者在申请了。未来我觉得，从海面上看都很漂亮，然后在淡水这一端看也很漂亮。我们一直在讲说，哎，细照，其实这座桥我们有考量到细照，所以我们会用单塔，尽量不要去影响到细照。那也跟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件事，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设计师啊，刚刚局长有讲到，他们有来观察每一天的细照的角度都在不同的地方。好，那我们这个双手合十的桥塔中间有一个洞哦，那个洞其实在刚好在夏至的那一天，我们的太阳要下山的那个夕阳刚好会是在双手合十的那个洞里面，
1: 会在那个
0: 洞的正中央。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已经看到有摄影师去拍取景，对不对？
0: 对，已经有人去取景了。好，就是说以后每年夏至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刚好太阳会落在那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的那个塔柱的合十的那个洞下面的那个洞口，好，大概就会看到这样。所以每一天你拍摄的角度会不一样。那也就是说，如果真正住淡水的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365天帮自己自拍一张跟淡水河的这个我们的淡江大桥跟夕阳的照片，你可以透过那个太阳的位置去判断你大概是在春夏秋冬的哪个季节。
1: 嗯，好，这个讲到河面我就有 feel 了，因为我去过这个澳洲的雪梨
0: 啊，是
1: 雪梨其实就有坐船出去，在船上可能还吃点东西什么，然后看那个就经过那个雪梨的桥。去东京也是啊，东京的彩虹桥也是。
0: 对，
1: 那以后我们淡水这边，你说已经有航商来申请，
0: 已经有航商来申请，
1: 所以以后应该可以有搭船去淡江大桥下面这样穿过去，
0: 一定会
1: 看上面，对不对？
0: 一定会有。
1: 好，这些都是人文荟萃还有观光相关旅游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发展跟带动，但最主要的还是盖这座桥是要疏解
0: 交通
1: 嘛。那部长，请问这座桥会带来相关包含巴黎跟淡水或更大的新北跟台北的周边，它的这个交通动线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0: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现在住在 淡海新市镇的好朋友们，住在那边的新北市民，如果你要到机场，好，你过去你可能要绕到淡水的市区，然后再走关渡道桥再过去。好，那现在只要透过淡江大桥，你可以直接到桃园机场，甚至到林口。好，很多人要去林口逛街啦，去outlet啊等等之类的。未来透过这座大桥，你大概可以省25到40分钟的时间。好，25到40分钟，
1: 25到40分钟，
0: 因为伟汉哥应该很清楚，从淡海那边如果要进
1: 淡水市区，如果是塞车时间，可能还不止40哦，
0: 一定不止40。
1: 对啊，因为我光是要从淡水出去到竹围关渡大桥，我就要开30分钟啦。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啊，所以我们
1: 现在但我如果我要去，你说要去机场，对不对？
0: 对，
1: 住新市镇的，我根本不用去关渡大桥，我就从淡江大桥，我就走那个滨海快速道路，我就可以去了，对不对？
0: 你透过淡江，因为淡江大桥本身就是我们的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公路，好，西滨快速道路，好。所以他就直接上去，就直接走西滨，直接到机场。
1: 淡江大桥是可以上直接上那个快速道路的、
0: 啊。对对对，他直接就衔接快速道路，因为他本身就是快速道路，就是我们的西滨快速道路。好，那他一上去就是台61线，就直接可以接到机场。
1: 那要去桃园的人也就不一定要走关渡大桥，然后再到五股，
0: 对，
1: 不用
0: 不用，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可以直接过去桃
1: 园。很多要去桃园人可能就走这边的，
0: 可以走这段过去桃园。那这个是淡海新市镇这边的乡亲，或者是巴黎的乡亲，如果想要到淡水上面去逛街。去吃东西，这座桥它也可以省25到40分钟。
1: 南来北往都因此而更快速了。
0: 对，
1: 我们进段广告。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钱子。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首 Lady Gaga 的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这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歌。它唱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些值得被记住的时刻和人。就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把那些最美的片刻留下来吧。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树林卫康诊所金玲轩医师。您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部绞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3: 请问你是哪里人？
4: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5: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6: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7: 黄伟汉撞新闻，
8: 欢迎你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那也这个刚才知道说，原来我听到的这些内容比卓院长早一点。
9: 对对对，
8: 他
9: 一个
8: 小时以后他也要听到。
9: 对对对，
8: 所以我们听到没有比中泰院长早一个小时听到了。好，那刚刚这座桥从原本的发想到过程到设计到工程的困难，到现在已经盖好了，
9: 是
8: 马上要通车了。那部长，通车的典礼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
9: 对
8: 不对？那民众可以参加吗？
9: 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是我们这个淡江大桥所办的最后一场这个让大家可以上桥的活动了哈。就这个礼拜
8: 之后，真的通车以后就不要再上去了哈，就不能上去了。
9: 因为通车之后，这大概就是人行道。
8: 嘿，但是人行道还是可以嘛，对不对？
9: 人行道可以，
8: 但是真正的那个桥面大的那个车道，
9: 对，
8: 现在还可以。
9: 对对对，
8: 礼拜的晚上还有一个活动。
9: 对对对，
8: 啊，
9: 这个
8: 活动内容，淡水人都可以，就不用邀请卡就可以走上去，
9: 不用邀请卡都
8: 可以
9: 上
8: 去。对 ，OK， 好。
9: 我们到时候虽然主舞台那个地方哈，因为总统跟院长都会到，好，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主舞台，要向我们的工程的英雄人员致敬。好，那不过那天最主要的活动是我们刚刚都一直强调说，这座桥的设计，好，一个舞者的舞姿，好，宁静的舞者的那个舞姿，就是云门舞集的舞者。
8: 好，
9: 那个晚上我们会请云门舞集的舞者来上面跳一支舞。好，他们有设计一支舞，
8: 真的上去跳，
9: 是为了真的上去跳，所以我们有一个舞台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让他们的云门舞集的这个舞者们可以上桥，然后表演给大家看。好，他们真正在这个桥面上做表演，然后跳一支舞给大家看。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的表演等等之类啦。好，那我们在淡水端的这个桥面会开放给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上桥，那我们也会有大荧幕。好，虽然离舞台可能有点距离，不过我们会透过大荧幕让大家看到桥面上面的这个表演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云门舞集。
8: 好，那什么时间？5月9号礼拜六的几点？
9: 5月9号礼拜六的晚上，其实我是希望大家6点就可以赶快过去了，6点7点。好，就可以赶快过去了。
8: 好，
9: 我们差不多7点，主要的活动都在7点左右。那大家最好是6点左右就可以开始上桥。
8: 那通车的时间，我看新闻上讲是5月12号。
9: 对，我们在5月12号的11点半会正式通车。好，因为我们在5月9号最后的这个感恩典礼办完之后，我们还要再拆舞台。好，然后再要把这个路面上最后的这个标志标线的这个铺线赶快把它做好。那在5月12号的那一天的中午，好的中午，我们就会开放给所有的民众可以开始以交通的模式来使用这座大桥。
8: 好，5月12号的11点半，淡江大桥就要正式来启用了。
9: 是，是。
8: 好，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像我以前住淡水啊。我们台湾各地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可以来，
9: 是没有错，
8: 台中、高雄、台南都可以来。以后到了这个淡水以后，又多了个地方可以去了。
9: 对，没错。
8: 好，那至少还有人行

0: 就是高铁的这个从左营一直到屏东。另外大家讲说高铁是不是也以后到宜兰，那因为两段的工程它一定带来相关的经费嘛，那大家就会讨论，就
1: 是
0: 说那这些钱好，他花了以后会不会高铁的票价要做调整，整个这个大家民众所关心的高铁票价的问题以及高铁工程延伸的问题，部长有没有什么说明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1: 我想高铁交通建设都一样，跟其他的这个交通建设都一模一样，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做延伸，好，一棒接一棒，然后慢慢的延伸。以前高速公路只有一条，好，只有中山高，现在有国道二号、三号、四号、五号，一直到十号都有国道。好，那我们的国道也是不断在延伸。那高铁其实跟过去的台铁也一样，过去台铁延伸到环岛花了100年的时间。好，所以高铁必然也会渐渐延伸了。好，那刚刚伟汉哥在担心哦，在关心，不是担心这个票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很关心哈，因为。我们物价会通膨嘛，好，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票价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当然都在改变，好，像台铁前一阵子也有这个涨价了，好，那高铁大家也在讨论说，已经20年没有涨价，什么时候会涨价？那不过我有跟高，因为高铁是一个上市贵公司啦，我们不可以下令说要它涨或不涨，不行，好，那我们有跟高铁公司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那高铁公司目前的态度大概是希望我们在今年会接到新车。好，新的车厢会进来，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高铁有点拥挤，好，人太多，好，他们接到新车，明年8月会正式上线，好，那我们等到正式上线，整个运量有提升之后，才会开始讨论票价的部分。这是高铁公司目前给我们的态度。
0: 好，副长的意思就是说，在明年8月新的车厢到之前。
1: 今年八月车厢会到，但是明年八月车厢才会上线。
0: 对，
1: 新的
0: 今年八月车厢会到，然后真正会开始上线使用是明年八月。
1: 对对对。
0: 那运量提升之前的话，您的看法是
1: 可能暂时不会？运量提升之前，我们暂时就高铁公司给我的讯息是，他们暂时不会去讨论涨票价的问题。他们是希望说，等到这个运量提高了，让民众有更舒适的搭乘感受之后，再来做。票价调升的讨论，
0: 部长，我这样问哈，所以在明年八月之前，高铁票价应该不会有变动，这样讲
1: 应该不会
0: 嘛？好，这个讯息应该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台铁的那个票价已经提升的时候，大家也会讨论说，那高铁票价跟台铁票价的那个距离拉近了
1: ，
0: 会不会反而使得高铁的品质，包含什么？包含人就不搭台铁直接来搭高铁？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成本反应啊。
1: 是没有错。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交通部长陈世凯来跟大家谈淡江大桥，还有重要的。高铁票价暂时没有要涨，大家不用担心的讯息。谢谢部长，
1: 好，谢
0: 谢部长，
1: 谢谢
0: 我们下次再聊，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是主持人樊启明。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许不够聪明，或许不够幸运，面对挫折会失望，会迷惘，但不要忘记继续拥抱梦想。萧煌奇用他触动人心的声音帮忙加油，很像有一股暖流鼓励着大家往前冲刺，突破困境，坚持下去。2006，萧煌奇逆风飞翔。

0: 想出国的心已经按耐不住了吗？凤凰旅游夏季优惠让你下下轿，从暑假抢购到秋季早鸟预购，现在下定真的最划算。欧洲、埃及、土耳其限定团，最高每人狂省10000元。想看南半球纽澳风光，最高第二人减8000。畅游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最高第二人折6000。还有日韩游轮超杀优惠，基隆、高雄登船立即出发，立刻搜寻最佳的旅伴凤凰旅游。
1: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何可言。荷兰籍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塔疫情，尽管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反对邮轮停靠，但西班牙中央政府还是同意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允许该邮轮停靠。西班牙卫生部长贾西亚周三在马德里举行的记者会中表示，邮轮三天内将停靠田尼利夫岛的格拉纳迪亚，并且坚称没有风险，届时将有一套健康评估和撤离机制，以便送所有乘客回国，除非这些乘客健康状况不允许。贾西亚说，邮轮靠港后，相关运输工作将尽量避免接触当地居民。船上14名西班牙成员将接受检查，并送往位在马德里的军事基地隔离至所需时间为止。美伊战争有望达成终战备忘录，市场避险情绪显著降温。日经225开盘强势冲破60000点大关，随后持续走高。相对于日股的庆祝行情，南韩 KOSPI 指数开盘7499点，虽然处于历史高点区域，但却出现下跌走势。今天台股开盘，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2131点，上涨992点。新北市中和区传出喋血凶杀案，新北市警方今天清晨6:30获报，中和区华新街192巷内发生流血冲突，32岁缅甸籍李姓男子与31岁同乡王姓男子发生口角争执，李姓男子涉嫌持水果刀挥砍，划伤王姓男子颈部，王姓男子伤势严重，紧急送往双河医院抢救，情况并不乐观。李姓男子当场被逮捕，两名同住室友也一并带回派出所了解案发经过，进一步厘清案发原因。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考试院2026年度预算案，考试院表示，因应公务体系揽才与留才需求，将持续推动国家考试改革、人事制度修正以及公部门职场霸凌防治等重点工作。其中高补考今年将正式实施减科新制，高考三级除公职专技类科外，专业科目减为4科，普通考试减为3科，希望降低考生负担，并让考试更贴近实务需求。考选部也在移民行政3等考试增设资讯组，因应资讯专业人才需求。在人事制度方面，考试院秘书长刘建新表示，考试院已经推动身心调试假、放宽预孙留职提薪限制等措施，并研拟考绩制度改革草案。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1: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2: POP 大首播。

Hello， 所有 Pop Radio 联播网 Pop 最正点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林舒伟，欢迎来到2026年5月7号礼拜四的 Pop 最正点，听到的是 Pop 大首播林宏宇的2026年全新作品《偌大的心》，这个是林宏宇跟杨俊刚还有吴亦宏共同合作的这个最新单曲，这一次尝试跟不同的编曲人合作，那也希望呢能够让他的新的单曲带给大家不同的心意。这个是《偌大的心》第一次在去年北中

南有一个巡回的专场的首唱，那经历了半年以上的时间熬成了全新的样貌，希望带给大家跟以往不同的感受。那 MV 大家也可以来 YT 上面看一看哈。好，这个是林宏宇。好，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非常的热。好，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局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那其他都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温度会大大的回升，东半部高温29到30，西半部有可能来到31到33，南部金山区可能来到35到36。所以接近中午时刻外出还是要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有一个哈格比台风，哈格比台风目前对台湾的影响还不大但是要持续关注一下它的行进路线。好，在其他的消息部分台北股市今天还是气势如虹，今天现在又上涨了713点，来到41851点，这个是大概世界股市当中就台湾跟南韩的股市一枝独秀，也不是一枝独秀啦，就是因为现在的战事感觉比较平稳，而且有一些新的突破跟发展。好，美国跟伊朗好像快要谈定了某一些备忘录，那于是呢整个加上财报纷纷出炉之后呢，这个台北股市，所以美国股市也是收高的所以台北股市真的气势如虹。那韩国股市也是一样，领先于世界各大股市的这个领先值哈。好，那大家很关注那个医美集团偷拍的消息。这个看到这样的消息也是觉得蛮可怕的哈，因为一般人不论是你去像是这一种医美诊所，或者是你去做皮肤科，皮肤科也是有这样诊疗室。那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进去这样的空间就是需要很大的信任感以及安全感嘛。例如说你皮肤你要去做雷射，那你躺进一间这个诊疗室或者是你雷射之前呢你必须要卸妆，好，所以他就可以请你换一件衣服，他可能请你换一件这个比较不会沾到你原本服装的这一种应该叫做类似像浴袍的东西就是如果女生有经验的话应该会知道说那个衣服大概就是会到胸上然后尽量把那个颈部露出来，因为他如果要帮你卸妆或做一些这个按摩的话可能需要，那你就在那一间里面更衣然后赫然发现怎么抬头一看怎么上面有一个怪怪的东西，就是事情就爆发了这个而且这一家医美诊所集团非常的知名而且他广告做很大，他广告做很大是做在哪里咧？他在机场出口你知道吗？机场出入境的口都有很大的广告就都有很大的广告，所以像代言人这个谢金燕还有林志颖他们现在纷纷出来切割说对于这样的事情完全不能容忍，所以不知道他们在签代言的时候，因为一般签代言的时候他都会有双方的权利跟义务嘛，那厂商会希望代言人你不要有负面的新闻然后这个要保持良好的形象，但是代言人也可以同等去要求厂商你的商誉还有你引发消费者纠纷的时候跟代言人没有关系。好，这个是当时在签约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签的，所以甚至还有可能就是代言人他如果签的保密就是签约条款是保护到自己的权益或者是你的名誉的部分，甚至他还可以对这一个厂商求偿，因为是互相的嘛，厂商可以对艺人求偿，艺人也可以对厂商求偿，但是

0: 往往很多的艺人或经纪公司为了要签下这个合约，他就会让步，他就会让厂商可以对艺人求偿，可是艺人不能对厂商求偿。哦，这个就是有点不平等条约啦。我看到这个新闻，又就是我每次出国都看到很大的，不管是送机我女儿啊或什么，都看到很大的这个看板。好，那这件事情真是蛮可怕的哦，针孔事件。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了新北有四家的分店，拘提了集团的董事长常如山，到案侦讯。那另外艾尔利呢，在全台设有分店的县市卫生单位也主动出击去稽查，那其中在台中市跟高雄市跟新竹县查出了整间内设有的确有监视器，甚至有移除监视器的痕迹。那桃园市、台南市的分店则没有查获违法的摄影器材，全案是由检警在扩大侦办当中。那昨天呢，拘提了董事长，还有他的特助以及谢姓厂商，另外总经理自行到案。那全案会朝着妨碍性隐私、妨碍秘密罪嫌来进行侦办。那我觉得五月一号这一名女子，她真的太聪明、太机警了。五月一号就是有一名女子，她在板桥分店做体雕，可能很多男生不知道体雕，体雕大概就是全身按摩啦。那全身按摩之外，她有可能做一些仪器，例如说仪器它可以帮助你腹部脂肪比较变少啦，或者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仪器嘛，什么帮助你手背掰掰袖变少啊什么的。但你做体雕的时候，一定就是很多的身体的部位会露出嘛，会露出不管是腿啦、手臂啦。好，那他如果做胸部的体雕的话，也有可能会露出，那这个摄影机就在上面，这件事情这个太离谱了。好，所以这名女子呢，因为她躺着嘛，她往上看，一般人躺着大概就睡觉了，可她一般躺着呢，她往上面看，她发现疑似，她看见一个那个烟雾侦测器啦，可是他又环顾四周，奇怪了，这间小小的房间怎么会有两个类似烟雾侦测器的东西？所以他就很好奇，他想说不会有针孔吧？于是他就问了这个店长，但店长说他不知情。于是他很机警的拍下了这个影片去报案，所以事情就变康了。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你还要我等多久？
2: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1: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2: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3: 公园悠悠。
4: 我是新手妈妈，
5: 我是斜杠妈妈，
6: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5: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甲法。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音乐一二三，打开耳朵。
9: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Pop 最正点的来宾分享的不只有故事，还有。

0: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9:18，正点达人来解答。今天访问哪位最正点达人呢？我们要访问的是病媒防治专家，也是台湾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徐尔烈教授。教授早安。
2: 您早。
1: 是，好，我们今天请教这个徐教授，就是说因为鼠患的议题哦，这几天吵得非常的热哦，包括了很多人就说这个鼠患的议题应该是民生这个卫生的议题，现在有点变成政治话题哦。那我们回到这个民生的议题来看的话哦，这个教授怎么看这一波的鼠患问题？
2: 是，我想有人犯起老鼠哈，这加以注意，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1: 嗯，
2: 那自从有人类以来，大概老鼠就很喜欢到人的家里面来拜访。
1: 嗯，
2: 因为我们有食物，有地方可以躲藏，遮风避雨。那但是呢，自古以来呢，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 嗯，
2: 因为老鼠会传染很多种疾病，那老鼠会咬坏我们的家具或者纸箱或者皮箱，那也会吃我们的东西啊，所以呢，老鼠人人讨厌。如果一锅饭里面有一粒老鼠屎，那一锅饭就没人敢吃了。
1: 嗯嗯，
2: 是，
1: 所以大家当然对老鼠都没有太大的好感啦，没有太大的好感。
2: 但是我们台湾有爱鼠协会，
1: 嗯，
2: 他们很喜欢各种老鼠。
1: OK， 但是就是说，
2: 是一般人都害怕。
1: 就说你如果在餐厅看到老鼠的话，你也会吓死啊，你就会跟这个店家表达不满啦。好，那如果在家里看到的话，就想说哇，到底家里是哪个地方会不会有鼠窝啦等等啊？那老鼠可能引发的疾病啊，传染病大概有哪一些？
2: 是在古时代呢，就是鼠疫。那台湾在1948年以后就没有这个鼠疫的案例了。
1: 嗯，
2: 那在光复以前，在离岛地区还有台湾本岛，这个鼠疫那个造成的灾情就非常大了，因为它的病症很严重，而且传播速率很快。那另外还有在南部有水患的时候，那淹水嘛，那很多水管不通了，那就会去湖里河边好去取水，就感染了钩端螺旋体。
1: 嗯，
2: 它是经过老鼠尿传染的，就是我们的饮用水，
1: 嗯，
2: 如果蓄水缸里面有老鼠尿的话，或者我们的食物，比如说在澳洲有很多酒窖，酒窖里面很多老鼠活动，老鼠就把尿在的瓶口上，那所以就很容易传播钩端螺旋体。那还有一个最近频频被提起来的，就是汉他病毒。
1: 嗯哼，
2: 那汉他病毒呢？在有好几种形态哈，那我们大概区分一个是肾出血热的症候群，
1: 嗯，
2: 这是属于亚洲型的，
1: 嗯嗯，
2: 它一般的症状来讲不是严重，而且死亡率，那我们在台湾最近发生了2例，就有1例死亡哈，
1: 嗯，
2: 那说死亡率50%，这个就有一点太夸张了哈，因为正好一位老先生，大概免疫力也比较差哈，那就死亡了。那如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发布的资料哈，那肾出血热的死亡率大概只有在1%以下。
1: 嗯嗯。
2: 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美洲型的，我们叫肺出血热症候群，它是感染肺部的。
1: 嗯。
2: 那这个死亡率就很高了，到60%。但是这个这种大概都是在美洲地区，尤其在黄石公园附近的几个州哈，比较多哈。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应该是亚洲型的，
1: 嗯哼，
2: 但是它还是会令人不舒服，
1: 嗯，
2: 不舒服。那当然其他的，比如有一些会发烧的，我们叫这个像类似丛林热啊，这种病也会经过老鼠传。

0: 哈。那老鼠身上也会带很多寄生虫的卵，还有老鼠的体表有跳蚤啊，有虱子啊，有皮啊，有螨啊。
1: 嗯，
0: 那这些也会传染其他疾病，比如说恙虫病等等，这些都跟老鼠有关系。
1: 嗯，好，所以包括老鼠的唾液啊、爪子啊、粪便啊，都有可能是病原体嘛。
0: 对对，会传染一些疾病。
1: 哦、
0: 是
1: OK， 那大家现在也是很担心这个，就说。汉他病毒有没有可能有扩大的趋势？
0: 倒是没有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在中国地区哈，一年大概有1万到2万个病例，这个听起来就很吓人哈。但是在台湾呢，它病例数目并不多，因为它主要还属于比较容易流行在北方。
1: 嗯哼哼哼。嗯，所以，
0: 但是偶发性的病例还是有，因为他的症状不是很严重哈、啊，
1: 嗯，
0: 所以很多就像感冒一样就过了。根据以前我们有一个单位哈、啊，在卫生署的哈、啊，他们叫做检疫总所，
1: 嗯，
0: 检疫总所他们曾经在医院里面取得一些血样去检验，就是阳性率是蛮高的，
1: 嗯，
0: 但是这都是过去感染过的，都已经痊愈了，但是。显示有这种，但是临床上的病人数目不多，比如今年只发现2个哈、
1: 嗯
0: 哦，那就是偶发性的，所以大家不必过于担心的、
1: 啊。OK， 好，那就是说，就和他病毒这个传染的部分，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不过老鼠横行这个事情呢，的确就是现在大家讨论的很多。
0: 我们说这个和他病毒不担心、嗯，但是我们有一些也是可以避免的、
1: 哦。嗯哼。
0: 比如老鼠的粪跟尿干了以后漂浮在空气里面变成气溶胶哈，这经过呼吸就会传染，所以汉他病毒是经过老鼠的排泄物那传在空气里面在传播，那人得到这个汉他病毒也不必担心会传染给家人，它不会经人跟人传染，但是最近我们看到游轮里面有一些汉他的病例，它可能在推测可能是有人传人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个大概是比较特别这个病毒啊，
1: 嗯，
0: 所以在清理老鼠粪老鼠尿最好是先喷上这个消毒水啊，把这个病毒把它杀死然后再来清理啊。那至于说老鼠横行呢，大概是一阵子一阵子吧，那就是我们晓得以前大概10年前啊，但每年都会做一次灭鼠，全国的灭鼠周。
1: 嗯哼，
0: 政府就会买这个杀鼠药，
1: 嗯，
0: 送到每一家户去，由李林长送到每一家户。那选择一天，大家同时把老鼠药都丢出来啊、
1: 嗯，
0: 来消灭老鼠啊。
1: 嗯，
0: 当然这个老鼠，当然每次防治率都可以达到70%啊，因为经过很多年的这个。防治前的密度调查跟防治后的密度调查、
1: 嗯、
0: 都可以达到70%，
1: 嗯，
0: 但是很快它又恢复原状，
1: 嗯，
0: 那这个就因为老鼠第一个是冲着有东西吃它才来嘛，
1: 嗯哼，嗯，
0: 那就是说如果环境卫生好的话哈、啊，它就不太容易出现啊，它也不太愿意来，
1: 嗯，
0: 那没地方躲藏，它外面有猫狗还有别的野生动物。他也很担心，他也会可能就会往家里面跑、哦
1: 嗯、
0: 或者他就不在这个区域、啊、
1: 嗯嗯。
0: 那老鼠横行大概跟食物的管理，但我们台北是凭良心讲啊、
1: 嗯，
0: 跟世界各个大都市来比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第一个垃圾不落地。
1: 嗯嗯。
0: 那在大家最近谈到纽约啊，或者是巴黎啊，这些地方，它的垃圾处理是没有我们这么好的。
1: 嗯哼。
0: 那当然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比如说连续下雨，这个外面不适合老鼠生存，它就会往住家里面去跑。
1: 嗯哼，
0: 或者天气变化太冷太热，它也会往家里面跑。
1: 嗯，
0: 那如果外面粮食正在成长的时候，它到外面这个农业区，它就老鼠就出现了频率比较高。所以这个老鼠突然有这个出没的变动哈、啊，当然我们卫生单位环保都会注意，因为看看会不会有可能带了传染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就会进行比较。

0: 较大的房子，如果说平时呢，虽然就是环境卫生的改良哈，作为一个重点。
1: 嗯哼，那如果说在住家附近哈，经常会看到老鼠，或是你发现家里有老鼠出没的话，这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因为会担心有这个传染病的问题嘛，哈，大概应该怎么处理会是比较适当的呢？
0: 家里面有老鼠哈，它一定是外面进来的，
1: 嗯，
0: 那外面进来这个就是要不让它进来哈，那就是比如纱窗哈有没有破洞，或者门窗是不是经常保持关闭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冷气机的这个管线，
1: 嗯，
0: 那跟外面这个出口的地方是不是很密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抽油烟机的排气管哈，那上面常常有空气，
1: 嗯，
0: 空气这是大概都是实际可以看得到的哈，家里有老鼠一定这些地方出了问题，所以门户哈要注意这个关紧哈，那老鼠进来以后他要找东西吃，如果都找不到东西吃，他也就想办法走了，因为他的肚子会饿，会走了。
1: 他找不到东西吃，他就被困住了啊！但是如果没有动出去的话，他会不会在里面做些什么事啊？
0: 会，他如果你家里有很多纸箱啊，或者很多东西堆积的话，他就会在里面做窝了。
1: 哦，
0: 做窝了，他就在里面繁殖了。所以有东西吃，
1: 可是
0: 他
1: 一只他也能繁殖吗？
0: 可以啊，他会有老鼠窝啊。所以你有时候抓到一只，可能连续会抓到七八只。
1: 你的意思是说，它会引发其他的老鼠也过来吗？
0: 但你如果说家里的门户哈、太多漏洞
1: 的
0: 话，
1: 哎、
0: 如果东西又得吃，它就会侵入了。
1: 那抓老鼠大概用什么方法会比较合适？
0: 如果说住家里面哈，我都不建议用杀鼠剂的，因为、嗯。老鼠死了以后身体腐烂啊、那个臭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嗯，
0: 而且老鼠一死哈、身上的那些跳蚤啊臭这个什么虱子啊螨类就会离开老鼠的身体，那没有血吸这时候就会咬人了，
1: 嗯，
0: 所以在家里面呢大概我们用粘鼠板或者是捕鼠笼捕鼠夹当然政府有规定捕鼠夹不可以有牙齿啊那个、那个夹到老鼠会很痛苦啊，但是也有
1: 徐教授，我们
0: 适用于家庭用的。
1: 徐教授，我们要进广告，我等一下可以稍稍广告之后再耽误你五分钟时间吗？
0: 没问题。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哦，
0: 好，
1: 谢谢徐教授啊，马上回来。

0: 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同开麦辣的主持人李明一。那当然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那在不开心的时候，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蛮激励人的，就是 Boxing 的《山上拉丁人》。因为 Boxing 啊，他们真的是来自山上的拉丁子的人，他们就是做苦工的哎。可是他们把这首歌曲呢，就又双关语转换成这种就是有拉丁风格的歌曲，所以我觉得还蛮好，而且里面呢就鼓励大家，就是呢不愉快什么的啊，其实这个是一定会过去的、啊，所以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Boxing 山上拉丁人。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0: 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好，9:33，我是林舒伟。今天正点达人来解答，我们访问到的是病媒防治专家，也是台湾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徐尔烈教授。徐教授，谢谢你啊。那刚刚您提到说，在家里要怎么样去抓到在家里这个串流或躲藏的这个老鼠哦，用夹鼠板会比较好。那个老鼠笼可以吗？
2: 可以，老鼠笼也很好。
1: 嗯哼，
2: 但是老鼠笼抓到老鼠，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一般你可以找一个水桶，放满了水，然后里面加上一些清洁剂。
1: 嗯，
2: 加上清洁剂的目的，一个是让老鼠窒息的比较快。
1: 哦，
2: 如果是只是清水，老鼠可以十几分钟、20分钟，它都不会淹死。
1: 哦，
2: 再加上清洁剂，大概2-3分钟，
1: 所以我们要
2: 窒息，
1: 我们要当场把它淹死吗？
2: 对，就是把它淹死。那淹死以后，就可以用戴上手套，用夹子把老鼠夹在塑料袋，交给垃圾车去带走。
1: 哦。
2: 那如果粘鼠板呢？
1: 嗯。
2: 老鼠会叽叽叫很久。
1: 嗯。
2: 但也自己也不要踩到那个很粘的啊。
1: 嗯。
2: 那如果抓到老鼠的话，就用塑料袋把它套起来。
1: 嗯。
2: 然后用手把它拍死，它就没有空气，没有空气就很快窒息死掉了。否则他在粘鼠板会惨叫个1-2天，那也很残忍，所以把塑料袋把它套起来。那操作老鼠说，第一个不要去逗它，因为老鼠的牙齿很尖锐，它天天在磨牙，所以很容易就被咬伤，咬伤就会感染到鼠咬热，所以这个在处理上有些技巧，还有要有耐心，因为老鼠对新鲜的事物哈。他不太会接近的，比如新一个老鼠笼摆在那边，他会在那边摆个1-2天，那终于他还是经不起引诱，另外一个家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吃东西，他就会来到老鼠笼里面来吃东西，那这个摆放的时候呢，就是沿着墙边摆，那因为老鼠眼睛很不好，他的视觉不好，那尤其他大部分喜欢晚上出来活动，所以他都靠着边走，凭触觉来辨识的方向。那如果这个老鼠笼、粘鼠板或者老鼠夹放在靠墙边的地方，打中老鼠的机会就比较大。
1: 那我们有听众在问，就是说抓到老鼠只能让它就是死于非命吗？还是说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活捉它，然后把它抓去哪里？可以这样吗？
2: 可以啊，那有一些宗教原因或善心人士，就拿到郊外去人少的地方把它放出来放掉。
1: 哦，只不过它应该会
2: 还是
1: 会再跑到别
2: 的
1: 地方，
2: 要不然人家会骂你。
1: 对对对，它可能如果到那个比较郊区的地方把它放生的话，
2: 对对对，所以在运送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个老鼠笼套在一个塑胶袋里面去，因为老鼠身上可能带着有跳蚤或者其他的寄生虫，那你关在笼子里，老鼠跑来跑去，它可能就跑到你车子里面去，有机会就咬到人。
1: 所以我们在处理
2: 放在纸箱里面，
1: 放处理老鼠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戴手套吧？
2: 应该要，对，因为我们说老鼠全身都有可能污染到这种病原。
1: 那老鼠爬过的地方，我们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妥当？
2: 我想用一般来讲用漂白水喷一下就可以。街上卖的漂白水大概都是5%的，它的浓度很高，通常都会稀释100倍来使用。加水一份漂白水加99份水，那这个大概就可以把一些病原微生物把它杀死。如果担心有跳蚤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也可以喷一点杀虫剂，在老鼠尸体的附近或老鼠经过的区域。
1: 好，那像老鼠它的生殖能力是不是很惊人啊？
2: 非常惊人。
1: 它一胎可以生几只？
2: 那要有一对老鼠哈，有公有公
1: 有公
2: 有
1: 母
2: 的。那这个老鼠呢，大概从生下来它经过3个月哈，大概就变成成熟了。就是有生殖能力的。那一胎老鼠。

0: 是八只到十二只。
1: 哇！
0: 那这八只到十二只呢，三个月以后他们又可以结婚生子，所以这个就很快速的一年就可以变成很大的这个数字。我们如果就大环境来讲啊，它空间很大，食物足够的话，它会繁殖很快。但是在我们社区里面，一般来讲不会有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食物给它吃。
1: 嗯，
0: 所以它还是保持一种一定的这个，不像你关在一个实验室里拼命给它吃，那个繁殖起来是非常惊人的。
1: 嗯嗯嗯嗯。
0: 所以防治老鼠是一个持续性的，就是说，你如果周围环境都很好啊。不要去喂食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留下很多食物给这个老鼠吃。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保持清洁，这个不要堆积很多杂物。
1: 嗯，
0: 老鼠会在那边做窝。
1: 嗯哼，
0: 那就有机会侵入到住家里面来。
1: 嗯，
0: 所以环境整顿呢，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哼，
0: 那如果说真的数量很多，就要给这个管理的机关或者环保卫生的机关啊，他们再来处理，或者是社区的话，请专业的除虫公司。
1: 嗯，
0: 那比如大楼啊，大楼经常会有鼠患的。
1: 嗯，
0: 那这个专业的除虫公司会找到它的出入口，然后食物的来源，因为很多厨余处理不当。
1: 嗯
0: 哼，那还有可能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防治的手段，他们有。比如这个楼梯间或者是管道间中间有相通的话，他们可以用一些钢丝网哈、把它阻绝起来，因为钢丝网那个很会扎痛那个老鼠、老鼠就不敢经过那些地方。
1: 嗯，
0: 所以很多方法，
1: 嗯，
0: 专业的除虫机构他们这个公司他们是会去做的。
1: 嗯，
0: 比如食品工厂、或者是大的工厂，一定他们会有这些做一些防鼠的设施，要这个环境做一些了解哈、老鼠发生的地方，
1: 嗯哼，
0: 那就有不同的对策来应对。
1: 老鼠是夜行性动物嘛，哈，所以它是大部分是晚上才活动吗？
0: 可以这么说，它从古以来是夜行的动物哈、但是现在呢，我们人的生活秩序也把它打乱了。
1: 嗯哼哼，
0: 对，你比如说有些市场，它是半夜开始营业的，
1: 嗯，
0: 到中午收摊，那这个晚上它就没办法安宁了，它也不敢出来。那等到撤摊了，中午以后撤摊了以后，它就开始活动，
1: 嗯，
0: 所以变成白天的活动老鼠。那或者是晚上灯光很亮，它不敢出来啊。那等到这个人休息了以后呢，很安静了，即使是很亮的灯光，白天它也会出来，
1: 嗯，
0: 跟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有一些关联，所以老鼠会适应这个社区的。有的地方白天看到老鼠，一般来讲白天看到老鼠就表示那地方老鼠
1: 很
0: 多
1: 哦，可能已经溢出来了，已经有一窝老鼠在那。哇，太可怕了。好，所以这个鼠患的问题，如果居家了哈，如果你居家的这个环境有看到老鼠的话，是不是也要去检查一下电线或塑胶管线是不是有被咬到？因为这有可能会引发电线走火。
0: 因为老鼠我们叫啮齿动物嘛、就是它的门牙会不断的成长。
1: 嗯嗯，
0: 那成长它就要去再长就会上下相抵触了。
1: 嗯，
0: 所以它会去咬硬的东西磨牙。
1: 嗯哼，
0: 这个一般的电线的软硬度哈、很适合磨牙，就好像有人喜欢吃口香糖一样，
1: 嗯
0: 啊，他就会去嚼，会去嚼，
1: 嗯嗯。
0: 但所以你刚才提到的管线就是很好的概念，这些电线哈、不要直接裸露在空间，最好经过管线，就是放在管子里面，老鼠进不去，减少这个电线被咬的这个情形。
1: 嗯哼。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徐尔烈教授来给我们做的卫教，谢谢你，谢谢
0: 你的节目、
1: 谢谢你哦，好，平安，
0: 谢谢，
1: 好好好，
0: 拜
1: 拜。好的，非常谢谢台湾大学昆虫学系名誉教授、徐尔烈教授来给我们这个卫教一下、关于鼠患的议题。好，那、我刚看到资料啊，居家在台湾居家经常看到的老鼠有三种、不是仓鼠那种宠物鼠、就是一般的造成鼠患的老鼠、有一种体积最大的大概450克叫做水沟的沟鼠，蛮大的，而且比较黑。然后还有一种叫做体型中等180公克的叫做屋顶鼠。

好，然后体型最小才20公克哦，你看公鼠450公克，然后小家鼠才20公克，他们体积差这么多。这个小家鼠呢，其实长得蛮可爱的，还是这个图画的太可爱。好，这个在居家可能大部分会看到这种，或是在餐厅附近有食物的地方。然后呢，老鼠很擅长软骨功，它大概10块钱大小的孔洞，它就可以进进出出。所以呢，环境部也建议居家的门缝要缩小到1公分以下，然后最好是金属材质，不然的话，这个老鼠很容易进出。但是像我讲说，我们之前一两年前，就是我们的阳台的纱窗门好像破了一个洞，那一只不知道是什么，但反正就是终究没有找到它，不知道是松鼠还是老鼠之类的，反正咬破了我们的一个饼干的袋子，然后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应该就跑走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大小，哎呀，我觉得可能180公克真的那么大。好，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防治。那抓老鼠，刚才徐尔烈教授也提醒我们，有一些原则。那防范鼠患有3个原则，叫做不让鼠来，就是你要防止老鼠入侵。不让老鼠住下来，好，久未使用的房间啊、仓库啊，这一些排水沟什么的都要做清理，然后不让老鼠吃东西，然后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的话，戴上口罩、塑胶手套，打开门窗，将稀释过的漂白水，好，100cc 的漂白水加1公升的清水，倾倒在排泄物上面和可能被污染的环境，消毒5分钟之后，再用这个布来擦拭。那因为这几天也讨论到说，如果在就市区里头，他们投了老鼠药，投了老鼠药，那如果说毛小孩去遛毛小孩的时候，毛小孩没有注意，万一误食该怎么办啊？所以就是说也有专家提醒说，如果毛小孩要外出的话，可能可以戴上防误食头套。然后要非常的注意，好，老鼠药的毒性跟剂量成正比。那因为老鼠个体比较小嘛，吃下一点点就可以丧命。那当然是人就是体积比较大嘛，好，我们可能要吃那老鼠药10倍以上，我们才会致命。但是当然就是一般人应该是不会去吃到，但怕我们现在的狗狗很多，然后很多这个动物在外头很怕，担心会吃到这一些投鼠药这样子。好，那如果吃到的狗狗呢，前3天看起来可能会没事，但是没事不一定就真的完全没事，所以可能还是要2个小时之内送到这个动物医院去检查一下，可能催吐，有些是用催吐，有些是用其他方式去处理啦。好，那总而言之就是老鼠鼠患这个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好，但是它这个量有没有变大，然后大家怎么防治，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防治老鼠的一些方法。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

0: 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4: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3: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4: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
5: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6: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7: 今天是谁？
8: 是谁？是谁？

0: 我们是恐龙的皮。
1: We are the dinosaur skin.
0: 想和我们在一起吗？快下载
1: Pop Radio
0: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2: 德国、
3: 美国、
4: 澳洲、
5: 日本、
6: 新加坡、
7: 法国，
8: 我在台湾，
9: 全世界
10: 都在听。
11: 我是来自东吴大学的杨子怡，听新闻，听音乐，我每天都和 Pop Radio 生活在一起。

0: 好的，回到 Pub 最正点啊。那刚刚我们也学到了蛮多的关于老鼠的知识，好，希望大家
1: 烟雾气的确应该一个环境一个空间会有一个，可是这个如果它里面又有装了针孔摄影机的话，样子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好，所以怎么样分辨假的侦测跟真的针孔？合格的烟雾侦测器附有防伪雷射标签，防伪雷射标签哈。那烟雾侦测器会有测试按钮，供使用者定期检查是不是功能很正常。然后呢，烟雾侦测器会。

查看装设的地方是不是过低，注意床铺、更衣区周边上方或角落，有没有看似烟雾侦测器，但是位置摆的也不太合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很多的不孝业者啊或不孝人士，他用这样的方式，还有旅馆啊，有没有？有一些人去旅馆就发现说，哎，奇怪，怎么有一些怪怪的隐藏在，因为这种针孔隐藏的地方有很多哦，所以要小心注意一下。那如果说这个真的是跟业主相关的话，哦，这真的要给他重重的判刑，太离谱了。那我觉得消费者现在要集合起来要求偿，哦，集体求偿，这当然是非常合理，哦，因为隐私受到这么大侵害，谁知道他的影片当中有没有这个消费者正在换衣服，哦，或正在做这个例如说体雕啊各种项目当中不应该被看到的一些画面，哦，这个是严查，哦，希望能够还给这些消费者一个说明跟公道。好，这是今天第一小时的节目，等一下进入第二小时的节目，哦，我们还是会有 YT 直播，欢迎大家锁定哦，马上回来。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2: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1: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3: 您的不容易，请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1: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4: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0: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5: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0: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5: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6: 5月9日晚上6点，

0: 诚挚邀请您参与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你好，我是严诗云。首先带你关心台北股市目前的最新表现。周三美国科技股和台积电 ADR 飙高，台指期夜盘收历史新高42320点。今天台股现货市场开盘也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大涨近千点，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历史新关卡。目前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2004点，上涨865点，目前的成交量是5211亿元。即将在5月12号通车的淡江大桥成为北台湾的新地标，近期举办多场通车前的登桥活动，也吸引了满满人潮前往朝圣。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接受广播节目 POP 撞新闻访问时表示，淡江大桥是全世界最长的单塔斜张桥，值得台湾人骄傲，也将成为国门的新名片。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通车后，未来观光价值期待相当高，不止在桥面上，在河面上看桥更漂亮。目前已有两个观光船厂商申请了蓝色公路营运，未来将可以绕桥，让民众可以从河面上及海面上欣赏淡水夕阳。此外，淡江大桥通车后，也会带给淡江及八里交通更好的发展。目前淡海新市镇的民众要到机场，过去去得要到淡水市区走官渡大桥，未来则可透过淡江大桥直接到机场及林口地区，可节省25到40分钟的车程。因应捷运路网延伸及载客需求，台北捷运公司向韩国现代乐铁公司购买的10列高运量电联车，首列新购车从韩国马山港起航，历经3天1200公里的海上航行，已经在日前顺利抵达台北港，预计在明年中正式投入服务。请听邱慧莹报道。
2: 台北捷运全新世代电联车以人本交通为核心设计，历时3年规划与打造，才高规格标准优化车厢空间配置，一字型座椅更提升动线顺畅度，并升级旅客资讯系统与驾控设备。捷运团队更远赴韩国驻场把关，透过反复测试和严格的品质控管，确保列车性能和安全达到最佳状态。第一列预计自5月6号深夜起分批载运至北投机场，展开高规格验证和技术对接。北捷车辆处副处长高世华说，
3: 这批新购的新世代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运抵北投机场后，随即由厂商技术团队依循标准作业程序进行6节车厢的连结与组装，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透过高规格的技术对接，确保新旧系统间的运作毫无偏差，达成新车与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的目标，预计于116年中投入服务。
2: 北捷说明，新车后续将历经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及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等多阶段考核，并将在离峰时段执行正线不载客试运转，在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标合格后，再正式投入营运。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他病情，在8月确诊的疑似病例中，一名70岁的荷兰籍乘客是最早发病者。4月6号。

开始出现发烧及腹泻等症状，4月11号出现呼吸窘迫，并于当天在船上死亡。世卫组织专家表示，从患者的症状及发病时间来看，不可能是在船上或在航程中停靠的任何岛屿感染，非常明确是在登船前就曾暴露在病毒当中。台湾棒球好手林威恩获选进入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评比的百大新秀榜。在林威恩之前，台湾进入棒球美国百大新秀榜的台湾选手只有三位，分别是陈金峰、曹锦辉及胡金龙。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大联盟30支球队每队旗下小联盟的新秀人数就超过100人，因此能够入选百大新秀，相当于各队小联盟体系的前三到前四名，等同于全美小联盟球员中前2%的顶级选手。年仅20岁的林威恩去年首度旅美，一个球季内从 1A 一路升上高阶 1A 再达到 2A， 堪称近年窜升速度最快的旅美台湾选手。以上就是这一节整点新闻。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1: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2: 好，10:05，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最正点，我是林舒伟。好，我们这一小时呢，要访问到的是凯达格兰族文化联盟筹备处的发起人彭林老师。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早。
2: 好，这个彭林老师呢，出了一本哇，这个应该横跨了将近20年的研究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要不要请老师来介绍一下？
3: 第一个字 Ranunu，我讲一下，这个是我们凯达格兰族语，它的意思是串珠，
2: 所以它是串珠的意思。
3: 对对，也跟我的书名有关系，就是当河流串起灵魂。就是这个是凯达格兰族记忆的回溯。然后也是希望可以把用这本书，然后串起大家，也许大家都可以回去找自己家族故事。然后大家都可以串得起来。
2: 哇，大家如果要回去找家族故事的话，像老师这么认真跟研究的话，这不得了哎！那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吧？
3: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就祖灵带领吧，一路下来，其实因为很多的研究，我们早期很多，尤其像台湾台北市的部分，所谓的信史就是文字记录，因为我们原住民都是只是口述的语言嘛。那有信史记录，有文字记录，其实大概就是西班牙跟荷兰人进入北台湾的时候。像今年其实是西班牙人到台北，到北台湾400年的纪念。所以像我们基隆那边有很多一些活动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有很多的资料就是慢慢被翻译出来，因为16、17的古西班牙语跟荷兰语也是学者不断的在这几年做出研究，所以也是幸运。如果我太早开始做，其实没有资料可以看，那个时候也没有 ChatGPT 可以帮你翻译啊。那现在就是在这过去20-30年，很多学者的研究，慢慢也让我们这些后裔可以等于说是基于这些学者非常扎实的研究，然后慢慢把自己的家族故事拼凑出来。
2: 你是怎么样发现啊？你可能是凯达格兰族？
3: 其实根本不知道啊。
2: 对，
3: 我就是台北土生土长的。然后讲了一口。
2: 在哪一区啊？
3: 我名人社区，在台北东区长大。可是我出生是在关渡平原。那是我母亲娘家，就是北投那边。我们是泉州的氏族，姓陈。有时候开玩笑，你站在台北投就放眼望去都是我们家地。但是子孙千千万，每个人分不到10块。但是那个成长的环境其实一直就以为自己就是汉人啊，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什么特别去写的东西。但是很有趣，就是我们家因为每年过年就初二都会回北投陪我母亲回去，那家族感情很好，我大舅非常会讲故事。那很有趣，就是我们家的人就是排排站，就有几个就是像我大舅，书中也有放他的照片。这个我就出卖老人家

0: 照片，
1: 他就是一看就哎、欸，怎么就是非常的轮廓深邃，对，非常的帅，嗯，然后所以经常他就会说啊，我们家可能有原住民的血统，哦，哎，那个时候就讲说，本来
2: 是，但他只是随口说说的，
1: 对，随口说说，嗯，我就当作是家族传说、乡野传说这样听了好久，嗯嗯嗯嗯，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是回来跟我的老师。那当时的林瑞明老师，他是那个国立文学馆的创作馆长嘛，啊，我们在那边吃生鱼片，他就说：“哎，你不是说你家好像有原住民血统？啊，你去查了没有？”哇，那时候超汗颜的，我就完全没有答案。我说：“好好，老师，我去查。”然后，所以是在他的鼓励下，然后那时候才开始真的是动手去查，因为我本身也是历史系毕业的，但是我就是那种那个办就是上课都是坐门口旁边那个，那时候也是兼差在主持节目，所以其实就外物太多，但是因为老师鼓励那时候开始查，因为我觉得也是幸运，其实开始查询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户籍资料是没有电脑连线的，所以就是每一个要个别去查，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哇，资料怎么慢慢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我就在像现在我们其实全台湾的平埔族在做，很多人在做家族研究，也都是从日治时期的户籍资料去查，
2: 大概最早就是日治时期的吧，
1: 对，有记录的话，那这个是最直接的，你就看到你的那个，它上面有种族栏，如果你是福佬它写福，如果你是客家人它写广，广东的广，那如果你是平埔族平埔原住民的话，就是住在平原上的原住民，因为平埔族这个名称也有一些争议啊，就会写平或者是熟，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哎，怎么追到我？北投这边没有追到，因为那边汉话比较早，但脸都是有原住民的脸孔，哦，就是帅哥美女很多，但是是我真正追到有熟住记的是在东区，就
2: 熟，
1: 对，
2: 熟龄的熟，
1: 哎，就是那个煮熟的熟，
2: 煮熟的熟。
1: 所以说我用英文演讲，我会开玩笑，我要 cook barbarian， 所以被煮熟的野蛮人。那是我外婆这边，就松山内湖这一带，就哎，怎么查到？因为他还是头目家族，但那个时候其实很有趣，查到只是说哦，他是原住民，
2: 对。
1: 那但是后来的资料其实都是几次意外，因为我们在户籍资料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其实可能连祖父母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那你看户籍资料，你就可以上溯好几代。那时候我就看到，哎，我外婆的生母他姓闽，闽南的闽，那这个其实是平埔族特殊姓氏，然后后来就再查，然后有一次是在我只是回那时候也是只是回台湾度个假，然后就是经过国立台湾博物馆，就关前路那个，我们台北台湾最早的博物馆，就看到哎，怎么有个平埔特展，我想哎，那我
2: 就
1: 进去看看，
2: 哎，太巧了，
1: 顺便吹个冷气嘛，没有多少钱，然后就没有想到哎，怎么进去就看到一个展场里面在刚好在展头目章，然后我就在上面看到我的直系的血亲，就是我外婆的外婆的爸爸，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叫。
2: 你认得出来他是直系血亲啊？
1: 因为我看到他的名字啊，就在那个头目章上。然后我那时候本来你知道，我们学历史或者是学就反正做研究，第一个一定都是怀疑，然后想说，因为就是一个小小破破木头章，想说是不是长辈自己去偷刻的，或者是不知道是哪里啊，有没有可能同名同姓？反正那时候就一道的问号。
2: 疑问，
1: 对。然后但是后来是跟策展人，然后跟学界的老师们对过，才发现哦，那还真的是我们家的头目章。哎呦。然后来就再用他的名字，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大家要自己做家族研究其实很方便，你就用祖先的名字上网 Google 就可以了。
2: 那祖先是要回溯到哪一代的祖先呢？
1: 就是你只要在户籍资料上看到你直系的祖先，那上面这些名字你都可以拿去 Google， 因为很多古文书其实都上线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而且我人当时还不在台湾，我就随便上，因为反正工作累了想说哎，好像有
2: 一
1: 件事情，
2: 对，
1: 就上 Google， 休闲的时候 Google 搜一下，就想到这一份，就是
2: 在看 YT 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对，
2: 啊，
1: 这份是我
2: 看一下，
1: 这是一份招坠的婚约书，招魂，然后上面的新娘子就是我外婆的外婆，而且她的名字很有趣，她叫潘熟，那而且户籍资料上是熟，煮熟的熟，但在这份婚约书上，这份更早就是光绪的，那这个它是赎罪书，
2: 光绪年间的，
1: 对，然后更有趣是这个后来找到，然后这份目前是典藏于台大人类学系的博物馆，然后他们也吓跳说哎，这份从来没有展出，你怎么找到，我说哦，我 Google 到了，你们已经上网了，
2: 上网，
1: 对，
2: 所以现在那个搜寻真的是非常
1: 的
2: 方便，
1: 对对对，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有可能找到自己家族的骨灰元素，然后那这份呢，那当时 台大的

0: 胡椒鱼教授，那他是当时跟我说，这个是目前保留存世的最后一份，
1: 哇，
0: 不是最后一份，唯一的一份，
1: 唯一的一份，
0: 但也许以后有可以有其他出来。
1: 光绪19年2月，
0: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呢，其实这个年，这个是大概1894年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男生女生其实结婚都很早。那可能16、17岁就结婚，因为这个是清代嘛。
1: 对。
0: 但是这份婚约书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跟汉人传统不一样。男生已经29了，新郎
1: 哦，男生这么老了，
0: 对。然后女生也25岁了，
1: 哦，
0: 所以算是大龄剩女。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份婚约书，就发现，哇，他虽然说文字非常典雅，很像汉人的婚约书，但你从结婚的年龄就看得出来，其实他跟一般的汉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婚姻观其实更接近于现代。
1: 现代耶，
0: 没错。
1: 怎么我一直以为说元明的婚姻观他就是很早婚耶。
0: 没有。在早期，其实尤其是平地上的原住民，我们甚至我们的不少文化冲突是因为我们的婚姻观跟汉人差很多，
1: 差很多。
0: 比如说我们是可以提前，就是我们可以先交往，我们现在先交往再结婚是正常，是常态嘛，这个在我们平埔族社会也是常态。你如果不小心怀孕，还可以先把孩子拿掉，因为部落是希望你可以要有是婚生子才可以留得下来。那这个跟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的婚恋
1: 走得蛮前面的，
0: 我们的婚恋观更接近现代。更接近现代，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反正串来串去，我发现原来我们是头目家族的后代，
1: 是头目家族，所以你就算是公主类的了。
0: 对，这个要一定要解释一下。没有平埔族没有公主，我们不像我们不像比如说南边卢凯或是排湾，那是有贵族制度，真的是头目，然后他有公主。可在平埔族社会，我们就是台湾最早的民主社会，民主基因来自生殖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比如说我的儿子，我是头目，然后我要退休了，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然后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程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首鼓励人心的歌，那就是郑宜农的《有爱心》。这首歌呢是好几年前的一部台剧《奇迹的女儿》的片尾曲，歌词中呢是描述剧中的女主角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有自己的初心。所以说呢，想透过这首歌鼓励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滚的朋友们，要努力的做自己，守护自己，有爱做爱心。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10:18，欢迎回到 Pub 最正点啊！你有想过你要去回溯你的家族历史吗？好，你的家族历史或许藏着许多你不知道的秘密啊！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彭林老师，他是凯达格兰族文化联盟筹备处的发起人，他同时呢也担任过非常多不论是学者啦，然后这个跟美术教育啊，北投文物馆的副馆长。啊，然后还有这个著名美术馆教育推广部的主任啊，这个都是在文化教育的领域深耕了很久，但是在20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因为他的指导教授啊，熟识的教授跟他提醒说，你要回溯一下你的祖先呢、啊，所以就开启了这一段将近20年的追溯的旅程，然后也写成了这本书《当河流串起灵魂：凯达格兰族的记忆与重生之路》。其实这本书写得很扎实哦，这个文字蛮多的哈，但是阅读起来是很好阅读，因为它其实很生活化。前半部大概就是彭林老师他写到他们的家族啊，那后半部就是让我们更加了解凯达格兰族。其实跟现代当代有很多的更多的连接好，那刚刚讲到说哇，因为这个追溯到自己的这个应该是曾祖母的曾祖母，
1: 对，外婆的外婆，
0: 哦，外婆的外婆哦，外婆的外婆，
1: 高曾祖母，
0: 对，她这个等于是
1: 招赘婚姻，
0: 招赘娶了一个老公，
1: 而且是头目家族的，
0: 而且是头目家族，
1: 强强联姻，
0: 所以都是头目家族，头目家族加头目家族，然后他们呢，在当时。清光绪年间，他们居然都25、29才结婚，这真的非常的晚婚，
1: 非常，是
0: 所以等于是他们的观念很现代耶，
1: 非常现代，
0: 而且还可以入赘，而且因为他也是头目家族啊，所以他是母系社会吗？
1: 这个其实学者有一个比较严谨的说法，会说我们凯达格兰族其实是父系母系并存的社会。对，那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台北这样子入赘的情况其实很多。那最早就比如说是大陆来的、中国来的汉人，因为都是罗汉咖嘛，他们也没田没地的，那就会娶我们平埔族的女孩子，这样子他在这里才有办法落地生根。所以入赘婚其实在平原上其实一直是比较常见的。
0: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纸婚约书，这可是清光绪年间的婚约书啊，也是大概凯达格兰族目前最后一份
1: 唯一存世
0: 的婚约书，
1: 以后希望大家可以找出更多。
0: 然后里面是头目家族的后裔，所以非常的珍贵，而且居然 Google 上面可以找得到，
1: 可以可以，我们其实国家现在很多这种不管是文物或者是文件，很多都数位化了，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研究其实很轻松的，你只要敲键盘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 AI 可以帮我们整理资料，但是你资料要是正确的啦，AI 没有办法，有时候没有办法太辨别你给的资料正确与否，
1: 你讲的非常棒，对对，因为很多他给的那个 reference 就是那个都需要再查证，
0: 是，好，那所以彭林老师不止研究你的家族史，也重建了包括了塔塔优社、李族社、北投社这一些台北市内的这个凯达格兰族的部落的连结。那你这个研究起来，大概你的方向会从哪边进去研究啊？
1: 刚开始是从文件开始，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家族记忆其实断了将近三代，三代就差不多100年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比如说我发现像我大舅，我刚刚说那个我们家最棒的那个叔叔人，他就是长得，他的照片我拿出去给阿美族或泰雅族的朋友看，他说这是我们泰雅族吗？或者是我们阿美族，
0: 因为阿美泰雅真的长得又帅又美，
1: 对、所以我就说不好意思呢，这我大舅呢，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只知道自己是台北市的原住民，是熟番啊，那个时候清代的分类方式，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凯达格兰族，然后是后来慢慢把这些文件文物全部都交叉比对，才发现原来我是凯达格兰族的后裔，但是也必须要说，凯达格兰族这个名称其实也是日本人称呼我们的，以前部落对，就我们部落自己互称，比如说我会说我是塔塔优社的人，或者我是北投社的人。
0: OK，
1: 那凯达格兰的这个概念是后来的，
0: 后来才有的。
1: 对对对，那现在凯达格兰族这个也是可能是最大的公约数了，因为可以把所有的族群都包括起来，除了台北市内的， 然后还有新北市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因为北海岸那整个都是我们凯达格兰族很厉害的巴塞族，他们很会做生意的，
0: 嗯，
1: 然后一直到桃园北部的萧里社，那也是凯达格兰族部分，或者说一直到宜兰壮围那边都还有一些凯达格兰族的，
0: 哦，
1: 族群部落，
0: 嗯，
1: 所以其实就凯达格兰族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称呼我们的方式，
0: 嗯，
1: 那追出来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历史为什么是空白的？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在做研究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很会做生意，国际贸易，当时我们就是把比如说台湾玉，嗯，这个是台湾我们赫赫有名的台湾玉，当时我们开达格兰族其实就是把，因为航海就可以一直到东南亚，嗯，所以你现在可以在东南亚，就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就更不用讲那么近，嗯，很多考古文物其实材质是台湾玉，但是形制其实是当地的，
0: 哦，
1: 当地的形制，
0: 嗯嗯嗯，
1: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其实超级会做生意，嗯，然后回头的时候我们就把，嗯，大家都知道十三行遗址，
0: 对，
1: 那个就是我们把高温炼铁的技术带回来，
0: 嗯，
1: 然后同时也开始可以融化玻璃，就是这个其实像，
0: 哦，
1: 这个好像不是太清楚，嗯，那个我们台北就是北台湾我们最有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黄金嘛，
0: 对，
1: 那个我们其实基隆河也是产金的河流，
0: 嗯，哼，
1: 然后这个金黄色的琉璃珠，
0: 嗯，
1: 其实它就是我们当时因为也会高温制铁，然后同时也把这个技术留下，嗯，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考古发现大部分在南部，可是现在学者大部分的共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凯达格兰族跟宜兰的噶玛兰族，这是我们特殊的工艺品，
0: 哦，
1: 所以就算在南部发现
0: 也
1: 都是
0: 交易的，也都是从北部
1: 交
0: 易下去
1: 的，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交易商品呢，嗯，这个是很有趣，这个就是国际贸易了，
0: 嗯哼，
1: 这个是我们凯达格兰族就很多原住民部落都会有那个玛瑙，
0: 玛瑙，
1: 哎，那玛瑙，哦，台湾其实是不产玛瑙的，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交易货品，
0: 交易货品，
1: 哎，
0: 已经做贸易了，
1: 对，最近的产区就是对岸就是中国大陆，
0: 哦，
1: 那你看我们去凯达格兰跟噶玛兰很多那种华丽的那种嫁衣都是用玛瑙去编织的，
0: 哇，
1: 所以那很有趣，嗯，那现在我们的第二外语是英文，但早期，嗯，其实我们第一外语，嗯，刚刚有提到就是今年其实是西班牙人上岸四百年，20，因为他们是1624年的时候，1626年的时候接触到我们，
0: 嗯，
1: 然后今年他们四百年，嗯，所以想象一下
0: 是西班牙语，
1: 对，嗯，我们如果当时我们回到过去，
0: 嗯，
1: 最好可以讲一声 Hola，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北海岸的这些族群是可以讲流利的西班牙语的，
0: 哇，
1: 那他们的第二外语可能有日文，有中文，那这中文可能就是闽南语或是广东话，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在河口也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差要住商务旅馆，
0: 嗯，
1: 我们在17世纪的时候河口，就比如说关渡淡水那边，其实就有一些商务旅馆的概念的一些聚落，
0: 嗯，
1: 他们来可以暂时住，
0: 嗯哼，
1: 因为那时候台北市内，哦，光台北市内第一次我们有人帮我们统计人数是荷兰人，
0: 嗯，
1: 他们算了一算大概台北市内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那你可以想象可以住得多爽，所以那些人来，
0: 哦，
1: 我们其实很慷慨，就是请他们吃 fruit buffet，
0: 嗯，
1: 就是请他们吃各种那个水果，
0: 嗯，
1: 那时候就已经有荔枝，
0: 嗯，
1: 然后有就是，
0: 嗯，
1: 还有各种那个什么橘子，
0: 嗯，
1: 然后淡水山上长满了桃子，就随便他们吃，所以我们其实对外来的人
0: 盛情款待，
1: 对，然后我们是，嗯，算是第一代台商吧，然后也是对于这种国际贸易是非常开放的，
0: 哇，所以血液里面基因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很会经商很会做贸易，应该也是很会沟通这样的一个协同吧，
1: 没错，跨文化，对对对，
0: 哦，
1: 而且也很有
0: 跨文化的，
1: 对对，也很有环保概念，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圣山是最近就李族群，以前基隆河就叫李族河，因为这个是外来殖民者，
0: 嗯，
1: 他们到中南美或者非洲也都是，
0: 嗯，
1: 用最大的部落来命名当地主要的河流，
0: 嗯，
1: 所以当时其实最大的族群部落是立族群，
0: 嗯，
1: 台北东区，
0: 嗯，
1: 那我们塔塔优社立族社其实就是主要的统治部落，
0: 嗯，
1: 所以整条基隆河，
0: 所以你们真的是大头目，
1: 对，所以会他们会来拜码头啊，那个郑成功他们 的那些官就是将官来台北要跟荷兰人或西班牙人他们协调，基本上会来我们部落，
0: 嗯，
1: 那就我们在，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化石人，
0: 嗯，
1: 我们是这里的地主，
0: 嗯，
1: 所以其实很早就开始有国际接触，也很早就你就看到有一些概念，就比如说我们部落对于圣山圆山剑潭山然后后面大屯山，那时候因为荷兰人刚把西班牙人赶跑，
0: 嗯，
1: 他们要重建那个城堡 就跟我们要了很多竹子，
0: 嗯，
1: 而且那个要的那个数量都是动辄上千根，可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个河流旁边那个竹子还是丰富的，
0: 嗯，
1: 然后呢要砍木头，他们就自己跑进山里面砍，
0: 嗯，
1: 就我们的圣山的圆山那边，但是圆山其实上面长了当时有不少参天古木，

0: 就那种、嗯、就那种神木，
1: 高耸的神木，
0: 对对。结果他们后来发现，除了樟木之外，对，因为都是茄冬，因为茄冬的树那个树干不是很直、嗯，而且他们这样随便乱砍，我们的大头目生气了。当时的大头目叫 Pinup，
1: 嗯，
0: 槟榔大王，他们家孩子教的很好，所以祖孙三代统治大台北大概100年。他就跟荷兰人说：“你要我们帮你可以，但是不要随便进山。”对。所以超级有概念的，就是、那时候我们也
1: 很环保、欸，
0: 非常就是因为这个是祖灵，
1: 因为祖灵、对，因为山对于部落来讲是祖灵，是一个有灵魂的，你不能随便乱砍它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就会可以看到、很有趣。然后再来是什么？
1: 那你跟你的家族在讨论，就是说、我已经找到我们家族的根源了、那他们是什么反应啊？
0: 哦，很棒啊，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是新的重新认识自己、因为比如说我的外婆她的外婆就是这个婚约淑女主要小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不知道的、但是重新认识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哇真的是非常有趣、而且最主要是又发现了一些祖先很有趣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不吃鸡可是
1: 现在不吃鸡、
0: 但是现在那个盐酥鸡是我们的国民美食啊。那台北市的而且不光是台北市整个平原上一直到南边的阿美族当时都是不吃鸡的、一直到19世纪有一个守南边灯塔的一个英国人、他就记录到南边南峡阿美那边他们
1: 也
0: 是
1: 不吃鸡的。
0: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回来讲为什么不吃鸡的原因、
1: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更进一步了解一下凯达格兰族哦，里面几乎他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在里面都有很深刻的描绘，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6: 豪华自成风范
7: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6: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7: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6: 新时代旗舰房车
7: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8: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9: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0: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10:33，欢迎回到 Pop 最正点啊！今天现场访问到的是彭林老师哦，他有一本书分享给大家，《当河流串起灵魂：凯达格兰族的记忆与重生之路》。不过很多朋友想说啊，我又不是凯达格兰族。我要阅读这一本吗？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阅读，因为这本书非常有趣，它带领我们怎么样去重

0: 做自己的家族，怎么样去重塑自己的身世，然后去找到哦，原来我属于这一个部落，我属于这个家族，然后它有什么食衣住行娱乐，其实是我们当代不清楚的，甚至是跟当代有所连结的，
1: 没错，
0: 哇，这个很有趣、欸，
1: 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是隐形的凯塔格兰族啊，我本来也不知道啊，我也是因为这样子一路回溯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么有趣的故事，然后刚刚讲到，就是其实祖先的生活跟现代是其实很有连结的。嗯，刚刚讲到不吃鸡，
0: 对，
1: 虽然说我说我们现在最，你刚问我要不要吃鸡，
0: 说吃鸡吗？啊、
1: 对对、
0: 啊，当然吃啊，
1: 超爱，
0: 除夕这么好吃。
1: 对对对，而且压力大的时候会特别想吃炸的。嗯，那然后
0: 他们那个时候不吃鸡的原因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发现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在荷兰人的记录里面就有特别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民族志记录。然后我这样一路回溯就发现，哇，整个平原上一直到南边的阿美族，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1888年有一个英国籍的灯塔守卫员，他就也记录到南边不吃鸡。那北部不吃鸡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但南部不吃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鸡是很安静的动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鸡
0: 是很安静的动物。
1: 对、哦、然后所以山林会寄居在鸡的身体里面、嗯、所以他们对于鸡是有一种崇敬的这种态度，是不吃、哦、那在北部也很有趣，我们其实会用鸡的羽毛嘛，但是交换的时候我们是会换给西方人吃鸡、嗯、就是我们会把鸡给他、
0: 嗯、可是我们不吃，但我们会给他吃。
1: 对对，但是所以就里面有一个很好笑的画、嗯、那个记录画面记录，就是我们发现哎，怎么西方人就开始在那边 BBQ 了，还很热情的招待我们去跟他们一起吃，我们在旁边呕吐，然后但是人家带着热冰起来的、嗯、又一直热情，然后有时候我们其实很害怕，但是又没有办法拒绝、嗯、所以我们当时就被记录到台湾，应该是台湾第一，北台湾第一笔公卫记录。嗯，凯达格兰祖先呢实在是盛情难却、嗯、要跟去跟这一群吃鸡的人一坐在一起吃东西、嗯嗯、所以他们就先到旁边的河流里面漱口洗手。那这个其实我相信经过大一之年后，大家对卫生习惯，这我们从小小朋友时候就说吃饭前要漱手漱口洗手，可是这个记录是在1640大概17世纪初期的时候，我们就记录到我们的祖先有这个
0: 好文明哦。
1: 对，但是当然它有两种可能、嗯、一个是要去跟一群很恶心的吃鸡的人要吃饭，所以要先漱口 洗手漱口、嗯、或者是就是因为要跟外人要洗手漱口。嗯哼，那部落里面其实很多禁忌其实都跟卫生有关、嗯、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是刚刚有提到是荷兰人要跟我们，因为他们要盖房盖城堡嘛，跟我们要竹子、嗯、那我们就说可能要等一下，因为我们春天要播种、嗯、而且我们要种豆子要种稻、嗯嗯、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就说那要等一下我们再帮你们忙、嗯、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官员说，荷兰人的官员说我们是可不可以搭你的船，搭你们的船、嗯、就是顺便、嗯、顺路嘛载一下嘛，像我们台湾人这么热情对不对，一定顺便欧多巴就载你过去，但是我们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不能上我们的船、嗯、因为这是我们的禁忌，因为在播种期间种植期间不方便。嗯，那可以其实可以联想起来，人员的流动其实会造成动植物的
0: 传播
1: 、嗯、就像我们现在台湾你随便一个介壳虫，以前只有一种白白的，现在好几种、嗯、其实都是跟着
0: 外来
1: 传过。对对对、嗯、那台湾有很多入侵物种都是这样来的、嗯、所以其实祖先是很有概念的。
0: 哇塞，这个概念 也太先进了。
1: 对，就是避免疫情，避免人员流动过分传播、哦、你就
0: 因为影响到我们的特有种，台湾的特有种，因为外来种会影响到我们的原生种嘛，
1: 就是外面的人不能进入部落、嗯、然后船也不能随便让你们搭、嗯嗯、所以其实这些你现在我们现在联想起来，就是其实祖先禁忌其实是有很多它的原因，
0: 它的原因跟智慧啦、嗯、
1: 对、哦、就是另外一种防疫概念。
0: 对，好，所以我在书中也有看到说、嗯、祖先早知道禽流感、
1: 啊、
0: 凯达格兰族第一笔公卫记录。嗯、啊哦、其实我刚看一看我还跟彭老师开玩笑说这本书有点像预言书。哎、欸，
1: 对，刚刚讲到、
0: 那
1: 个、
0: 有一些巧合的部分。
1: 没错没错、哦、刚刚有讲到火山爆发、哦、我会在书中提到，就是那个火山是因为也是因为古文书，就也是 Google，但是我外婆的外婆的爷爷，他也是头目、嗯、然后他那时候他是1812年记录，就是他那时候已经开始担任头目、嗯、然后担任了20几年，所以德高望重、嗯、但他接任之后，那你就看到其实他要处理很多部落的一些纠纷困难、嗯、然后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是地主，当时是租了很多佃农，但租收不上来、嗯、但是我们进入清代、嗯嗯、就像我们现在交税是交钱、嗯、以前交税是交米， 那早期不

0: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管制，没有人会跟我们收米嘛，
1: 嗯，
0: 所以其实米就是，吃多少种多少。
1: 对，
0: 但是自从米变成税金以后，那要能够把租这些米收上来变成是一个头目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要帮政府收税。可是我就看到我的那个头目他很辛苦，他收不上来。然后我就去看当时的气候记录，就发现啊，他当完他接任头目的第二年，1814年，菲律宾的马荣火山爆发。
1: 哇，
0: 马荣火山马荣这几天也在爆发，其实它是世界上就是菲律宾非常非常活跃的火山。然后隔年1815年，印尼最大的 Tambora 火山也爆发。然后1816年，就是全球气候史上最著名的 The Year Without Summer 无夏之年。那无夏之年就是因为火山灰就在高空盘旋，然后全球气候降就是急剧下降，当时台北北台湾新竹以北是结冰的。
1: 哇，
0: 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气候，头目怎么可能收得上米呢？就种不出来了嘛。那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其实也是跟祖先们那时候所以200多年前我们其实跟他们同样在面对气候急剧的变迁。
1: 所以200多年前就气候变迁，到现在
0: 一样，然后我们其实现在是活跃期，
1: 所以大自然的这个威力真的是从古至今人类其实没有办法抵挡的，
0: 没有办法。这个我觉得人定胜天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因为大自然它就是有它的规律，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是最至暗的时刻，也是人类文明最可能发展最快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个1816无夏之年，因为收不上，很多动物死亡，因为全球结冰，欧洲也是就大量的马匹死亡，所以脚踏车在那时候被发明了。然后再来就是一群文学家窝没事干，你知道外面也出不去，然后冰天雪地，然后窝在那个英国最有名的诗人拜伦，他在瑞士有一个小别墅里面，他们就一群人窝在一起，然后写出赫赫有名的两本到至今还是科幻小说经典的那个科学怪人，跟吸血鬼，其实都是在这一年被创作的。那现在我们是 AI 时代，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度过这次的难关。然后就是，所以其实这本书其实写来写去，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感觉像
1: 预言书，预言书的感觉，就是有莫名惊人的巧合啊。那里面也有提到，包括了食衣住行啊，然后这个娱乐。你觉得有没有特别你自己在回溯这些资料的时候，有自己也感到很惊讶的？
0: 有，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团体，就是每一年，就像现在我们原住民族大家都知道有丰年祭，就是然后我们凯达格兰族有会饮，那会是那个集会的会啊，会饮基本上它就是凯达格兰族的丰年祭，然后春秋两季会各办一次。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叫做马西马西马达呢，那这是什么活动呢？这个就是大家因为汇演的时候就有3天3夜，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放下，然后呢可以你知道就是 all you can eat buffet 随便可以吃，然后这个马西马西马达呢，它就像是一个你如果有什么不满，你就可以一群人我们听你讲，你可以一边跺脚一边讲5-6个小时，大家都很认真的听你讲，然后帮你想解决方案，
1: 团体治疗，
0: 对，没错。所以其实你说早期，
1: 哇，这也太先进了吧他们有这样的心理諮商的概念，
0: 对，但是那个就是团体諮商活动，所以以前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忧郁症，因为基本上你是在那个忧郁5阶段第二个阶段你就被部落的朋友接
1: 觸，对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新闻资讯啊，没有这么多外界干扰啊，所以他们就把它讲出来之后心里就舒坦了，
0: 对，而且是有那个团体支持，情绪支持，你尽量讲，然后大家认真听，然后甚至帮你想解决方案，你可以这样跺脚跺5-6个小时，你像这也是很棒的有氧活动运动，
1: 所以凯达格兰族有所谓的这个巫师这样子的位阶吗？
0: 有，因为也留存在我们的地名里面，北投，那八岛，八岛不是台语，八岛其实是我们凯达格兰族语，那意思就是巫师女巫的意思，那其实也是医者，因为以前
1: 就是巫医不分嘛，他就是医者，
0: 对对。那以前你可以想象，就是比如说我们开中美快速道路进入北投的时候，有时候 云雾缭绕，那个地里也在冒气，到处都要那个情况，就只有巫者可以有办法住在那样的地方。嗯，所以非常，以前部落其实就是在住在淡水跟平原

0: 著名的地方，但是那个山上、嗯、就像我们现在采硫磺，应该那个是不是住人的地方、嗯、那个就是还去采集，然后、嗯、可能就是传统的一些活动会到那边去、嗯、
1: 那我看食物的部分，说你刚刚讲说不吃鸡之外，其实食物的部分也有蛮多蛮特别的、欸、你们是吃、嗯、用手抓嘛，对不对？
0: 对，这个是全球原住民族最早，这个是我们的时期、哦、然后再来是那个时候
1: 吃鹿肉，
0: 鹿肉是主要，对、嗯、因为我们跑得比鹿还快、嗯、那个是非常有，只能说平原上都是很优秀的猎人。嗯，然后再来是蛋白质非常多，所以当时其实欧洲人
1: 肌肉量都蛮大的。
0: 对对对，当时欧洲人看到因为我们被称为Formosan、嗯、就是福尔摩沙人、嗯、因为不过全球很多福尔摩沙岛，伊拉福尔摩沙美丽的岛到处都是，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台湾还被记得。那我们是被欧洲人称为福尔摩沙人，平原上他们当时接触到一定都是平原上的原住民。那时候我们的身材非常高大俊美，所以对他们来讲，因为那时候欧洲人很矮的，嗯，那时候的而且荷兰人西班牙人其实不高的、
1: 哦、对，荷兰西班牙不高、
0: 对对、嗯、那现在荷兰人很高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嗯、但当时他们就不高，所以看到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是传说中的巨人国嘛，所以对我们来就是哇，那个身材又俊美，你就可以想象那个要腹肌有腹肌，然后嗯，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祖先就食谱也是非常菜单很大、哦、你基本上是能够捕到什么就吃什么、嗯嗯、然后
1: 海鲜啦肉类啦，
0: 对对，
1: 都可以，
0: 就像我们现在去餐厅里面最、嗯、最昂贵的那个海鲜盘、嗯、上面有比如说那个 clam、那个什么贝壳啊、蟹类，然后
1: 螃蟹
0: 啦、
1: 对，
0: 生蚝、然后有柠檬、那个时候我们也有柠檬在北部有种柠檬，
1: 很美味，
0: 对，
1: 很美味，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的海鲜盘就是当时的家常菜。
1: 哇，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山珍海味、
0: 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靠水而生的、嗯、哼，台北市也是、嗯、那更不要讲在海岸线上所有的部落、嗯、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慢慢就是以前其实台北市一直到很近代、嗯、就是尤其像东区水稻阡陌纵横，所以当时的汉人称呼松山然后内湖这边叫做小苏州，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很像就阡陌纵横，非常非常的美、嗯、然后而且以船、嗯、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嗯，然后所以一直到基隆河集湾取直，嗯，1992年那个时候、嗯、其实都还有高中同学是坐船上课的。从现在的那个下塔游就是美丽华这边、嗯、坐到对面的那个港前那边。
1: 哇，不要船费会不会很贵？
0: 不会，15块吧好像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好。

0: 最具指标性与关键影响力的电台，
1: 线上线下即时互动
2: ，Pop Radio 联播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
0: 焦点新闻引爆，生活资讯分享，
1: 第一手的追星导航，最聚焦的音乐放送，
2: 全部都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4: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

0: 该换了。
1: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0: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2: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Pop Radio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4: 想跟 Pop Radio 在一起吗？无论你身在何处，打开 Pop Radio App， 最有态度的资讯，最有温度的音乐，还可以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哦。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Pop Radio App。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我是 Lin 张木桥，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7: 美国、
8: 澳洲、
9: 日本、
10: 新加坡、
11: 法国，
12: 我在台湾，
13: 全世界
14: 都在听。
15: 因为读书不能随时旅行，但 Pop Radio 总带领我在一天之内环游世界，度过每一个欢乐时光。我是来自世新大学的 Mossy。

0: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好，10:51，欢迎回到 Pop 最正点啊！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彭玲老师哦，他跟我们分享了他写的这本书，他回溯他人生的这个族谱，然后发现他是凯达格兰族的后代，而且是头目的后代，这个家族很厉害啊！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看到了很多他如何回溯，然后他的家族的一些生命故事之外呢，其实他也跟我们介绍了凯达格兰族。那你如果统要来形容凯达格兰族，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落民族
2: 族群吗？那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然后也非常开放的一个族群。因为我觉得就是地理会塑造一个族群的特性。台北它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场域，我们有那么长的海岸线，然后我们的河口是开放的，所以在这个场域里面居住的这群人，他们是必须要对国际，就是这个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国际贸易了。像北海岸的巴塞人，就是现在金山，然后一直到比如说一直到三貂，然后一直到基隆，这些族群以前被语言学家称他们或者是一直西班牙荷兰人，这当时的早期的17世纪文献也都称他们叫巴塞人。那巴塞人讲的他们的语言叫巴塞语，那就是现在是算是凯达格兰族语其中的一支方言。那巴塞语其实就当时的英文，类似像是一个共通的国际贸易语言，一直到台北市内，然后甚至到东海岸都可以讲巴塞语来做贸易。所以贸易是深根在我们的族群基因里面。然后说大陆朋友有时候跟我聊天，他们常会说哎，你祖籍是哪里？我们说哦，祖籍啊，台北啊。然后他们一直要追奔溯源说到底是哪里。我说哦，真是台湾啊，我们也没有去多久啊，就几千年而已。我说北京也只有400年历史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在重新在看台湾人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有身上有非常多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的基因特质。
1: 这个真的是一个再次跟祖先美丽相

0: 疆域的一本书啊、嗯。那您自己有族名吗？名字？
1: 我的族名叫 Avas。
0: Avas 的意思是什么？
1: 她是一个孝顺的女孩子、啊、然后她也是从一个

0: 因为我们自从那个爆发非洲猪瘟啊，厨余不能再拿来喂猪之后，然后现在这个厨余的处理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说以业者也都不能收厨余了嘛，所以他说那个厨余，好了，这个厨余问题真的是知识题。
1: 这个论点是我蛮早就提的呀，这算是第一波就提的、因为第一波的时候的话，蒋万安他们讲了一个都更说嘛，那时候我不是上礼拜我跟你私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这都更说不是很可信啊，因为后来我去调资料，这个都更核定案件，2022年在台北是40件，然后2023年是38，2024年37，反正每一年的
0: 都很低耶，
1: 是稳定的。
0: OK，
1: 而且都更真的跟老鼠有关联性的点，应该在于是说你真的开始在拆在挖连续壁的时候，老鼠没地方去才会跑走。可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科学的检验是说老鼠真的是都更造成。只有一个说法说大老鼠密集的区域大安区等等的刚好都更比较多。可是有没有想过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因果关系上可能是说那个地方会都更多，本来就是因为那边老旧社区多。
0: 对。
1: 所以老鼠就会待在老旧社区的几率相对高，那所以这跟有没有都更没有关系，是老鼠本来就会待在那些需要都更的地方，所以因果关系是这样。好，那接下来现在蒋万安市府就换了一套说辞啊，所以说是业障重啊，就假的嘛。对，那这套说法它的政治上的目的是这样，就是他是稳固自己基本盘，他这一套是对他们深蓝会一定会投蒋安人讲的、反正如果到今年11月又投票，到时候老鼠没有更恶化的话，然后他的支持者就会说你看、这就是民进党在那边为了捧沈柏阳在那边造假的，这假新闻干嘛，所以这个是讲给自己人听的。那另一方面就会蒋安的支持者不是只有自己人嘛，他还是会有一些摇摆的选民嘛，所以他现在也就是说像阿扁他就在网络上说他当初怎么处理的，他就把这个说法弄出来，而且还是这样算是找国民党的行政官员去给他建议，好像是廖正景啊给他建议的，他就把他写出来之后蒋万安就照做了。因为刚刚讲到阿扁就是他最近翻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发现柯文哲真的太烂了这个之后就
0: OK， 好，那这个鼠患的问题哦，这个真的不是不是数据，真的是体感啊。好，我们今天谢谢朗东的一个分析哦，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樊启明主持的 Pop 抢先报，谢谢，拜拜。
2: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推荐一首歌曲，叫做《Golden》。黄金哦，这是一首非常洗脑又充满力量的神曲，随着一部动画影片爆红。当你觉得害怕不敢往前迈进的时候，不妨来听听看，希望这黄金般稳固的力量可以包围你，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王者，命中注定让你勇敢前进哦。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4: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你好，我是严诗云。台铁今天上午10:41接获通报，指鹿野到山里间因路树倾倒，导致电车线故障，目前路线暂时不通。台铁已在台东至关山间启动了公路接驳，并成立一级紧急应变小组处理，同时指派电力单位到现场抢修，预计下午4:00恢复。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高，早盘指数快速拉高到42,131后震荡，指数一度大涨近1000，再创新高。目前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2,021，上涨885，目前的成交量已来到9,145亿元。美国总统川普将于5月14-15访问北京，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表示，美中关系错综复杂，呈现脆弱稳定的局面，但美国政府已重申不会改变对台政策。
2: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要看美中的一个川习会，主要的重点还是在管理，而不是在根本解决问题。那至于台湾的问题，我想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一些操作。那不过在这个部分，美国透过公开跟私下的管道都不断的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那特别在昨天的记者会当中，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特别去强调，那不应该出现任何去迫害台海或是印太区安全的各种行为出现，那展现美方对于台海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那所以对于整个川习会后续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的来做整体的研收，支援政府的决策。
1: 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针对医疗法修正草案召集党团协商，最终因各党团对三班护病比要入医疗法，还是在原有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办法中修正，无法达成共识。最终韩国瑜宣布择日再处理。据了解，民众党团今天将讨论择日协商或明天表决，国民党内部则倾向明天院会直接表决通过。今天下午蓝白两党将再讨论，预计傍晚会有结果公布。民众党团提案修正医疗法第12条、第102条及第102条之一条文，包括增设中央咨询委员会，将三班护病比入医疗法，以及违反法规之医院判处罚锾等。卫福部则主张将三班护病比加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办法，不额外增设咨询会及加重惩处。由于两者之间的法规层级显然不同，强制力也有所不同，因此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少子女化议题严峻，劳动部严拟要提高就业保险投保薪资上限，让目前领有较高薪的劳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能够更为贴近原本实际的薪资。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目前初步评估是有可行性的，正向调整中。洪胜汉表示，劳保有财务压力，因此劳保薪资上限要调整，需要经过审慎的评估。至于就业保险投保薪资上限的部分，劳动部确实正在评估，让旧保薪资上限能够与现行劳保脱钩。洪胜汉指出，申请育婴留停的劳工越来越多，对于相对高薪的劳工来讲，如果可以拉高旧保投保薪资，那么这些高薪劳工在申请育婴留停时就可以多拿到一点津贴。目前劳动部正积极研议当中。继续关心天气，今天全台各地大致上都是晴朗高温的天气形态，虽然清晨各地偏凉，不过白天随着阳光露脸，各地高温都回升到30度以上。由于环境风场偏向东南风，在南台湾部分临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地区，今天高温可能会进一步飙破36度，因此提醒民众从事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同时补充水分。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开始又会有新一波封面报道，届时北部、中部及东半部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由于东北季风也跟着增强，明天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将下滑至26-28度，中部及华东地区则为29-31度，南部地区

0: 受影响程度不大，高温仍可达34度。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5。
1: News Update。
0: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根据一名目前在船上的西班牙籍乘客表示，在船上第一名死者出现10天后，有23名乘客在4月21号从圣赫勒拿岛下船，随后就各自返回所属国家。根据他的说法，当中包括了有台湾乘客。目前大多数乘客仍留在船上接受严格的卫生及隔离措施，不过已有23人返国并且恢复日常生活。而世卫组织直到3天前才开始联络这些提前下船的乘客。另外，世卫组织专家表示，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遭受感染，研判这名死者在登船之前就已经染病。以上就是这一节整点新闻。

0: 另类角度，犀利对谈，让您新闻能量满载。请听 POP 抢先报。
1: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启明，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 APP 收听，或是透过 YouTube 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介绍今天的来宾，我的好朋友台北市议员参选人何元凯。
2: Hello， 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我跟元凯其实认识很早，
2: 对对对对、
1: 哦，只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访问元凯，因为我跟元凯的这个关系其实还不错，还蛮有渊源的，因为我们都以前我都住汐止，当然元凯现在也是住汐止，然后那以前我们那时候汐止跟媒体还有一些政治人物有一个所谓的汐止帮、
2: 哦，对，
1: 常常会一起聚会，然后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些交换跟一些交流，所以跟元凯认识很早，只是今天这。还蛮开心的，第一次访问到元凯。那访问到元凯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因为同样是回到我们自己关心的地方，自己以前在地的汐止。
2: 没错，
1: 那汐止这一次在国民党议员初选可以说是风风雨雨，有了非常多的这个话题，因为甚至还上了这个全国性的新闻版面，
2: 是是，
1: 然后因为这个本来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然后上全国版面，可见这件事情引起多大的一个风波。请元凯来是因为想要了解到目前为止，我前几天才访问萧敬言，
2: 是、
1: 哦、对，那现在是因为随着萧敬言在初选他退选之后，整个国民党在汐止这个选区，当然还有别的，然后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范围是多大。
2: 是，
1: 好，那这个选区的提名作业，就我所知现在是停摆，整个进度是怎么样？
2: 我目前了解到了，就是好像是五月中会开这个提名小组。那提名小组的话，就不只针对的是矽晶湾选区，它也针对的是板桥，针对的是这个新庄，还有永和。
1: 对，可能那边提名初选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数嘛，这只有矽晶啊。
2: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那个时候会一起 announce 出来这个。
2: 我了解的应该是这样子，嗯嗯，对啊，因为提名小组它不会常常开会，嗯，它一定就是大家一起开一次会，然后一次定多，嗯，一次定掉，这样子，嗯哼，对啊。
1: 那现在到底这个汐止的这个部分，因为退出了一个萧敬言之后，原本是三个人在竞争，那就变成这个元凯跟另外一个候选人嘛。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要重新办一次初选吗？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的了解是怎么样？
2: 其实这我还不知道，欸，就主要还是要等这个无人提名小组那边去做决议啦，嗯。那我自己个人现在还是继续在跑行程，
1: 还是在跑，
2: 对，因为现在最近母亲节其实也蛮忙的，
1: 嗯，
2: 然后还订了一些康乃馨，就送给选民啊，这样，嗯，送给黎明，
1: 嗯，是啊。元凯想要问一下哦，因为外界还是关注这一次为什么跟萧敬言，其实萧敬言也是很多媒体的好朋友，就大家都还蛮熟的，那怎么会这个往内互打到这么激烈？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些解读，当然我们从媒体的或是政治记者的观察

0: 面向来看，有几个观察因素。第一个
1: 是
0: 就是党中央，譬如说考纪会跟这个所谓组织主发会的这个不同调。那甚至党中央跟这个新北市党部国民党的这个部分好像也不同调，然后造成了一个整个在汐止选区打的这个其实都是党内自己同志，然后打的厮杀非常非常的惨烈。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网内互打现象？
1: 我先说啦，就是在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是从初选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句是口出而言的，包括这个萧敬言，包括林威、陶威中里长，我从来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口出而言，
0: 是，
1: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也交代过我团队，包括我的家人，因为我家人也会来帮我。
0: 嗯、
1: 我交代我团队跟我家人说，外面如果说有人跟大家问起萧敬言，或是骂萧敬言，或是骂其他的竞争对手、嗯，这个都不要有任何回应，也不要有任何的
0: 附和，因为会让对手见缝插针。
1: 对，也不要有任何的附和、
0: 嗯。
1: 然后主要就是我跟他们定调，就是说、哦、都说不清楚，等党部那边去决定。一定会有人问我说，这个那个萧敬言现在停权问题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说，哦，都说一律不知道，
0: 嗯、
1: 就说看
0: 党中央怎么处理，
1: 看党部，看党中央、
0: 嗯。
1: 那我们这边就是继续跑我们自己的，继续请跑。
0: 嗯、
1: 那也是我们当时的最主要的目的啦。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交代说，千万不能够去对任何的对手有任何的口出而言，
0: 是
1: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原则跟我的一个标准、啊
0: 嗯、那你怎么看这次党中央或是这个地方党部的一个处理，会让大家会觉得奇怪的？因为如果你的游戏规则定好了，譬如说，萧敬言他被停权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不能参与初选，是不是要先把这件事情要明确的讲定？
1: 是，
0: 那或是在这个初选的这样一个游戏规则，是不是要暂停办理，让一切的这个争议解决好之后，我们再去办初选？可是都没有，在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很混沌的情况之下，譬如说，萧敬言在他也不知道他停权，他还可不可以他办初选？他就是走了初选的一个，他按照他的既定的一个方式。那您这边也是继续用初选的方式去完成后续的一些程序，结果出来之后，大家就一阵傻眼，被停权的人他在初选上，在客观的数字上面他是赢的。
1: 是，
0: 那结果大家就会有一些，我们媒体就说，那这个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怎么认定？你自己怎么看呢？
1: 先讲当时这个萧敬言被停权的这个当下啦，我们其实都忙得人仰马翻，因为那时候就在做这个初选最后的冲刺的时候。那我当时我记得好像是4点多还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0: 嗯嗯？
1: 我当时人还在外面跑，
0: 是不是？
1: 对，第一个还在外面跑，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接下来就是要车扫，然后我根本也比较没办法用手机去处理这件事情。我想说，第一个，我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赶快去催票。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当时后来我有再去看说，这个市党部那边有回复，他说这个市党部有认定啦，就说这个初选是照样进行的，
0: 嗯嗯、
1: 照常进行的、
0: 嗯。
1: 那既然我觉得说今天市党部已经有一个定调了，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赶快走完。
0: 是。
1: 那之后如果说这个初选停权的问题，还是有没有资格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是事后可以再来去讨论这件事情。
0: 是
1: 对、
0: 嗯、
1: 所以当下这个民调一公布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团队去的、
0: 嗯、
1: 对，我本人那时候是没有去，那时候是我团队去的。那我团队那时候民调一公布，然后他就拍给我、
0: 嗯、
1: 就说这个各个数值是怎么样。
0: 是
1: 对，那当下我们团队跟我自己的判断就是确实是我胜出、
0: 嗯、
1: 因为以当时的结果来看，因为他就是已经被停权了、
0: 嗯、
1: 照理来讲、嗯、就是我们的理解啦，就是如果说你说好申诉期的话，你要提出申诉，那我们理解是他没有提出申诉、
0: 嗯嗯、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判断跟我们的认定就是觉得说是我们胜出、
0: 嗯、
1: 所以我就直接也发布了
0: 这个讯息，
1: 公布了这个我们胜出的讯息、
0: 嗯、
1: 那当然市党部那边这个也还没有公布说到底究竟是谁胜出，或是
0: 谁定夺，后来有发新闻稿，
1: 有发新闻稿、嗯、就是他，可是那新闻稿不代表说他会被停权嘛，因为他没有解释清楚，
0: 他只是纯粹就这次初选的数字，
1: 对，就是以客观数字来讲是没有错。那只是当时市党部也没有定夺说，到底是谁最后会被提名，他没有说。那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的认定跟我们的判断，那就是我胜出，那我就发了这个就是胜选的这个声明。
0: 嗯哼，
1: 那我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这样做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啊。
0: 袁凯，你会不会觉得这次厮杀这么激烈？因为接下来不管了，因为当然现在还是要等党中央做出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到底是谁在代表国民党在汐止参选。

0: 市议员，可是厮杀的这么激烈，已经杀红了眼的情况之下，在真正进到这个市议员的选举阶段的时候，会不会被担心这个党内的一个这样不和谐的气氛，有人在背后扯后腿啊，或者出现这样子？
1: 我比较担心的是民进党见缝插针啊。对，老实讲，因为在这一场的初选来看啦，也确实民进党在从中有做一些见缝插针嘛，这也确实，因为那时候就是闹了这些风波，
0: 是，
1: 那我们再去做舆情的观测来看的时候，确实很多民进党就是在评论这件事情，先不讲说他们支持谁，就是有在评论这件事情，然后有在背后带风向说那个国民党现在要那个怎么样啊，什么要重新出现还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有各种风向出来。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到大选之后应该是比较不会啦，毕竟我们这还是市议员选举，还是一个地方选举，
0: 對，
1: 那主要的焦点跟关注度应该还是回到这个县市首长上面这样子。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等一下要跟袁凯讨论一下就是新北市长的选情，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聊。
2: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3: 想出国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吗？凤凰旅游夏季优惠让你下降，从暑假抢购到秋季早鸟预购，现在下定真的最划算。欧洲、埃及、土耳其限定团，最高每人狂省10000元。想看南半球纽澳风光，最高第二人减8000；畅游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最高第二人折6000；还有日韩游轮超杀优惠，基隆、高雄登船立即出发，立刻搜寻最佳的旅伴凤凰旅游。
4: Top 排行榜
5: 第10名，周蕙，我一个人唱歌。
6: 我一个人唱歌。
5: 第9名，阿令，幸福在歌唱。
7: 我听。
5: 第8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7: 为什么你总爱上。
5: 第7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6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5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4名，哈苦，爱的沙漏。第3名 ，Arkis， 想你了。第2名，许富凯，昂阿密。第1名，周杰伦 ，I Do。
4: 锁定每周三晚上7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8: Pop 大王。King of Pop，
9: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哎，给力哦！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Pop 抢先报，欢迎回到 Pop 抢先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启明。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何元凯。
1: 好，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元凯，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当然啦，刚刚我们谈到的是汐止的议员的选举的初选的一些风风雨雨，到现在结论还没有出来，可是应该快出来了，然后所以整个情势可能相对来说，就现实面来说是明朗，越来越明朗。那接下来当然，如果是元凯代表国民党来这个参选新北市的，特别是汐止选区的市议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除了你自己要当选之外，当然就是要帮这个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
1: 没错，
0: 去辅选，或是一个在汐止的这一块要有巩固他的一些就是基本盘，
1: 没错。
0: 那最近的一些民调哦，有非常非常多针对新北的民调，那很大的一部分在所谓的蓝白还没整合之前哦，就是李四川跟苏巧慧是呈现一个拉锯的一个局面，
1: 是
0: 那。初选的民调里面，就是国民党蓝白整合初选的民调里面，当然李四川他是赢了

0: 苏巧慧大概十多个百分点，是有一段不小的一个差距哦。可是就我们 做民调，大概也都会知道，初选有所谓的初选效应，然后民进党他不一定会想要配合，所谓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不一定会想要陪你玩，所以他的表态率是相对来说是低的。那反而蓝营的表态率是高的，那得到的一个结果的确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差距、哦、
1: 是。
0: 那最新的一个民调，这个当然是郑传的民调，我想要听听袁凯的意见、哦、就是李四川苏巧慧在蓝白整合之后，他们所呈现的数字的差距是 4.8%、哦、那这个其实也不小，应该说不大，
1: 对、
0: 哦、不大 4.8%， 你如果是在这个误差范围这样加加减减，其实是一个拉平的一个状态。那可是看好度是大概是 9.8 个百分点，或是看好李四川当选的，这个当然是大家会观察后续的西瓜效应的一个观察指标。那问一下袁凯，你怎么解读这份民调？
1: 我先讲说，当时在初选民调的时候，就是李四川跟黄国昌那时候民调，他们有做一个民调叫对，就是他们有对比啊、嗯，对比式民调、嗯，然后他们有去跟这个苏巧慧、
0: 嗯、
1: 对有去做对比。那李四川是赢过苏巧慧大概10几%，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的民调，其实说真的，连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
0: 嗯、
1: 然后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嗯因为其实那时候
0: 媒体都知道
1: 哦，对，因为我们是就是也没法知道啦，然后我们也没有去这个跟我们的民众讲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也答不出来。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不要受到民进党的一些干扰、
0: 嗯嗯嗯嗯，
1: 因为他们也确实，如果说你真的要干扰的话，他们一定会第一个见缝插针，然后去动员说，哎、嗯欸，你接到那个国民党的初选电话的时候，你要支持谁？支持誰
0: 小选区有机会啦，
1: 对、
0: 啊，在小选区，可是大的选区我觉得
1: 比较困难，
0: 比较难，
1: 对。可是还是有预防、嗯，像台中那时候也还是有预防这件事情、嗯。那我自己是觉得说，现在的民调就是各式民调其实都有啦。那我自己就以我自己的选区来观察好了、
0: 嗯，
1: 就其实川博的人气是蛮高的、
0: 嗯，
1: 因为川博有来汐止好几次、
0: 嗯，
1: 然后也有到金山，然后我那时候就都有陪同。对，都有陪同。然后那时候到汐止黄昏市场的时候，在扫市场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刚好当这个川博，
0: 是
1: 就是帮川博喊声啦。对，那时候喊到声音都沙哑。
0: 你说老街的那个市场？
1: 哎、欸，不是那个黄昏市场，
0: okay.
1: 秀峰黄昏市场。
0: OK OK OK, okay.
1: 对。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也忘记带麦克风了，我就直接干喊
0: ，OK,
1: 喊到整个都烧瞎这样。
0: 用尽你的热情。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当时我们跟这个地方就觉得说，哇，川博人气怎么会这么高？嗯嗯，就是很多店家会抢着川博说，哎、欸，那个市长，他说未来市长帮我签名哦，很多店家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跟地方打听说，过去好像这个候选人到汐止来、嗯，对，就是川博算是数一数二人气高的。
0: OK, 就是你说观察几个候选人要选市长的这样的一个人气，
1: 就数一数二
0: okay,
1: 数一数二人气高的，
0: okay, okay,
1: 对，就过去啦，
0: 嗯、
1: 过去、
0: 嗯、
1: 这样子。然后这个店家也私底下跟我讲，他说：“哦，那个川普，这是李四川来，因为我其实常常扫市场，所以跟店家其实都有认识。嗯”然后他就说：“哎、欸，李四川来上次比苏巧慧来人气还高。”他是这样子讲啦。
0: 哎、欸，为什么？啊、因为汐止人应该蛮感谢这个，包括尤其坤或是苏贞昌嘛，因为那时候圆山子分红计划对民进党有一定的好感。
1: 对，
0: 那你自己观察，并没有反投射到对苏巧慧的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嗯，我觉得过了这么久了、嗯，过了这么久，其实选民可能也对这件事情比较有点淡忘了。
0: 很久没淹水
1: 了，对，其实很久没淹水了。
0: 是，
1: 对啊，因为然后汐止这几年来啦，近几年来也很多的外移人口、嗯，所以他们可能也不会知道说当时圆山子分红到
0: 那些的。我们住在那个时候是有深刻的感受，因为我经历过这个相神跟那个纳利风灾。
1: 对，我自己也经历过，那时候我还读这个幼稚园的时候，我的幼稚园整个就淹爆了，都淹烂了这样子。
0: 不过那时候。当然，行政院长，如果我记得是尤锡坤，
1: 对对，
0: 那经费上的一些因为还是用特别预算去编列的，那国民党也没有党、
1: 嗯、
0: 应该也不要说国民党没有党，甚至有一些钱好像是国民党这边主动是编列的，
1: 是啊，
0: 所以那个是朝野一致的对于这个汐止，因为这个淹水实在太严重，
1: 因为我觉得救灾这种东西，或是这个像是天灾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不分蓝绿啊，包括花莲当时的光复乡，我们也是不分蓝绿，希望说可以赶快。
0: 所以圆山子的这个效应已经对于民进党来说递减，因为可是他们每次打选战都要提圆山子。
1: 我相信这次应该也会啦，可是我觉得 就过了一阵子，应该人家也会 有所，因为那是你之前的作为，跟你现在的作为那是两回事啦。人家选民是要看到说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你端出什么政策牛肉给我们，你未来对我们汐止金山万里的这个愿景，或者对新北市的愿景是什么？我觉得。

0: 这是现在选民才会关注
1: 的。袁凯在市场的观察是这个川博的人气很旺，不过在民调数字，当然各家的民调当然 有不同的一个数字，可是看起来苏巧慧也不弱，因为他当然起跑的比较快，甚至人家已经在跑第二轮在第三轮，所以这个整个陆战跟他自己之前经营的一些空战相辅相成之后，他并不弱。那你怎么看川博的这个声势好像也没有办法有往上拓展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有观察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可能川博这边需要改善的呢？
0: 我基本上第一个我会觉得说确实苏巧慧不弱，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是苏贞昌，他这个苏贞昌当了行政院长，然后还有他的家族的资源，然后再加上说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那民进党也就是包括了国家资源，这两个结合加起来的话，比如说如果说今天好，我们就讲，如果说今天新北市有什么政策的话，国民党的话，如果是国民党的市长候选，就是市长的话，那民进党可能会比较刁难啊，对，比较不会这么轻松的给。那如果说今天是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我当然是觉得说这样的现象是不健康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像台风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不分朝野、不分蓝绿，你就是要去拨经费，然后去帮忙这样子。那后续的话啦，我自己是觉得后续的话，苏巧慧大概天花板应该可以也可以看到，
1: 因为苏巧慧跟大家一直解读跟赖清德的这些关系，大家会观察赖清德到底有没有用尽全力在帮啦，这个后续可以再看。可是民进党当然在选举的这个，特别在新北，以这个苏贞昌的一个操盘的一个方式来说，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在媒体来说是一些期待，就是他可能会使用什么花招，可能在川普那边会要有一个防御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准备。那现在当然主打的就是所谓的老四川，
0: 对，
1: 就是拿年纪来打。那你觉得这个部分对于用年纪来打这个李四川，有没有达到一定的一个效果呢？
0: 我觉得没有。第一个，李四川跟赖清德年纪才差，我记得差一岁嘛，对啊，那为什么这个相当年纪的赖清德可以当总统？那这个
1: 看不出来，就是
0: 其实是
1: 那个外表真的有点看不出来。
0: 对，其实是那为什么年纪差不多李四川当新北市长就会有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大家画上一个问号啦，因为这也是大家去质疑的一个点，就是你一直在打年纪，可是我觉得说今天新北市民他们期待的是你要有一个务实理性，而且是你要稳定，重点是稳定，你要怎么样去端出这个政策牛肉，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建设这个市政。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新北市坦白讲，城乡差异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像我自己像那个汐止跟这个汐止还有金山万里两个选区，它的差异其实非常大的，它其实是有城乡差异。那大家会对一个候选人的期待是，你要怎么样来建设我们的这个家乡，你要来建设怎么样建设我们的新北市，这是我觉得是市民所期待的。
1: 袁凯，我有点好奇，因为民进党我刚才强调他很会打选战，因为他会设定战场。
0: 是，
1: 老四川这个用年龄来打李四川就是一个设定战场，
0: 对，
1: 他就是拿这个来
0: 世代对立嘛，
1: 拿这个来对李四川的最弱的东西来主打。那现在李四川当然他的竞选团队我知道还没有完全整合啦，那现在他们为了因应这个老四川可能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操作，譬如说华翠大桥，然后有一些想要有一些年轻上的一些形象上的人设的一些重塑。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些的报道跟评论，我自己有感觉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李四川的角色人设，他就是一个工程师，然后是一个很务实的，而且是有经验的，因为他包括新北、台北、高雄副市长都当过这样的一个职务，他对于城市治理是非常非常的理解。那为什么要去跳入一个所谓老四川的这样的一个战场去配合人家来主打这样的一个议题？我应该回到我自己强项的部分，
0: 是
1: 包括经验，包括一些人设上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我的一些专长，那就不要跳入人家的战场。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自嘲是加分啦，我觉得自嘲是加分啦，因为你越打我年纪，那我就越不否认我年纪确实是比你苏巧慧大啊，因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对啊。那刚回到说务实理性，就是会这个城市治理的这部分，我觉得这第一个是新北市民所期待，然后我们再拿侯友宜 来当例子。侯友宜当时的我们新北市民所看到侯友宜的形象，就是你是一个务实理性，然后会做事的一个人。嗯，那我觉得当时侯友宜能够拿到这么高的支持度，也是因为他这样的形象嘛。对啊，
1: 当然不只打年龄了，还在打，因为一开始可能我猜民进党有吃到一点甜头，就是这个。

0: 李世川的弟弟哦，他的一个在
1: 小就违建之类的，对、啊，
0: 之前是环保蟑螂
1: 啊、哦，对对对，
0: 那现在又还是延续他弟弟的一个违建在小琉球的一些土地的一些争议来打这件事，你又怎么看这个、
1: 啊？其实我觉得说今天违建这种东西就是。先是周刊爆料嘛，然后绿营侧翼还有绿营的明代就马上铺天盖地的去攻击李世川。那我觉得说这很明显就是一个政治操作、嗯，而且是很明显有计划好的政治操作。那事实上这个土地是哪来的？是李世川他继承而来的，
0: 继承的 对、
1: 嗯。那他所持分的，他所持分的这个土地只有占八分之一而已，嗯、等于说他就是。这块土地它只有八分之一属于他的、嗯，那其他都还有个、嗯、还有其他人这样子。那这个据我去查资料啊，盖铁皮屋的说就是盖铁皮屋的是
0: 那个 range 没有他的，
1: 对对，那个 range 是没有他的，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混淆，嗯、然后说哎、欸、都是你李世川，然后都是你李世川这个占有这个农地，然后盖。
0: 没有，我先打断你一下、啊，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2: 全世界都在听。
3: Konnichiwa，我是珍珍。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4: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5: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6: 听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5: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7: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8: 豪华自成风范
9: ，Lexus All New ES。绝美轿跑外观，
8: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9: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8: 新时代旗舰房车
9: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10: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1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1: 上扬罗斯福，
12: 2935-3888。

0: 抢先报。
1: 欢迎回到 Pop 抢先报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启明。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何元凯。
2: 大武安，大家好。
1: 元凯哦，就是延续刚刚的这个部分，在好像这个民进党对于李士川在小琉球的这个各项的一些状况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资料，包括配合一些媒体，然后再加上侧翼，然后一些这个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一直打一直打，最新的就是土地的一些风波啦，说这个李士川他自己是懂得这个土地的使用，然后是最熟这一块什么都市计划或者土地的一些使用的一些规范，怎么还会去让自己继承的这个土地去做违建的用途？你自己怎么看？
2: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这个铁皮屋那违建根本不是李士川的，那是其他所有权人的。那现在就是等于说，我们看这件事情，这违建就是其实就跟李士川无关嘛。那现在绿营就是用这种混淆的方式，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部勾在一起，然后全部指在李士川头上。我觉得这对李士川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李士川在当时呢，第一时间的回应就是，这个若其他所有权人涉及违建的话，就应该是依法处理，该拆就拆，这是李士川的态度。我觉得今天一个要出来参选新北市长的一个后

0: 选人，态度很重要。他第一时间就摆出这个态度，说该拆就拆，依法处理嘛。那反倒是绿营在打别人违建的时候，我觉得说是不是要回头看一下这个赖总统赖清德？对，就是当时万里老家嘛，这样子。那当时因为李世川第一时间就说该拆就拆嘛，依法处理。然后结果赖清德当时就是不拆，对，就不拆，就是说就还哭着说什么啊不愿意拆啊。然后我觉得透过这件事，他不是在那个选举的时候还哭，就说啊这是他的老家这样子，然后
1: 哽咽了，
0: 对。哽咽啦，对。那我觉得说这透过这样的事情就已经很明显知道说两个人差异了。那我觉得现在就是绿营就是张冠李戴嘛，就是把不是李世川做的事情刻意架到说是这是李世川做的。那我觉得这是绿营的
1: 手法。我其实还蛮怀疑李世川到底知不知道那块地是怎么使用的，
0: 可能根本不知道。
1: 对，因为他回小琉球，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知道土地的一些相关使用的一个规范了。因为大部分这个是李世川从高雄副市长、新北市副市长跟台北市副市长，我觉得他应该很忙吧。这些小事情上面盖了一些部分，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态度啦，就像刚才袁凯讲的，就是现在好了，被人家发现了，好，的确有问题，那就是猜嘛。
0: 对啊，
1: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多说的。那这个候选人把态度拿出来，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危机处理，赶快把它处理掉。我觉得那个都是小事。
0: 对，
1: 那还是在新北市的，因为袁凯在要在接下来看，很可能是要帮这个李世川在辅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现在这次新北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蓝白整合的一个示范区啊。当然，整个民调出来之后，黄国昌也展现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风度，
0: 对，
1: 就是愿赌服输嘛，哦，就输了就是输了。那现在，也强调，包括民众党会对于这个李世川的一些支持力道是不会做任何的改变或调整。那只是小草是这个投票的意愿是长在他们的这个脚上或手上，
0: 对， 对，
1: 你自己怎么观察？那大概还是有两成左右的民众党的支持者的票，当然在初选的时候是支持黄国昌的这个票。你自己在地方上观察，会转移到川普的身上吗？
0: 我自己在地方上观察啦，还有在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地方上观察，我觉得小草是一个温暖又团结的一个，
1: 他们自主性也很强啊。
0: 对，我倒是觉得他们该团结的时候非常团结，所以我自己在地方上跑，当然也不免也会遇到小草。他们跟我讲说，既然现在有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一定是全力支持李世川。
1: 那我蛮好奇的，因为汐止也有民众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那这样不会有一些这个小草的这个想法？他当然他的票到怎么投？譬如说他会投李世川吗？或者说他在议员的票他在做一些切割上的一些？
0: 我觉得可能会这样子啦，就是小草可能会还是会投给他们党籍的这个候选人。那既然现在李世川跟黄国昌已经整合完成的话，他们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团结会支持李世川。那议员选举的话，我觉得还蛮合逻辑的，就是投给自己党员的。就是投给这党籍的议员，我觉得这是没有
1: 问题。你自己在这个汐止这样跑，你觉得汐止的民众党的票多吗？
0: 老实讲啦，老实讲，汐止民众党的票是有一些，可是应该是没有。
1: 因为他们，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你？是因为汐止很多的，等于是晚上是住在汐止，
0: 对，
1: 那工作时间都是在台北市，
0: 对对对，大部分
1: 人。那以都会区的一个民众党主要的一个吸，就是支持者的一个群聚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下，台北市还是一个最大宗嘛，因为包括柯文哲也当过了台北市市长，
0: 对。
1: 那所以是说，我会蛮好奇的，就是汐止对于小草的一个他们的支持力道到底是如何？
0: 汐止的这小草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数量啦，只是目前这样观察起来应该是没有国民党的多啦，因为毕竟国民党在这个汐止也是有长期经
1: 营。以前汐止就是蓝二绿二啦，
0: 對對對，
1: 就是传统议员的那个席次就是这样，好像多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0: 对啊，
1: 就是，
0: 那小草对小草在汐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啦，我自己在网络上这个社群有观察到，就是他们在网络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1: 因为在新北市长如果没有候选人的情况下，我是说民众党没有自己人选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整合成功，这些票当然就是会观察到底会不会投到李世川的身上。
0: 我认为会啊，
1: 等开票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好，那从这个新北我们回到台北啊，就是这个就在隔壁，然后川普也是从台北市而来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渊源。最近在台北 是一个很发烧的议题，是就是这个所谓的安属之乱。安属之乱当然是把蒋万安跟老鼠做一个连结，这个很明显的是民进党在这个选举上的一些操作。
0: 政治操作。
1: 那最新的跳进这个战场的就是环境部

0: 的部长，就彭启明，彭启明就说他不认为这是认知作战，然后还有特别提到了一些，譬如说叫公务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台北市安排了一个属类的侦防员，那他觉得叫公务员去做这件事他觉得不妥，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对于台北市政府的一些质疑跟一些相关的一些批评。不过我还是强调，因为环境部长针对环境的一些这个干净啊，然后整洁啊，包括一些鼠患的一些处理，其实是环境部的一个主管的一个单位。那当然地方上是当地方治理，那中央是要中央，它是一个上位机构，要上位机构要制定出相关的一些政策。只是彭启明好像事不关己，
1: 对你
0: 怎么看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展？
1: 我正要说这个，因为今天我觉得就像是我刚刚讲的台风，不分蓝绿就要去处理。那今天鼠患，我也觉得是不分蓝绿要去处理，然后不分中央跟地方要去处理。那就像刚刚启明哥讲的，环境部应该是要主管这一次就是鼠患的东西，可是感觉好像是事不关己，把所有事情全部推给，
0: 怎么变成一个侧翼？
1: 对，全部推给这个地方，好像要去主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一个理性的去判断，如果真的鼠患这么严重的话，你中央是不是也要有一些作为跟政策，去跟北市府跟地方政府去做配合，去做搭配呢？其实后来看到根本没有，全部把它算到蒋万头上，我觉得这对蒋万是非常不公平的。然后再来是环境部，他一直在讲说，就像刚刚启明哥讲的，这个北市府这个好像处理的不是很好啊，什么？那中央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方针？我们地方跟中央一起来合作，来去解决这件事情，这才是解决问题嘛，而不是你把问题一直在制造出来。因为照这个环境部这样子来，就是
0: 彭启明，
1: 对彭启明来这样讲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你在制造问题，你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那再来，我们回到这个卫福部的数据来看，因为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汉他病毒的东西，因为我在这个社群媒体还有在一些媒体上面有看到说，很担心这个鼠患会有造成汉他病毒这个流行啊什么的，其实根本没有。卫福部他其实就讲了，就是每年其实都会有零星的汉他病毒的案例啦。那这个
0: 今年只有两例啦，
1: 对，今年只有两例。那当时那时候疾管署的这个副署长林明成他也说啊，过去分析过去十年个案，一月份的病例会比较多。那目前好像以经验来讲是这个。过去好像是三到五月就是维持到相对高点，可是现在只有两例，
0: 对，两例，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新北，
1: 对，
0: 这两个
1: 代表说今天汉他病毒就是不是一个爆发的时候，可是现在今天民进党就把好像鼠患跟汉他病毒连结在一起，然后讲的好像这个疫情大起，然后让大家制造这种恐慌。
0: 我其实蛮好奇的，也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起手式是打鼠患呢？因为这很容易。有所谓的回力标会打到民进党自己，
1: 对啊，
0: 分两个层次。第一个，老鼠，对，它不是只会出现在台北，
1: 没错，
0: 包括了去年，当然我们知道高雄很多，那今年高雄也没有少。不知道台南有没有这个数值，如果去统计出来，大家再做一个比较。
1: 对，
0: 如果是说用现在质疑台北市长这样一个力道，那回到了这个民进党执政县市的这个数据，如果拿出来比一比，不知道会呈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很可能出现一个回力标的一个状况。第二个就是中央跟地方的执掌范围，就是环境部你要做一个中央政策的一个制定，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规范，甚至鼠患到底所谓的严重不严重，是你中央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数据来提供，而不是你彭启明突然讲一个我在大安森林公园看到一只肥大的老鼠我就觉得很严重，这个不是一个环境部该有的一个态度啦，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就会质疑是说，为什么会从这个年看到的老鼠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最近的电视上，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在宠物店有看到，我个人是没有看到，所以我是没有这样的感受，可是当然不代表这个鼠患没有存在。我自己有问了一下议员，是说的确最近的这个老鼠是比较多，可是这是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这跟治理比较没有一个直接性的关系，
1: 而且还有气候，
0: 包括气候，比如说现在气候偏暖，所以这个造成老鼠比较容易生孩子，是不是？對對對對，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科学上的一些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然后另外就是都更老屋都更，然后老围的一些都更，那台北市在大量的进行都更的情况之下，本来很多土地往下挖的情形，这些老鼠就会挖出来，
1: 鼠洞就会，
0: 还有就是捷运，捷运也是在地上挖，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可能是有一个科学上的一些依据。站在彭启明的立场，你应该是要把这个数字或是你一些因果关系拿出来，那怎么会变成你在大安森林公园看到一只老鼠你就觉得很严重？
1: 对，所以我这种就我就刻意放大啦，

0: 然后制造恐慌，就等于说中央带头制造恐慌，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啦。
1: 嗯，好，所以很明显的啦，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安属之乱跟沈伯阳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连结。
0: 对，
1: 那你觉得会有造成？你觉得有效吗？就我刚才自己觉得，我会觉得就是变成一个回力标。你觉得用这招切入，对于沈伯阳他自己在选举策略面，如果你今天跳脱出你是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沈伯阳为什么要打这个部分？
0: 第一个，我觉得说沈伯阳他可能是因为这个他在政治上面的意识形态就比较，就是刚刚有私底下跟那个那个启明哥有聊到，就是他比较。政治的这种比较强烈一点啦，然后还有意识形态啊，因为他过去都在打什么抗中保台这些东西。那相对来讲，蒋万安在市政的部分相对就比较表现的比较这个中性，而且理性，然后也是务实的这个部分。那蒋万安在就是他们想要打蒋万安的市政啦，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个民调有说蒋万安市政满意度其实还不错，
1: 是
0: 对他们想要把蒋万安就是用老鼠的东西制造一个破口，
1: 你是无能的，
0: 对，说蒋万安你在市政其实是无能的，其实并不是，对，他就是一个老鼠，然后被放大，然后那个网友还做出这个老鼠的地图，那我觉得这老鼠地图就非常的荒谬，为什么荒谬？因为他那不准嘛，你拿两年前的照片我回报，他还审核通过，说哎、欸、哪里有出现老鼠。然后你拿高雄的这个老鼠照，你回报这个，哎、欸，显示台北哪里出现老鼠，这完全是不准的，而且没有可信度。而且最好笑的是，还有人拿料理鼠王玩偶的那个玩偶，
1: 就完全没有审核机制
0: 偷出来，对，没有错，没有审核机制。然后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恐慌啦，然后说，哎、欸，蒋万安你连老鼠都处理不好，你怎么样去连任？
1: 我个人觉得他是有一个节奏性的，他先从生活面向，然后从市政面向，然后又质疑蒋万安的这个无能，可是他中间会夹带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操作，譬如说他做出了一些梗图，那这些梗图就是蒋万安跟老鼠签订和平协议，
0: 对对对对，
1: 和平协议那这当然会跟这个大家对于对岸的一个协议做一些连结，再加上如果有人去抗议，那被警察做一些驱离的话，又会质疑台北市的警察是不是过于这个强势，然后对于蒋万安有一些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些所谓戒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都是一贯的一个说一贯的一个安排。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2: 大家好，我是 PUB 大国民主持人罗旺哲，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这一首 F4 的第一时间。歌词里讲到友情的力量，每个人都有不如意、不顺心甚至低潮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或许还有几位知心朋友可以聊聊，他们永远都会在。

0: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1: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净滩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Pop Radio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大家好，我是薛恩 Sean， 我心中的 Pop 大王是 Justin Bieber。 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4: 全世界都在听。
5: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守护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安装防霾纱窗搭配气密窗。我是大和尚亲

0: 耶、
1: ！Pop 抢先报，欢迎回到 Pop 抢先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启明。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何元凯。
2: 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最后一点点时间，刚才谈了这个汐止的选举，谈了台北，谈了新北，那现在大家在政坛上最关注的还是军购案，因为最快可能在星期五的时候要进行表决。那目前看得出来执政党对于这个 1.25 兆这个军购特别条例的坚持，一毛都不可以删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甚至包括了我们的副总统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夸张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只要每个人就一年拿出6000多元，然后就可以保平安，他觉得非常划算。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副总统他是不是没有家庭的概念，因为一个家庭的概念可能是一个家里面就4-5个人，
2: 对，
1: 那就是几万块的钱，然后这个几万块的钱可能对于我们副总统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可是对一般的民众来说要拿出几万块是很大的，而且是一次绑8年，
2: 对，
1: 不是绑一年，是绑8年。我不知道元凯你怎么看。
2: 对，第一个就是我先讲说我们在野党的对于军购案的立场，绝对是朝野共识啊，我相信就最大的共识绝对是为了保卫国家，而且在野党的国民党的立场一直都是支持这个国防自主，而且是用感恩的心来感谢美国说愿意帮助台湾的国防。那只是现在在野党认为说这个 1.25 兆这个国防预算实在太高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是用其他的版本来做。那当时那个行政院的版本其实也没有详细的编列出要采购哪些项目啊，然后对在野党来说监督这种预算为人民把关这个纳税钱，我觉得是天经地义啦，
1: 是，
2: 对，那这也是在野党的义务。那我觉得说今天不管无论如何啦，就是民进党，我们就先讲民进党版本，就是政院版本就 1.25 兆，然后它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商售投资计划其实是不明确的。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啊，就是过去国内就是商售就是商售涉及民间标案，就是会出现一些专业背景的案例发生，就比如说
1: 小吃店嘛，
2: 对，小吃店，对，然后再来就是去年12月的时候，国防部有5.9亿的炸药采购案，
1: 是，
2: 其实他承接的是室内装修公司，然后我们再回到当时的超市鸡蛋，超市鸡蛋当时是资本额50万的公司就可以拿下上亿的补助，然后还有小吃店疫苗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野党去做质疑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去把关人民的纳税钱，
1: 因为分成三个部分啊，包括军购，包括了这个商购，还有伪制这三个阶段。那像军购，像美国购买这件事情，美国发了发价书，或是美国有贩售的意愿的话，这笔钱大概就是8000亿。
2: 对，
1: 在野党的立场应该是没有要挡的。可是比较关键的，或是在野党比较质疑的，就是商购跟这个伪制的这个部分。
2: 对，
1: 因为这个部分为什么不编在一般预算里面，让这个比较有好的一个监督的一个力道，然后而且逐年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调整，
2: 对，
1: 所以在野党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不过因为整个话语权现在是特别是媒体的一些掌握度，执政党是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强势的，
2: 没错。
1: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个元凯你自己在地方，特别在基层跑选举的时候，这个军购预算的一个过跟不过，有没有一些形成你在面对选民的一些压力？
2: 其实坦白讲，一般选民其实不太会去理解说到底国民党版本八千亿还是3800+N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他们其实有被所谓的媒体啦，就是或是绿媒或是绿营的一些论述带到说你在党军购，因为确实我在地方有遇到国民党支持者，他就很这个就是很善良的跟我讲说，元凯，我是你的支持者。

0: 民把关纳税钱、嗯，然后让政府不要乱花、嗯，而且是要花到对的地方，嗯、然后去跟他解释一番。哦，他说哦，那这样子我才知道，不然我一直就觉得说，为什么国民党一直在挡军购？对，因为其实说真的会被误导跟混淆这件事情。
1: 你看袁凯要跟一个支持者，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你就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跟你的口水去做相关的一些解释。那现在国民党其实是出现两种版本，一个是党中央的3800亿加 N， 一个是很多的国民党的立委，他们是主张是8000亿以上、哦、那其实如果3800亿加 N 跟8000亿，那个 N 是一个数值的话，加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哦、就3800加 N。等于大概就等于8000，
0: 对，
1: 只是就会出现两个数字，大家看到在版本里面，一个是国民党版本的3800亿，那个加 N 大家会充满了一些疑问、嗯、那另外一个版本是8000亿，那这个透露出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思维。那 我不太懂国民党为什么要坚持一个是3800，一个是8000，就是这两个数字你自己怎么解读呢？
0: 我自己是好，我刚刚先接到我刚刚那个话题、嗯、就是一般民众其实不知道说3800加 N 跟8000的差别、嗯、他们只是觉得说你这个预算还没有通过、嗯嗯、那我就是跟他们讲说这个我们是为人民把关这个荷包嘛，
1: 是，
0: 那其实对我们第一线要参选议员的新人来讲，其实老实说我们会希望说赶快定案，不管是3800加 N 也好，或是8000亿也好、嗯、这件事情要赶快定案、嗯、这样我们才有比较多的时间去跟人家讲说，哎、欸，我们就已经通过啦、啊，我们没有在挡预算、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1: 你看袁凯的态度就是赶快先过了，只是说要有一个定调，大家能够一致的去跑选举。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袁凯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休息一下。
2: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
3: 这一首 Black Sweat 是收录在泰勒斯1989专辑中，歌曲当中其实讽刺了当时媒体对于他的各种标签，还有一些负面的感情生活报道。然而不管是歌词、旋律还是编曲，最终是获得了市场热烈回响，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相信自己靠着自己的方式撕下大众对自己的标签，这样的精神也是蛮酷的吧，送给大家。

0: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站上42,000点。台股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1,981点，上涨842点，成交值为新台币1.04兆元。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第四度召集朝野协商，仍然没有共识，最快将在明天院会上演表决大战。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提出折中版3800亿加 N 就是4200亿元，等于8000亿元。他表示希望可以尽快定调，盼明天就表决处理。因为民众党提出的也是8000亿元版本，如果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样的共同基础上来推，明天应该有机会。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不管是3800亿元或是8000亿元等在野党的版本，都完全排除国防自主，包括无人机及相关自主的产业链，这也是一大警讯。希望在川习会前，国防特别条例能以完整版，且是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的形式顺利通过。为了解决护理人员短缺问题，行政院长卓荣泰已两度请托考试院与考选部降低护理师考试难度。对此，考生院秘书长刘建新今天在立法院表示，卓荣泰并非下达指令，而是转达意见，反映部分考题过于艰涩、冷僻，甚至超出护理师核心职能范围。刘建新指出，考试院目前已经请护理师学会协助检视考题内容，并与卫福部持续讨论，希望让考试更贴近出任护理师核心职能，强调并非因行政院长要求而调整。不过，民众党立委陈昭之质疑行政院长介入国考难度这个行为算不算毁宪乱政。考试院则回应，近年行政院与考试院之间加强沟通，且见面时都是两位院长在，其实是平行沟通。台北市长蒋万安推无烟城市，北市第一处常态性无烟商圈西门无烟商圈今天开始上路，目前为宣导期，6月1号起上午11点到晚间11点将派员加强宣导稽查。蒋万安今天视察两座户外负压吸烟室，并且沿路确认西门商圈的无烟商圈标示是否清楚。除了超大型无烟商圈看板外，西门商圈沿路也都有禁烟标志。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何可言，首先带您关心股市。川普抛出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引导美股大涨收盘的效应扩大。台股今天开盘大涨超过900点，一度

礼拜四 Pop 二联播网其实不想走了，就来听音乐一二三。大家好，在 Pop 抢先报之后收听两个小时音乐，一点到三点钟，用不同的方法广播线上收听，也可以下载 App 来听。广播是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听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今天第一首歌呢，周华健其实不想走的，是李荣浩的习惯晚睡。

0: 日常生活穷起来里面的、睡前要滑手机啊，滑 IG 啊，买日用品，不知不觉呢又到了三四点了。
1: 高点胶水的童年好怀念，
0: 到底晚睡好不好？偶尔一两次还好呢。重点不是睡多久，而是固定的睡眠、但是如果你是固定晚睡呢，可以睡到七到九个小时，白天功能正常，也不会觉得疲累呢。习惯晚睡就还好。11:12，礼拜四的下午，这首歌是古装校园剧《犀利人士》的主题曲，吴奇隆。爱你的我今天长这样。

0: 全世界都在听。
1: こんにちは，我是珍珍。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你还要我等多久？
6: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5: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6: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7: 公园悠悠。
8: 嗯，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9: 可是。
8: 你还有想问的吗？
9: 啊，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10: 我是树林卫康诊所金玲轩医师，您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部绞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11: 5月9日晚上6点，诚挚邀请您参与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3: 总有几首歌会在某个瞬间让你想起鼓胸，但那种感觉不再刺痛，而是多了一点理解。音乐一二三，陪你一步一步走出来。我是 Puff 大王徐富凯。

这首歌呢，小巨蛋的首唱应该是大家演唱会哦。8月8号礼拜六，父亲节下午的3:10呢，15:10就是15:10。那演唱会的名字呢是出道15年的徐富凯，15:10台北小巨蛋演唱会。这演唱会呢，算不算是那个实名制呢？平面特区的票呢是实名制哦，其他地方呢是没有实名的。如果买票呢是要查宽宏售票系统。刚刚许富凯恭维出嘴的情为，这是萧煌奇的《候鸟》。

消防局的候鸟，你知道候鸟需要你的守护哦。这是前两天的外电新闻吧？纽约政府呢呼吁民众呢要 lights out， 在夜间要关闭不必要的灯光，要守护百万只候鸟完成春季的迁徙。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个现象叫做致命光吸引的现象，因为候鸟都在夜间飞行，靠星空跟自然光指引，那城市的大量的人工灯光会干扰这个导航的能力，让候鸟会绕着灯光打转，体力耗尽的撞上建筑而丧命。别

0: 想出国的心已经按耐不住了吗？凤凰旅游夏季优惠让你下下轿，从暑假抢购到秋季早鸟预购，现在下定真的最划算。欧洲、埃及、土耳其限定团，最高每人狂省10000元。想看南半球纽澳风光，最高第二人减8000。畅游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最高第二人折6000。还有日韩游轮超杀优惠，基隆、高雄登船立即出发，立刻搜寻最佳的旅伴凤凰旅游。
1: 最 chill 的生活态度，最临场感的即时动态，追踪 Pop Radio 电台日常官方 IG， 带您掌握娱乐大小事。
2: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3: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2: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3: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4: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5: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4: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5: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4: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6: 豪华自成风范
7: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6: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7: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6: 新时代旗舰房车
7: All-New Lexus ES
6: 双动力震撼上市。
8: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有些歌手作品不多，但让他一曲成名哦。英文的说法叫 One Hit Wonder， 红了一曲的歌手就一曲歌王。那这个华语歌曲的说法就是一片歌手，首张专辑发行不久呢就没有新的作品，但是那个作品可以名留千史，这是其中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陈立强。

其实呢，陈立强好像发过第二张，好像还跟周慧敏合唱，但是就红了这一张哦，《我爱你胜过这世界》。是命运之神没有拥抱他呢，还是当时的市场状况，或者自己个人意愿呢，就不得而知了。

0: 像这样的歌真的心里就有留一个位置给他哦，即便他只有发一张唱片了，有时候拿出来听呢，感动还是依旧的。1:37，刚刚陈立强《我爱你胜过这世界》，这也算是一片歌手、哦、真的红了第一张，1999年，第一张就卖了大概100,000张。你要想时代背景，1999年的已经快要那个音乐快要那个 MP3 化了，其实呢销售量是在跌的。后来因为合约问题呢，没有发第二张，他是 Ruby。卢春如的《我不是他》。
1: 此刻你握着的手和他的不同，我的眼睛、嘴巴、耳朵，你认清楚了。

那首歌根本就是、不同时代同一组的悲伤，我不是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这是郭靖2011专辑同名主打歌。这首歌也因为歌名当年是觉得太直白了，很多人会把它当作那个劈腿情歌或者渣男情歌来看待这个作品。

在听这些歌，又突然想到心目中好多好多一片歌手的名字。这位也是，他叫辛威，陈辛威，新加坡当时在民歌西餐厅驻唱，才女出道。背对的是这个背对呢，表示他非常安静，习惯背对大家唱歌。这是辛威的歌曲，歌名叫《黑夜》。

我是 POP 有够劲的主持人吴一佩，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一首歌，是橘子新乐园的上海 Honey。 他们是一个日本的团体。那为什么我要推这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玩太古那个游戏，然后这首歌很快，所以呢，那时候我在打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手快抽筋，一直跟不上，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太嗨了，所以就对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来听听这一首橘子新乐园的上海 Honey。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0: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Pop Radio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6: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我们是
3: 慢慢说，
8: 想和我们在一起吗？快下载917 Pop Radio 专属 APP， 917永远和你在一起。
9: 德国、
10: 美国、
11: 澳洲、
12: 日本、
13: 新加坡、
14: 法

0: 国，
1: 我在台湾，
2: 全世界，
3: 全世界，
4: 全世界都在听。
5: Pop Radio， 每天都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我想听音乐的日子。我是在芝加哥当中文老师的 Serena。

这首歌的情绪呢，跟画面是一样的。歌名是叫做花言巧语，但是呢，不是对方对你花言巧语，这好像也是不太好。但是呢，自己在假装自己花言巧语，假装对方还在在乎他，看似幸福，其实是虚有其表的爱情。这种面无表情的伤心，好像是伤心的最高境界了。柏林的《花言巧语》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听1:54，第一个小时最后呢是共和时代的名曲《Apologize》。

最早在1967年推出，王家卫导演1997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但是我是在2001年到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却被他洗脑的旋律和乐观的歌词吸引了，也成了我歌单中永恒的经典，推荐给大家。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今天雨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何可言。检察总长邢泰昭将于五月七号任期届满，总统赖清德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祥为继任人选。立法院日前进行人事同意权记名投票表决，在蓝白立委多数夹击投出不同意票下，徐锡祥未能闯关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总统赖清德对此结果深表遗憾。为了避免影响该署业务运作，总统赖清德将据行政院呈报，依例指派代理人选。郭雅慧指出，徐锡祥为检察体系资历优异，兼具廉政与国安事务跨机关历练的人才，是任检察总长职务。可惜因为当前国会情势，人事案未能顺利通过。赖总统感谢其接受提名，以及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努力，指出通过检察总长人选是总统和立法院共同的宪法责任，盼朝野政党能以伸张人民司法正义为念，共同维系检察体系正常运作。面对少子女化、教师退休潮以及各地师资需求差异，教育部宣布将透过数据推估与人才媒合双轨并进策略，协助地方政府更精准规划教师缺额。教育部表示，已整合初中人口数、学生数、班级规模以及教师员额编制及退休人数等资料，研定教师开缺数评估指标，完成县市教师揽才工具包。另外，教育部也持续优化高级中等以下教育人才库入口网，从今年四月起新增公立国中小与幼儿园教师甄选专区，以及各县市揽才与福利措施公告，让准教师能同步掌握职缺甄选期程与各地任教支持条件。台北市民众最近频频反映街头有老鼠出现，鼠患议题持续延烧。行政院今天表示，有注意到台北市民目击到老鼠且因此受到惊吓，可见鼠患确实存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生活环境维护非常攸关民众健康与食安，虽然权责上是地方事务，但公共卫生没有中央地方之分，若地方县市有需求，中央愿意提供协助。环境部化学署危害

代控制组长孙中伟也说明，有提供防治鼠患的指导原则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并建议优先采用物理性防治进行鼠患治理。若不得已需要药剂，必须使用中央合可药剂，且投放也有注意事项。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民众，都可以到环境部官网防治鼠患专区参考资讯。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光，欢迎来到三点玩什么节目，我是 DJ Candy， 今天要跟你玩一个收拢孤单之后呢，要过滤喧嚣之后的从容呼吸。在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一起玩一个关于没能走到最后的青春记忆，一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三点玩什么节目。 DJ 跟你在今天第一首歌曲听到大家熟悉的孤单心事，很多人就想说啊，这好像是蓝又时的歌曲，但是听起来呢，这个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其实呢，当时这首歌现在听到曾沛慈这样唱，在一个唱片公司呢，有一个全新音乐影像计划，华研的音乐产房，回到呢无数首非常经典的旋律，重新邀请歌手们以自己独特的风格重新翻唱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然后呢，他们经过了全新的编曲，邀请到乐手呢现场演奏，就是一种 live 的方式呢，就是 live 录音的方式，让熟悉的旋律跟美好的歌声，音乐最真实纯粹的样子记录下来。我们在刚才听到是曾沛慈在这一次的音乐影像计划音乐产房这个计划当中重新翻唱的经典歌曲《孤单心事》。当年呢，这作为终极版的重要歌曲，我们听到是曾沛慈重新翻唱的版本，里面加了吉他呀、大提琴、钢琴、贝斯，更有不一样的纠结。曾沛慈翻唱的《孤单心事》原本是蓝又时的歌曲，现在就来听到蓝又时他的另外一首代表歌曲。

都是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曲，好好听。但这一阶段呢，玩了一个关于遗憾与孤单，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青春记忆。虽然时间过了，但是那些在心里下过一场大雨的记忆啊，好像在歌曲里面让你有一个安放的位置。曾沛慈翻唱的版本《孤单心事》，以及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让我们想起当时看白色巨塔的画面。熟悉的旋律响起呢，好像碰触了很多记忆当中那些可能因为太年轻，因为太傻太天真那种不懂事或错过的深刻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它则是唱出呢在雨季当中的疗伤情歌。它描述的就是你曾经是很被需要的，但是最后却被遗忘被留下的那一刻。我们听到的是 Ozone 团体当中的周子祥这首歌曲《雨伞忘了带走》，用一把好像遗留在那边的雨伞作为一个中心的概念，把那些好像被留下的留在原地的牵挂唱得非常的心酸。这首歌曲听听啊，还有弦乐在当中，他弦乐呢当时还特别请来了首席的爱乐乐团，非常细腻的在弦乐当中表达出很多很深刻很浓厚的情绪。雨伞忘了带走。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如何找到快乐的指南。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艾怡良还有岑宁儿的《聊天室》。在这首歌里面，他讲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持单纯，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奇的心，然后好好的观察你喜欢的事物，不要永远都觉得工作那么困难，那么讨厌。有的时候，生活的细节才能帮你找到真正的快乐。

0: 真的最划算。欧洲、埃及、土耳其限定团，最高每人狂省10000元。想看南半球纽澳风光，最高第二人减8000。畅游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最高第二人折6000。还有日韩游轮超杀优惠，基隆、高雄登船立即出发，立刻搜寻最佳的旅伴凤凰旅游。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下午3点，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打开三。

这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 我们回来节目的现场，在上个阶段呢，我们听了雨伞忘了带走，这两天千万不要忘记带雨伞哦，或是带了不要忘记带走，因为又够被下雨啦。今天呢白天还热热的嘛，其实今天温度有点那种湿湿闷闷的，热热的。今天呢算是白天多云到晴，但是你现在有没有看到窗外呢？有一点点好像云多了，然后没有那么的亮。今天呢以中央气象署的官方预报来说，午后就是金马午后呢，东半部啊大台北地区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晚间开始呢，其实部分地方开始下雨了，因为明天又要变天了。明天呢因为有东北季风稍稍的增强，而且封面的通过，气温呢小小的下降一小咪咪，但是会下起雨来。明天呢双北大概才26-27度，以高温来说，所以明天呢大约北部嘛，桃竹苗北部大约都落在20-26.7度，但是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周末假期我们要去过母亲节了，安娜怎么办呢？星期六呢还好，看起来目前雨势没有到太大，这是以这个预报来说，但是星期六温度很低哦。星期六呢，就相较之下，以今天31-32度来说，周末星期六才21-23度，一样会下起雨来。但好在星期天母亲节本人当天呢，21-27度。多云时晴，然后再来下周一二看起来都是有阳光的天气，所以呢比较有剧烈的变化就在这两天，今天晚上到星期六天气不是太好，气温会慢慢的往下降一些，主要呢可能会下起雨势，大家前往记得带雨伞，还有雨伞不要忘了带走。

0: confirm. The cold never lasts, my darling. It just teaches the heart how to burn.
1: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呢，在听一场电影交响乐升华成这种史诗电影配乐感？英国流行创作女生，她叫做瑞雷伊。当流行女生撞上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这首有史诗般的气势、磅礴的气势，当时我第一次听呢，就非常喜欢，也非常震撼在这首歌当中。那么呢，雷伊这位英国全能创作歌手，他出生在1997年，哇，好年轻的感觉。1997年，他父亲是英国人，然后呢，母亲呢有加纳跟瑞士的血统，所以他其实文化协议当中有非常多不同的融合。加上呢，他的祖母是一位古典音乐家，所以呢，他从小就是哇，沉浸在音乐当中，展现出对音乐的热爱。近来推出了第二张的个人专辑《The Music May Contain Hope》，当中这一首歌曲《Click Clack Symphony》史诗级的磅礴大作，联手就是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这首《Click Clack Symphony》非常令人的惊喜。其实他们几年前呢，就是2023年的时候，就有为了一个自然纪录片宣传。这一次呢，在音乐当中，在他的专辑当中再次联手。汉斯季默呢，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呢对他的名字不陌生。对于很多的电影配乐的德国的名作曲家，我们先讲早期一点的《狮子王》，然后像《神鬼奇航》系列，那甚至后来的《全面启动》，然后《星际效应》等等，《沙丘》啊，这些都是他的配乐作品，还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原创配乐奖。所以在刚才听到呢非常精彩的强烈的前奏然后呢层层堆叠上面的弦乐，不知道旋律好像变得更多，变更复杂，更有这种很磅礴的气势。推荐给你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Ray R-A-Y-E 这位英国全能创作歌手加上汉斯季默的合作 Click Clack Symphony。现在再给你另一首 Symphony， 在这首一样是有古典跟流行的完美交织，给你一种华丽的交响曲。

他们擅长呢把古典音乐呢融合了舞曲的节拍，英文念的组合 Clean Bandit 清洁的盗贼，这首呢他们的最重要的代表歌曲，当然是红到发紫，夺下各国排行榜的惊人记录。当然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把古典乐、电子流行乐完美结合的 Symphony。听到是清洁的盗贼，女生声音来自于 Zara Lawson、莎拉劳森，他们一起种充满很有弹性的律动哦。希望呢替你今天有点疲惫的下午注入更多的能量。今天呢是星期四、啊、其实呢我在最近啊每次到了这节日，然后就想说惨了，今年呢、啊、母亲节到底要准备什么，然后要订什么蛋糕，每年都要为蛋糕想破头，就是不能太甜，然后不能太腻，然后呢可能还有小朋友可以吃的。所以呢这个周末假期大家有没有呢要怎么样好好的跟家人相会呢？不过呢大家也可以呢一起来出去走一走，毕竟星期天天气挺不错的，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之前呢，在代班 Pop 有够近的时候，正好访问过关于淡江大桥即将正式通车了，淡江大桥的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跟你一起分享。众所注目的淡江大桥呢，预计是在5月12日，5月12号呢会正式通车。那么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在5月9号，5月9号呢就是星期六晚间，5月9号晚上6点就会登场的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将会由 OK 合唱团以歌咏淡海揭幕，然后呢也要向辛苦的工程团队来致敬。现场呢也会安排超过600台的无人机展演哦，并且呢会由云门舞集带来新作《光恋》，要以连结为主题，回应呢这一座跨越淡水河口的重要建设。5月9号活动当天，从下午4点开始，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交通部呢也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见证感动的时刻。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就在5月9号晚上6点，跟你一起来感恩美好之夜的这个通车典礼，邀请你一起来参加。那么淡江大桥预计会在5月12日正式通车了。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罗旺哲，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这一首 F4 的第一时间。歌词里讲到友情的力量，每个人都有不如意、不顺心甚至低潮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或许还有几位知心朋友可以聊聊，他们永远都会在。

0: 五月九日晚上六点，诚挚邀请您参与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活动当天下午四点起，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意外是吃他几暗的路雨眠，一路安静无人开嘴。

幕后爱情们的现场，下午的3:37，一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我是 DJ Candy， 这里是三点玩什么。上阶段和大家听了关于那种好像华丽的交响乐，还有磅礴的气场，在这个阶段回来呢，其实这首歌曲里面延续一点点那样子的感觉，只是说这首歌曲呢，在里面有着非常多的不同的那种内心的层次，一样很有戏剧张力，很有画面感。他是徐富凯，这首歌曲他与作品叫做《昂阿密》。这一次呢，他花了这个三年的时间，让大家等了3年的时间申请。

0: 归，听到呢他非常具有情感的声音跟作品，发行的全新台语专辑《阿蜜》当中呢，他想要细腻诠释人间的各式不同的记忆。在刚才呢，听到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听到是之前的潘协庆也写过非常多的经典金曲哦，来帮他打造这首《阿蜜》，然后请来许哲佩当作制作人。他其实呢，这首歌要唱的就是爱到那种深陷其中，目中无人，好像只容得下其中的一个人，但是他是却身处不满被爱遗弃的这个场景里面。所以他其实文案上面有一句话，他说阿蜜呢是最心爱的，往往不可得却又舍不得，其实就很像那种朝夕相伴啊，然后很珍贵的，但是呢在这首歌里面他唱出那种得不到却对爱偏执的那种意念。在里面呢，透过那种很强的戏剧感情绪的张力，不管是像编曲里面我们听到小中大提琴，还有英国管，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还有呢用了像是木管，有很多不同的层层堆叠的情绪啊，跟不同的乐器去表达内心当中非常多不同的转折跟层次。他说呢，这一首很像疯狂的内心大剧院的一首歌曲，许富凯的作品《阿蜜》。许富凯呢也即将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了，就在8月8号星期六1510是许富凯的演唱会。在刚才我们听到他的新作品，马上为你献上今天的
1: Pop 大首播。
0: Pop 大首播，我们来听到创作歌手、创作男生，他叫做林宏宇。这首歌曲要带来他的新单曲，叫做《偌大的心》。其实林宏宇呢，在之前很多的作品让大家认识他，他以温暖的叙事啊待会听听带有一点点这种颗粒感的嗓音。那么其实呢，他从街头演唱到网络翻唱来发迹，已经累积超过10多年的音乐创作，还有许多的现场演出经验。来听到 Pop 大首播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他的大手波听到创作歌手林宏宇诺大的心，在之前其实累积过非常多的创作跟现场演出啊专场售票演出的经验。那么在今天呢 Pop 大手波听到这首诺大的心，想要献给呢一路上所有曾经照耀过在身边的人哦。他说有时候呢这个鼓励的眼神啊其实是更加的闪亮，也想让大家知道，如果你觉得在黑夜当中暂时啊没有人能够接住你，也要记得也许你自己就是最闪亮的那一颗星，自己也能够照亮自己。前 Pop 大首播林宏宇的歌曲诺大的心。下午的3:44，今天是星期四，三点完什么节目？等会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迎接城市轻呼吸，所以呢在音乐的部分呢，今天肯定要准备先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等会呢节目时间在4点，我们要交给 Amy 姐的一通开麦了。但第四个阶段呢，先有城市轻呼吸和大家一起听。今天呢在音乐部分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是光良的《闪亮》，一样是有温暖跟坚定的语气提醒大家，不管你经历过多少高低起伏，有时候啊世界在变，环境在变，但是心里的一些希望还有那个善意是不能变的。光良的歌曲闪亮。就算生活是一场混乱的交响乐，我们呢也要学会偶尔在休止符里面为自己好好的呼吸。祝福大家今天有一个非常愉快顺心的一天，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开始可能会有雨势，明天会变成一个有雨的天气形态，请大家特别明天出门在外要记得携带雨具。明天的气温也会比今天稍低一点点，大概是从21度比较低温的时候一直上升到26-27度左右，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特别要注意了。今天三点玩什么 Kitty 部分呢，先准备和大家说再见了，下个阶段一起迎接城市轻呼吸。

出嫁》，这首歌呢是1992年到现在已经32年了耶，是不是仿如昨日呢？这首《出嫁》是描述新人在待嫁待娶的前夕呢，对于未来两个人能不能白头到老，抱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形容得非常的贴切，带您一同来欣赏哦。

爱其实很简单，爱逛街自备购物袋，爱手摇请用环保杯，爱美食自带环保筷，当垃圾减少，生活自然更美好。随时随地为我们珍爱的环境减低塑胶废弃物所造成的负担，你看爱真的很简单。我是曾宝仪，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关怀地球，简单爱。

0: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安安尼》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Pop 大王 King
1: of Pop。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润。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2: 美国、
3: 澳洲、
4: 日本、
5: 新加坡、
6: 法国，
7: 我在台湾，
8: 全世界都在听。
9: Pop Radio 让我天天活力满点，我是来自台北的林佑成。

0: 城市轻呼吸。
1: 嗨，我是程阳，又到了城市轻呼吸的单元啦。今天有什么让你可以在城市轻呼吸的小秘方要跟你分享呢？我们知道，在城市的发展中，有许多早期的建筑会因为各种原因必须要来进行拆除，而其中一个状况就是为了居住者的身体健康。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早期，台湾有许多的建筑结构，像是屋瓦、隔板、浪板及天花板都有使用石棉这个建材。而虽然石棉有着耐火隔热的特性，但是在台湾早已全面禁止使用与输入石棉。不过呢，因为到现在还是有部分的老旧建筑有残留石棉的建筑材料，这些建筑在翻修或拆除时，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恐怕会造成环境污染及民众的健康风险。所以只要是石棉的拆除，都必须交由合法的专业业者来进行处理。而今天的城市轻呼吸小秘方，就是要告诉你，桃园市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这几年是持续办理石棉建材废弃物的清运服务，协助市民朋友降低处理负担。像是在去年，海资处已经协助清运375公吨的石棉建材废弃物，获得了一致好评。因此，为了服务更多的市民，海资处今年是持续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优先补助个人住宅、宗教场所、学校及农会等，并从4月13日起至10月31日止开放申请。但要注意，如果经费用罄，将提前截止申请。只要经过审核通过，石棉的清运与处理费用将由市府全额补助，民众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不过，海资处林立昌处长也提醒，这项服务只有提供免费清运，并不包含拆除作业，民众需要自行委托合法业者来进行拆除作业。而在施工过程中，应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包括洒水润湿。

0: 施、佩戴防护装备等，以免吸入致癌纤维。而拆除后的石棉废弃物要以双层塑胶袋密封，放置于坚固容器或太空包中，避免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而如果对石棉废弃物免费清运服务有兴趣的朋友，海资处也设有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86-858，并提供线上申请表单，会由专人协助申请及后续清运作业。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随意丢弃石棉废弃物，依废弃物清理法第53条的规定，将可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罚锾。因此请大家把握今年的补助机会，如果经费用罄将提前截止。而桃园市政府也希望透过补助措施，既可以提高民众汰换老旧石棉建材的意愿，也确保这些石棉废弃物都能妥善处理，持续守护市民健康与居住环境的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城市轻呼吸小秘方，跟你分享到这边。
1: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Hey, I got a ton of muscle.

0: Hello， 我是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好音乐丰富你我生活。刚才你听到的音乐都是由 Muse 的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合法播出，合法安心播出好音乐。Muse 是你最佳的好伙伴。
1: 城市轻旅行。
2: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1: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石唱片青春发行。
1: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2: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3: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翁方月。艺人黄子佼在创意私房购买下载2341部少年性影像，一审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处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10万元。二审因黄子佼与37名被害人达成和解并赔偿完毕，改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判处1年6个月徒刑，缓刑4年，应服180小时义务劳务，并参加3场次法治教育。检方和黄子佼都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今天判决驳回上诉定谳，黄子佼确定不用入狱。法院二审认为黄子佼为一己私欲主动加入创意私房成为会员，购买下载储存性影像，被害人数和档案众多，有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但考量他没有前科，与被害人全数成立和解并赔偿损失，认为黄子佼有弥补被害人损害的争议和具体作为。37人也都同意给予黄子佼缓刑，对于检方及黄子佼都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爆发诊间疑似装设针孔摄影设备事件，引发全台消费者震惊与恐慌。消基会今天表示，艾尔利集团针孔事件暴露台湾医疗消费隐私保护重大漏洞，呼吁主管机关全面清查，强化法制，建立集体求偿与退费机制。消基会强调，消费者遭受隐私侵害后，往往难以自行举证与提告，政府应降低集体求偿门槛，并建立更完整的人格权保护机制。

0: 前已有多个地方政府消保官受理消费争议申诉，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昨天傍晚为止，已受理15件涉及艾尔利的消费争议事件，另外也有至少17件消费纠纷申诉，包括要求退费、终止契约，甚至请求返还历年全部消费金额与损害赔偿。北市府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铺路高的西门商圈，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全国首创的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5座，也在今天正式启用。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落实无烟城市愿景。请听邱慧莹报道。
1: 烟害铺路已经成为影响民众健康和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了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号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即日起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及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
2: 今天最新的民调，联华会合物，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联华大街以及台北灯节推动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新美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是东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一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火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1: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一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公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外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以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记者邱慧英台北报道。
0: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已造成3死，外传邮轮上有台湾人。机关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目前公布的23个国家中并未包含台湾，机关署积极掌握相关状况。此外，台湾过去20年来，不管是对人或是对老鼠，都未曾监测出安第斯型病毒。老鼠品种不仅与南美洲不同，且型别主要为首尔病毒，风险较低，致死率约1%。至于境外移入的个案，从未有南美洲境外移入。机关署将持续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并加强宣导，提醒前往南美洲地区的民众不要接触鼠类，降低发生南美洲境外移入病例的威胁。以上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现在时间4:05，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没？
1: 好了好了。
0: OK， 来喽。娱乐
1: check，
0: 生活
1: check，
0: 流行
1: check。
0: 我是 Amy 李明一 ，Are you ready？ 和我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话匣子，
2: 一同开麦啦！
3: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我们是
2: Arkis。
4: 今天要跟你推荐我们的最新歌曲
2: 《想你了》
4: ，The Sense of You。
3: 如果有些话没说完，就让气味替我保管。这首《想你了》带着一个 Dance Pop 的节奏，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能够想起我们。
5: 然后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要记得 Arkis 想你了。
6: Miss you。

Arcus 想你了，全新单曲，这个来自于这个原子少年、啊、他们真的产出非常多的这个偶像团体或是个人、啊、非常的厉害。Arcus 想你了，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9，这里是一同开麦了，我是 Amy 李明一。哎，真的最近都是这种就是阴天呐、啊、比较多、啊、阴雨的天气，但是呢，气温又是不低呢，好。并不是看到阴雨天就以为是凉爽的，没有啊，还蛮热的。OK， 好，稍后啊，请大家告诉大家，赶快准备，可以到我们 Pop Radio 的官方 YT 那边。我们等一下呢会开放直播，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喜爱的许富凯来了。是的，许富凯呢推出了这个全新的专辑，然后呢这一次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1510，哇，他出道15年了，对不对？1510，那会在这个29号，他已经就是售票，哎，其实应该票已经卖完了，他这种都早就已经抢光了。OK， 好，那会在这个是。对，8月8号，因为他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就是讲过，他呢特别选在8月8号在台北小巨蛋，而且他是提前就是下午就开场，就是希望呢大家呢带这个爸爸家人来听了演唱会之后还能够一起去共进晚餐，所以不错的啊、哦。这个许富凯1510台北小巨蛋演唱会，那当然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访问他，那请大家呢可以移驾其实只要手机或电脑打开我们的这个 Pop Radio 的 YT、哦、就会有直播，那我们要来听他的新歌，也要来跟他聊一聊。其实许富凯呢这个我们因为小燕姐的关系，所以私下算有一点小私交。那为什么是小燕姐呢？因为小燕姐身边公司的所有的这个熟女们都是他的歌迷

所以就是对，然后呢，哎，他也帮助我们，就是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在公益募款哦。徐福凯真的也是很棒，就是个揪吼一路来加好揪。然后前不久他又参加了阿芳张清芳的这个公益演唱会，在台上也表演了好几首，还跟阿芳的合唱闽南语这个对唱情歌。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演艺圈的后劲，虽然他可能出道都比我们久。啊，没有啊，因为他是从小时候就唱到现在。好，等一下我们就来访问许富凯哦。现在呢，来听到的歌曲是《演艺阁也可以》。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3: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2: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3: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2: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

0: 多位正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1: 哇哦，她好漂亮，
2: 真的，五岁呢。
3: 青春有主见，她最亮眼。
4: 我是吴一佩，想来点新鲜的选择吗？每个周末早上9点到11点，跟着吃货、玩家、达人的脚步，打造最迷人的小日子。
3: Pop 有够劲，让你吃喝玩乐最有劲。
5: 5月9日晚上6点，诚挚邀请您参与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有些说不出嘴的情话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昂阿咪，许富凯的新歌，是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一同开麦啦，我是 Emily 咪。你如果呢可以的话呢，在我们 Pop Radio 的官方 YT， 我们是有直播的，在我们现场就是许富凯。
1: 阿咪姐好，大家好。
0: 我刚刚有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尊敬的小燕姐，我们有小小的这个交情，因为毕竟小燕姐旁边的熟女都是她的歌迷。OK， 真的旁边的熟女哦，都是他歌迷，所以你知道吗？那许富凯也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小弟弟
1: 哈，
0: 所以他也我们就是阿姬个狗哈，都会来啦，
1: 很疼我，很疼我，这阿姬就疼我。
0: 嘿，阿姬个狗都会来，然后人很好。好，这次呢，许富凯呢推出了这个全新的专辑，同时呢，一五一十出道十五年了嘛，然后我之前就有讲，也帮你宣传了，就是八月八号这个很重要的父亲节的
1: 演唱会
0: ，然后哦，你好贴心哦，下晡都甲唱，暗时大家会使去食饭。
1: 对啦，一五一十三点十分开唱，
0: 下午对，一五一十哈，下午三点开唱台北小巨蛋，
1: 是，
0: 还有一点点的票，对不对？
1: 还有一点点的票。差不多剩几100-200张吧。
0: OK， 好，大家加油啊！还有一点点票，大家加油。好，那这张专辑啊，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许富凯因为你的歌曲
1: 是
0: 当然本来就是闽南语歌曲，然后都会难免受到这个日本演歌的影响嘛，
1: 是，
0: 所以你们的唱腔啊什么，可是我很喜欢你一点是。你后来这几张专辑，你在制作跟编曲上面超追求多元的哎，
1: 我觉得要
0: 好新哦。你知道我有听到哎，有哪一首歌好新？那个编曲根本就是有一点就电子 feel 啊，
1: 然后啊 ，Chill All Night，
0: Hannah， 哇，来讲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因为你知道吗？没有，因为你知道，其实毕竟就是说你的歌迷朋友，从你以前一开始，
1: 认识我，
0: 知道你，认识你，你就是唱的是好听的，比较是 enga 或是传统的这个闽南语歌曲，
1: 对，
0: 就大家，而且你们的唱腔真的，我跟你说，你要我们抖，我们还抖不来，他们很会抖，就是那个，这种就是很厉害的。那所以其实，在什么时间点你会想要就是做不一样的这个闽南语的歌曲的编曲制作，对，
1: 我觉得很多尝试，比如说像我之前去演的舞台剧啊，音乐剧，
0: 那就给你很大的不同的撞击跟启发，
1: 对，启发，然后再去主持，我觉得那个也可以变成自己的作品唯一的里面的一些情感在里头，
0: 是，
1: 对，那因为我觉得音乐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东西，
0: 是
1: 不能一直觉得说我们就很安于现况，就是觉得这样子，
0: 虽然说那样比较好赚，好，
1: 现在也 OK 啦，现在也 OK，
0: 现在也没有少赚OK，
1: 谢谢大家，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音乐应该是会让，因为我想要把这些台语闽南语歌就传承下去，然后让很多年轻人可以继续听到。
0: 是啦，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虽然我们其实现在的就是小朋友他们也有在学台语嘛，就是开始大家就是会比较会尽量多讲一些台语，
1: 是。
0: 但是呢，对于就是台语，也就是闽南语的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涉猎的比较少，但是你希望就是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你听到这样的曲式，他只不过是唱台语，但是他的音乐风格
1: 对，
0: 其实是可以国际的，是可以多元的。
1: 因为像我最近、近期都跟一些乐团合作，
0: 是
1: 像这一张专辑，我有跟冰球乐团合作。
0: 对呀、好特别哦，那个
1: 對
0: 跟那个冰球，
1: Pop, 对呀呀呀，然后我就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可以来接触，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乐团他们都唱很多的闽南语歌曲、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就是说，虽然这是一种语言，但他们就觉得加在里面也是很有意思。
1: 对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风格
0: ，OK，
1: 算是一个风格了。
0: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那个就是昂阿咪，
1: 啊，
0: 就是昂阿咪的闽南语，把它翻译过来，它就是一个东西，对不对？
1: 玩具
0: 啊，它是算玩具，
1: 是玩具，玩偶。
0: 那东西是怎么讲？
1: 物件
0: 啊，丢啦。
1: 哪那啦？
0: 丢啦！
1: 喂，美凤姐，
0: 麻烦了哈，那个凤姐啊，那边他讲。哦，对了，对，闽江。我跟你讲，其实啊，我算蛮会讲台语，
1: 很厉害了。
0: 可我有的时候我会就是
1: 突然间，你看我来台北那么久，你突然间叫我讲一个我。

0: 也是会，对不对？
1: 好，
0: 好，昂阿米是玩具，
1: 玩具
0: 哦。OK， 好。
1: 对，
0: 那这个刚刚听到那个昂阿米，我觉得就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就是它其实曲式的进行，你仔细听，它还是属于就是偏流行挂，就是它的旋律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朗朗上口，但是编曲的进行就很特别了。
1: 我们找了。Peggy 老师，许哲佩老师来制作，
0: 来制作，难怪就有他的 feel 在里面，就是那种
1: 古典，
0: 然后又带点奇幻。
1: 对，他就把他的音乐， yeah. 他做的音乐，我觉得都是很像故事书里面会出现的。
0: 对，而且他的做的音乐，他的制作也很适合，就变成一个音乐舞台剧，就是你是有画面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刚刚那个昂阿米，我就有那个 feel 听到的时候，对，好，然后呢，在这张专辑，因为你已经这个数位
1: 上架了
0: ，但是实体专辑听讲基本
1: 挂不出来啦。
0: 为什么啦？是空金票，空金干什么？
1: 哎，什么？歌包银
0: 啊，对，空金跟包银，对我现在就来学他，对，就是你知道吗？包金包银的叫做空金，空金就是把它那个
1: 香金嘛，
0: 香金对，空金跟包银是，
1: 里面
0: 是安尼啊，安尼做不出来，
1: 因为胸那些细节就多啦，一下子对色。然后里面，因为我们想要把它变成一个玩具的概念，所以里面的设计，
0: 所以真的是昂阿米的那种概念。
1: 对，
0: 所以里面是有一些小机关，小可以玩一下的，
1: 小巧思，
0: 小巧思哦，所以那个很难做，
1: 很难做。
0: 哇，
1: 对，所以
0: 那什么时候会出来啦？
1: 这个月的29号。
0: 那所以实体的预购还在预购中，
1: 还在预购中。
0: OK， 加油哈，加油！然后这个月29号会出来。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个歌曲是，哎，丢了，这个就是我喜欢的那个
1: 什么
0: 电子的那个
1: Chill Night 吗？
0: 对，你怎么念啊？
1: 不是啊，不是啊，哎，那个 Shoe Bong，
0: 不是，
1: 不是，
0: 这个不是办公秋仔。办公秋仔怎么念啊？
1: 办公灰啊啦！
0: 啊不啊，不是秋，是灰啊！我哦办啊办公办公灰啊，我知啦，办公灰啊，
1: 是办公秋仔是
0: 啊。我以为那个是秋啊，所以我完全不想说，什么是办公秋仔？不要念，不要念
1: 灰啊啦！
0: 办公灰啊，什么意思？
1: 就是办家家酒
0: 啊！办家家酒啊！等一下，我们好好上。那个
1: 上一下闽南语课，
0: 闽南语课哈，
1: 要，
0: 办家家酒来一下，办公会啊。

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平秀玲，我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米津玄师的《灰色雨青》。当你曾经对自我价值怀疑，曾经对未来恐惧，人生就像被淡淡的灰色填满。但是在这种生命的暗黑时刻，总会出现一盏灯或是一点星光，让你被温柔的接住，让你把人生从灰色走向青色。那是希望，那是梦想，给你勇气，让你勇敢地走向未来。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0: 海里甘姆邦，这就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的合作。这里是一同开麦啦，我是 Amy 李明。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就是许富凯。
1: 对，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 Pub Radio 的官方 YT 是有直播的哈。
1: 是。
0: 爱你甘姆邦，爱是德鲁，我跳舞，我爱你。
1: 跳舞啊，众生许跳舞啊。
0: 跳舞啊，大家要原谅哈 ，Amy 姐有的时候那个国台语，还有他们写出来的那个台语字啊，
1: 对，台
0: 很多台语字、台湾字是就你一时转不过来，
1: 看不懂，对，看不懂。
0: 对，就比方说他念，他讲出来我听得懂，但我看的话我就，再加上我们有老花眼，还火啊，做会那个火就看成秋，你看。真够了，这种什么哈？
1: 办公秋展秋
0: 对，办公秋展什么艺术啦？
1: 蛮可爱的啦。
0: 对，好，我们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专辑哦，
1: 就是
0: 其实我们刚听到这几首就风格就不一样了。
1: 其实我那天看到潘协庆老师，就是帮我写《阿咪》这一首歌的老师，他就说他有听完我整张专辑，他说我属于是那种刚柔并济，在这张专辑里面可以，
0: 对，你可以啊，你真的可以，我觉得你还。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说，你当然你原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曲风或是编曲，就是大家已经很接受，也很熟悉了。但是你就是这几张专辑，你都一直在尝试找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哈。
1: 对。
0: 那个会让我们觉得蛮惊艳的，说哦，台语歌也可以这样。那你这张专辑确实就蛮多元的耶。
1: 是，而且我这张专辑十首歌，基本上每一首歌。

0: 发声共鸣都有
1: 不一样
0: 改变。
1: 哎呦，老师呛了，
0: 是的，来，
1: 麻烦麻烦来跟指教，是指教吗？指教，指教是我指教你，對對對，还是你指教我？
0: 签稿。
1: 啊，我是要对，你看我就知道我签稿力，阿力搞我指教，
0: 还可以指
1: 啊，对啦，好，那老师来讲一下。就真的，你唱歌的那共鸣位置都会不一样哈，
0: 一定会不一样，因为每首歌的情绪。
1: 好专业哦！
0: 哎、欸，你也是不是发片歌手
1: 哎、欸？哎、欸，我们是偶像歌手 ，I'm so sorry，
0: 偶像歌手。我是实力派歌手。
1: 你是实力派啊？我们是偶像歌手，我没有参加歌唱比赛，我就出唱片。OK，
0: 厉害厉害。
1: 所以我没有那种不明白什么什么。哎、欸，来讲一下，所以你从你的这个低音。啊，你的那个 bass， 而且我发现啊，你低的话，你还可以低很低，对不对？嗯，嘿、哇，然后高你又可以那个，对，假音又上去。
0: 对，
1: 你有算过你的那个音阶吗？
0: 我这首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十八度，
1: 十八度，
0: 十八度的一首歌、
1: oh、God，
0: 叫《光芒之锤的尖尾》，它叫十八度。
1: 哇塞！可是你觉得像这种就是唱歌的这个 range 跟这样的那个共鸣是可以练的吗？
0: 可以练，绝对可以练。
1: 哦，是哈。
0: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唱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唱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运动。
1: 是，
0: 它是有氧运动，
1: 而且唱歌真的会让你快乐，
0: 对，心情会好。
1: 是，
0: 对，
1: 是，
0: 你看你整个身体的那个细胞都活络了。
1: OK OK， 是，就是其实可以把唱歌当成一个就是。修养生性，同时呢，也跟好朋友相聚的时候，哇，那个唱个歌，大家很快乐。
0: 对，
1: 但其实你自己也很棒，这样很开心，这样。那我问你啊，你有这么多可以就是唱的部位吗？
0: 部位，每个人都有啦，每个人都有，只是有没有开发？
1: 只是我们没有开发，你开发了这么多部位，但我很想知道，就你自己最喜欢听你自己的声音是在哪一个位置？
0: 中低音。
1: 是哈、你看个人还是有个人的喜好，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中低音这个声音是个很神秘的
1: 中低音哦，
0: 对，
1: 感觉就是性感，但是又厚实，是不是？
0: 对，就觉得听着是个很让人安稳的一个
1: 哦，很安稳、OK， 所以你喜欢你的中低音，哇，好，那再多跟我们介绍这张专辑，来，
0: 好啊，
1: 然后我们来问他哪一首歌是位置在哪里。啊，没有啦，有一首歌就十八度了，就到处
0: 十八度，对，都全部
1: 就全部都用到了哈。
0: 对呀、啊，那这张专辑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找了很多的
1: 不同类型的，
0: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都要有心想要去做这些尝试新的曲风，那我觉得在老师的挑选上面，应该不是说挑选，就是要怎么找可以这样传承的。Yeah. 比如说，像艾莉刚我们那首歌就是武雄老师写的词
1: 哦， oh， 武雄老师，
0: 可是他跟冰球乐团。
1: 没错，那个撞击，
0: 对，我就觉得好像是要这种，前辈跟现在的晚辈一起合作。
1: 真的，武雄老师是属于考古的人，因为
0: 考古对，
1: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开始写词，哎，
0: 是哈，
1: 他进那个滚石的制作部，然后他就是固定的每天固定就是时间到一定要去吃饭，你没有人可以留住他，中午他就写中午12点晚上6点吃饭时间，
0: 哇，这么规律，
1: 非常规律啊，对，我的第一个十字架还是他刻给我的，是一个木头挂在车上的，他上面还帮我柯 Amy 武雄老师，
0: 好酷，
1: 后来他就变成台语大师了，
0: 真的。
1: 不过他真的本来就很有研究，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0: 他就是很愿意研究。然后他另外一个兴趣是什么你知道吗？养鱼。他以前是水族箱的水族馆的，
1: 他是水族馆的陶给，所以他就是除了鱼缸养鱼之外，他就是那个做木刻也很厉害，
0: 对，
1: 他就很特别的一个人，
0: 好妙的
1: 人。所以吴琼老师帮你做这个，然后跟冰球乐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撞击，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要这样子玩音乐。
1: OK OK， 那所以其实你加入了这个和乐唱片，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也给你一些，就是跟你过去的唱片公司一定不一样吗？
0: 差很多，
1: 因为过去你的唱片公司会属于比较这个传统啦，
0: 是是是是是，
1: 应该说比较传统的那个。所以那个在
0: 应该是讲
1: 企划操作都不一样，
0: 和乐做唱片就像以前你们滚石那样子，可能真的会开很多次的会议来收歌，
1: 是有主题的，
0: 有主题的。那以前我们可能前公司以前的东家他们、就
1: 是、
0: 是
1: 收好听的，
0: 就收来，然后就是哦十首歌，那我们就录这十首歌，
1: 咚咚
0: 对。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互相讨论说，老师这首歌。是不是适合我？ Yeah， 或是说这首歌我们要找哪个制作人来制作？
1: 对，真的，我跟你说是有主题企划的，然后他们会变成说把这个主题意识先放在前面，
0: 是，
1: 然后讲说，我们到底我们这张想要呈现什么？然后我们希望许富凯在现在这个阶段，给他的歌迷朋友们看到的又是什么？
0: 对，
1: 所以会。

0: 会有一个完整的企划
1: 在里面，我觉得是需要这样子，因为大家一起撞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毕竟你的老板也是我们那个过去滚石体系出来的，
1: 滚石真的是培养好多人，
0: 真的
1: 超强，
0: 很有想法哎。
1: 是啊，
0: 好啦，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呢，在这个专辑当中啊，我们等一下会播那个Chill All Night， 但是你再跟我们介绍别的歌。
1: 好，其实我自己有写两首歌在里头，
0: 讲快讲，不要不好意思，快讲。
1: 有一首是我去年年底就已经发行的单曲，叫《对我祝福》
0: 啊，对我祝福，对我祝福。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祝福别人，但有时候你都会忘记要祝福自己。
0: 啊、真的爱自己，
1: 请多爱自己。
0: 对，就是对外面讲说，请你对我祝福。
1: 你要对自己祝福。那
0: 个、有，你干嘛？你又来了？你跟你说，每一次我讲到他，他就劝我。刚刚说他有没有在做那个运动啊？然后他就说啊，一定要做重肌啊。他就说一定要做重训，然后特别是脚的肌肉啊，尤其过了五十，害我吓一跳。我想说什么？你五十，我怎么都不知道？他说不是，姐。是你，没礼貌的家伙。
1: 没有，我是、
0: 啊、你知道我吓一跳，我真的吓一跳，因为我记得你很年轻，但是也当然对我们来说很年轻。结果你说啊，我过了五十，又一种感叹的那个，害我，你知道我突然想说，我难道搞错了吗？你五十岁吗？不可能吧，你四十都不到，不是吗？
1: 没有啦，三十八而已啦。
0: 对呀、啊。
1: 对了，我只是说，
0: 然后就来劝我，现在又来劝我了。
1: 所有的这些姐姐们，我们身体要健康，好不好？所以一定要去做重训，这样子以后走路，哎，脚是第二个心脏，哎。
0: 好，刚刚你说你写两首歌，你是为什么讲到
1: 我？想讲
0: 对我祝福，
1: 对我祝福，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好，然后另外一首歌叫《我的心肝宝贝》
0: 啊，《我的心肝宝贝》。
1: 这一首歌其实在五六年前我就写好了。
0: OK。
1: 对，那其实这一次收歌的时候再把它收进来。
0: 哦、oh,。那你那时候的就是怎么会有那样子的感动写这个歌？
1: 我那时候是听了凤飞飞凤姐的一首《幸福》。
0: 我就说，我跟你说，我很爱唱那一首，而且因为我们有养小孩的。嗯。什么叫有养小孩、啊？我们有生小孩
1: 有。也是有养小孩，没错啦。
0: 有生也有养啦、嗯。我就很喜欢在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私下聚会的时候唱这一首罗大佑写的
1: 《
0: 心肝宝贝》啊，对嘛？你这就有呼应到有一些感动，你听到歌曲有感动。
1: 对，因为我听了之后想说，哎、欸，好像可以延伸出另外一个风格。
0: 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然后你延伸成
1: 爸爸妈妈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0: Yes， 反过来。
1: 反过来，因为、
0: yeah.
1: 我爸二三年离开，所以这一次收歌的时候，我特别把这一首歌重新拿出来，
0: yeah.
1: 把里面的一些词修改，因为当时写的时候也不是这么完整，
0: 是、
1: 嗯，然后就把跟我爸之前过去的一些互动写在里面， oh. 比如说他会写信给我，嗯，那我信都留在家里。
0: 哦，好好哦，还会写信啊。
1: 对，因为我爸很喜欢写毛笔字。
0: 哇，毛笔字！
1: 对，他很爱写毛笔。
0: 天啊，他一封信写完要写多久啊？
1: 蛮快的啦，因为他是
0: 因为他很常练，
1: 他五十字通自己这样写。
0: 哇，好厉害哦！
1: 对，然后
0: 哇，所以那些信都还在，
1: 还在还在。然后比如说像里面的歌词就写说，跨掉天亮一条车，唔知今麦过掉跟我好谁？
0: 对，
1: 因为
0: 就是我们离开的家人，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天上的那颗星？
1: 就是很多繁星，哦、可是我不知道哪一颗是你
0: 呀呀呀是。
1: 那我想要用我的念力传达我对你的思念。
0: 哎、嗯，却、欸、能过啊！
1: 我的心肝宝贝，心肝宝贝。

0: 尤其讲的真的在听，真的鸡皮疙瘩会起来。
1: 对，我就觉得说这首歌其实是很早就为我爸写的。
0: 明白，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整理来放到歌里面。好，专辑里面有两首是他创作的哦。
1: 是
0: ，OK， 对我就好噶，
1: 我的心肝宝贝。
0: OK，、嗯、好，那我们呢？最后我们要来听的这个就是那个 Chill All Night。
1: Chill All Night，
0: 哦，我超喜欢的。毕竟我们还是喜欢，就是稍微的动起来。
1: 要啦，要啦，对啊，要动，要动，要动。我没有说年纪了，我说要动，要动。对。
0: 然后呢，请大家就。告诉大家哦，这个许富凯的实体专辑仍然在预购当中哦。然后八月八号哦，在台北小巨蛋的这个一五一十啊演唱会呢，票剩不多了，大家加油 ，OK？ 好， yeah. 我们现在来听到就是许富凯《Chill All Night》。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跟你推荐一首歌曲。如果你心情低落、心情郁闷的时候，可以点来听。他们是恐龙的皮 The Dinosaur Skin， 在他们的首张专辑 I Dig You 当中，这一首有点复古的旋律叫做 Retro Petrol， 整个节奏非常的欢乐，也希望你可以跟着这两只恐龙一起唱唱跳跳，把你的坏心情通通都赶走。

0: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2: 这一刻最美丽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0: 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一丹，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Olivia Dean， 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4: 德国、
5: 美国、
6: 澳洲、
7: 日本、
8: 新加坡、
9: 法国，
10: 我在台湾，
11: 全世界
12: 都在听。
13: 我是红星智慧的许小雨，听新闻听音乐，我每天都和 Pop Radio 生活在一起。

0: Are you ready？
1: 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话匣子，
2: 一同开麦啦！
3: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我心已打烊，阿令，哇，唱起来真的很有劲哦，很带劲儿。OK，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54喽。那我们今天的一同开麦啊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那当然呢，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除了你可以从这个收音机里面来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 App 哈。Pub Radio 的 App 哈，这个917这样，那你下载之后呢，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当然呢网络啊或者什么都可以，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那姐的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0到5:00，那点一下5:00到7:00呢就是 Pub 大国民，我们现在来听的是大嘴巴垃圾。

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DJ MIDI， 想舒压的时候来一点轻松的简单的旋律，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请你先放下手边的琐事，感受一段小小幸福的时光。这首歌曲是彭靖慧的《下一站幸福》。

0: 哭。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4: 现在时间下午5:00。
5: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apa News。
1: 您好，我是翁方月。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四度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仍然破局。由于草案已超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最快明天立法院会就可表决。对此，提出折中版3800亿元加 N 等于8000亿的蓝委赖世葆今天表示，不知道明天是否会表决，但希望尽快定调。蓝白两党对总额已有共同基础上的推动，明天应该有机会。至于上次党团大会支持8000亿版的立委蛮多的，是否获得党内多数共识，仍待明天党团大会确认。另一方面，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也指出，国际关注台湾是否展现强化自我防卫信心与决心，呼吁朝野支持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版本。他说，目前在野党所提方案排除无人机及国防自主产业链是一大警讯。他盼国防特别条例能在川习会前与立法院顺利过关。国造潜舰海鲲舰昨天进行第八次潜航测试，并且完成试射两枚操雷。台船公司今天公布试射记录影片，画面记录海鲲舰在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操雷，并由斜侧舰回收等待下一阶段测试。对于海鲲舰能否在今年中顺利交舰，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潜舰相关的测试项目会依程序进行潜航必要测试，会在安全及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检整及调校。由于详细验证项目很多，如果有具体进展，会由台船宣布。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转述院长周荣泰在行政院会上的谈话。淡江大桥是全球最长的斜张桥，是国家实力与文明最耀眼的新地标，也是台湾最新的名片。
2: 而淡江大桥也是我们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院长在第一次造访淡江大桥时曾经说过，一个宏伟的工程建设固然是国力的展现，但工程的精致以及人性化的工程品质才是社会文明力量的提升。这座全球最大跨距单塔部队车

0: 的斜张桥、丹江大桥能够矗立在淡水河口，这正是我们国家实力以及文明最耀眼的新地标，也是台湾最新的一张名片。
1: 此外，针对外界质疑淡江大桥机车道过窄，交通部今天强调，机车道横断面车道宽度 2.5 公尺符合法规，未来行控中心会监测桥面交通，适时联系地方警消排除事故，启动救援，让机车族安全无虞。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2: 917在一起 Pop Radio，
3: 全世界都在听。
4: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喜欢动人的旋律，丰富的资讯，打开耳朵，打开心房，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我一起听 Pop Radio。

0: 天下的事，国家的事，都是我们的事，因为这里是PUB大国民。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 PUB 大国民节目，我是每个礼拜四的主持人周凯，请锁定 PUB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HitFM 联播网花东 FM107.7。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 APP 收听或是透过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很高兴呢，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资深媒体人徐千惠，千惠姐 Hello。
2: 嗨，大家好， PUB 大国民的听众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1: 真的好久不见哦。千惠姐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啊？去年
2: 你们还没有搬家的时候。
1: 哦，还没搬家，那就真的是去年了。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2: 对对对，说今天很难得，
1: 今天很难得，
2: 感谢周凯邀请。
1: 没有没有，是谢谢千惠姐要抽空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独到的论点。OK， 因为外面哦，台北现在刚刚是下雨了。千惠姐刚刚有遇到下雨吗？
2: 有啊，很大，哦，所以我在走过来的时候有点赶这样子。
1: 对，我怎么觉得好像每个礼拜是
2: 你以为下雨之后那个。有东西跑出来吗？
1: 哦，其实我也很害怕会有这件事情，啊，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聊这个，因为好像每个礼拜四我主持的这个时段就是外面都会下雨，所以我记得好像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
2: 自带，
1: 对，就是要提醒大家下班时间就是开车要小心，然后要带雨具，因为外面可能还是有不断零星的一些雨还在下。那节目的一开始，因为刚千惠姐有讲到一个点，就是下雨担不担心有什么东西窜出来，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哦，
2: 蛮夯的一个话题，
1: 蛮夯的一个话题，而且居住在北部地区的朋友应该会还蛮有感的，因为像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老鼠啦，因为最近大家如果划开，比如说社群软体啊，或者是 Trade 啊，或者是 Facebook， 可能都会一直看到，就是各地台北市各区都会有人把自己目击老鼠的照片或是影片 po 上网。然后呢，因为一开始啦，大家可能想说这是最近拍的吗？还是这真的是在台北吗？所以现在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是拍了之后呢，上传还会特别去注明哪里拍的，然后几号拍的，时间点是什么，欸，就大家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那我是想请教一下千惠姐，就你这样子观察这几天，蒋市府蒋万安他其实有出来开带领所有的居住首长出来开了记者会，OK， 那开了记者会到现在，你觉得蒋市府的处置方式到目前为止有到及格吗？
2: 我觉得应该是要问市民的感受，看给他打几分，因为你知道啊，我最近那个手机一滑脆啊，那个图片跑出来
1: 真的都是老鼠，
2: 全都是老鼠。我想说，天哪，啊，我的社群什么时候被老鼠攻占了，而且大家好像觉得说这只是一个台北市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没有，
1: 新北也有了。
2: 对，现在大家知道是听鼠色变，因为我住新北市，然后呢，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论老鼠的，然后包括说，现在新北也有发现说，哪些地方啊，包括公园啊，什么都有老鼠。知道我现在都已经紧张到，知道昨天晚上在家的时候，就不知道是听到鸟叫声还是什么声，就听到叽叽两声，我要整个吓死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一样，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家里，只要听到一点点声音，我
2: 就会觉得说
1: 有点害怕，
2: 是不是老鼠来了？然后尤其是那种叽叽，那你就分不清楚到底是小鸟呢，还是老鼠，所以你就知道说大家现在的一个恐慌的程度。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新北市，所以还好，但是如果是住在台北市。

0: 的民众，我觉得那个感受应该是更深的，因为你可以看最近那个翠上面全部都是这些老鼠的照片啊，干嘛，还有一些影片，你就会发现说，哎，奇怪，因为我觉得啊，老鼠本来都会有，但是呢，没有像这次一样是引发大家的关注，甚至是大家是争相把这些你看到，比如有看到老鼠在打架，或者聚集，或动物也出现老鼠这些照片，就是纷纷的 po 上网，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事情变严重了。那你刚刚讲到说，哎，那蒋市府到底有没有好好处理，或者说他在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及格？其实，如果你知道这个老鼠的问题，其实，在二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一波，那时候就已经发生了。那为什么现在你看都已经到五月了，已经隔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那为什么大家还在讨论这个话题？那就表示说，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
1: 就最近变多了。
0: 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已经有反映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从二月大家反映到现在，已经经过三个月，可是你没有看到说，哎，那个有这个问题有被稍缓或是被解决的迹象。
1: 对。
0: 不然的话，大家不会现在还一直 po 一直 po 这些照片，而且还会觉得说，好像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包括说，那你说现在蒋市府在那边投老鼠药或干嘛？但这些措施都是引发了民众的一些疑虑。那现在还有出现一个新名词，叫做
1: 鼠类侦防师吗？
0: 对，我第一次听到，我想，哇，好新鲜哦，这什么东西啊？
1: 这个
0: 是抓老鼠的
1: 侦防师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值得聊了。但我们就先请天慧姐帮我们讲一下，因为比如说包含了蒋万安今天又再一次的，就是有跟市民说，哎，其实没有变得那么严重啦，就是有在下降，而且呢是说北市府现在就针对十二个区就会展开全面的清消，还在安抚人心的一个阶段。
0: 你说清消的部分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二月就应该做了？你总会是到现在才开始清消。如果你在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清消，比如说十二个行政区，你一个一个就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民众的恐慌不会蔓延，就是延续到现在。
1: 对，
0: 你一定是说那时候没有做，你现在才来做清消嘛？那大家就觉得说，那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在解决问题？对，然后再这样说，他最近就是讲说，哎，其实老鼠的问题没有严重那么严重，都是绿营的侧翼在操作这个问题，甚至还说这个南鼠北送是一个政治话题。但是我觉得啦，老鼠应该不太会分蓝绿吧，就是说老鼠会看说，我今天要去你家，蓝的不去，绿的去。会这样分吗？我觉得
1: 判断一下，就是你这家住的是，
0: 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市容卫生环境的一个问题，所以它这个议题应该来讲是不分蓝绿的，因为只要有民众有感受到说，哎，我真的就是碰到老鼠的问题很严重，他就会反应嘛，他不会跟你讲说，哦，那因为它是一个绿营的议题，所以我碰到老鼠就当作我没有看到或什么，我觉得是不可能的。那蒋市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单纯的一个市政问题把它上纲到是一个政治问题，或是说，哦，那是因为民进党的沈柏洋出来选举，所以我们要绿营的要操作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有点太小看了一个市民的一个智慧。因为市民也会判断说，那我选你这个市长，你到底有没有真认真在做事？
1: 你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有没有帮我们市民解决问题嘛？那如果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这种泛政治化的语言去来跟民众讲的话，我觉得民众不太能够接受啦。
1: 因为刚刚千惠姐也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老鼠不是这最近才出来的，其实台北市或是各大的全台湾各个城市
0: 本来就会有，
1: 因为你知道在十年前的大概这个时候，因为最近你知道那个，比如说脸书不是会跳一些回顾吗？动态回顾，你知道十年前的五月份啊，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刚入行，我曾经就做了一条新闻，就是做台北市
0: 有老鼠，
1: 台北车站被老鼠攻陷，然后我还看到那个新闻，我当时真的就是去台北车站，我还真的就找到了花圃里面就一堆老鼠，那个是十年前，但是现在比如说我自己前几天走在我家附近，我家是住在就是住宅区，就是不是那种很多餐厅的，真的就在花圃就有老鼠这样冲过去，哎，就是对，就是你会目睹，就以前不会，
0: 因为比如说你说你在记者的时候是特地去一个地方发现说那有老鼠，但现在不是嘛，现在就是你走在哪里，比如花圃啊、公园、停车场，你就会看到说，哎，他们就是到处乱窜，或是到处在那边聚集玩耍、吃东西什么，你就会知道说，这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变严重啦。
1: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因为虽然比如说蒋市府说，哎，没有变那么多，没有变那么严重，还有很多的人在帮忙他讲话嘛，就说真的没有啦。可是今天的新民调是有49%的台北市民确实认为老鼠的这个问题是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了耶，就民调都端出来啦。

0: 所以你看，哎，49%就是表示有一半的市民觉得说，哎，老鼠的问题变严重了。对，所以你就说这就是一个不分蓝绿的问题嘛。如果说它是一个就是有分蓝绿的话，它的民调的那个就是认为老鼠问题变严重不会有到49%，
1: 就是一半。
0: 对啊，就还蛮高的。而且如果说啦，你真的觉得老鼠的问题不严重的话，那为什么讲？市长要找了局处首长出来开记者会，
1: 为什么要开记者会？为什么要清消？
0: 对啊，就不需要，因为问题没有变严重，就跟以前的状况是一样。那你这些动作其实就可以不要做啦。那甚至是说，台北市议员也不用很担心说啊，这就是民进党操作的一个政治话题，是一个那个选举的一个议题。如果他真的是不成为一个问题的话，你们就不用担心。那民进党的国民党议员也不用担心说这会变成选举的话题。那一定是说这个议题真的是有被影响到了，甚至会影响到讲市长的一个施政，或者是说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选举的连任会造成了一些影响，他们才会跳出来嘛。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问题啊。那现在今天还有一个国民党市议员说啊，这些人都是在造谣啦，不如要来那个用社委法侦办。
1: 对，
0: 我想说为什么要用社委法侦办？这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1: 欸，我看到我家有老鼠，或者我家附近有老鼠，然后我讲出来了，结果我竟然要被设违法办，这很荒谬。
0: 对啊，这不是就是你讲难听，那是怎样？你是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吗？对，因为就是人民就是反映说我们家有老鼠，那这样子你就说啊，这是造谣，或是这是要依据社委法侦办，我这觉得就有点太过了。如果你真的认为说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到台北市2026的选举的话，其实你们真的就不用担心，对吧？就不用担心说这个会成为一个议题嘛。
1: 对，
0: 因为那今天就是因为成为了一个议题，而且所有的基本上就是很多的台北市民都在担心的时候，那你当然就是要作为一个那个地方的父母官，你就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啊。而且现在不是只有台北市，现在大家也很担心，你看连我新北我也害怕啊，因为现在又传出说，哎，
1: 过个桥就到你们那儿去了，
0: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过个河还是怎么样？对，那
1: 老鼠其实很会游泳，就是
0: 真的吗？
1: 它可以在水里游泳的。
0: 哦，那我还是觉得在台北市处理就好，先不要到新北市来。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反映一个市长的一个钉钉程度啦。
1: 因为确实哦，在数据的部分，二月和四月北市府都有展开一个抓鼠的行动，这两个月不是每天抓，但是就抓了1500只，而且四月份日平均量还比二月份高了非常多。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你还要我等多久？
3: 现在就去公园游泳！
2: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3: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4: 公园游泳。
5: 周末上午有什么计划？想和蔡依林的老公一起来片吐司，想跟小 S 马子卡一起做个早晨瑜伽，想和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醒醒脑。每个周末早上7点到9点，音乐 Ohio 用好歌满足你的每一个想象。
6: 我是新手妈妈，
7: 我是斜杠妈妈，
8: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7: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9: 德意甲法。
10: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1: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12: 5月9日晚上6点，诚挚邀请您参与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3: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

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请听POP大国民。
1: 好，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上一段节目呢，我们是跟千惠姐有聊到了最近台北人心里都很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家会不会有老鼠，或是我走在路上会不会遇到老鼠这件事情。那当然了，我们其实讲到，其实各个城市、各个都市都会有老鼠。那台北也不是第一天出现老鼠。那既然状况感觉是变了严重，因为见鼠率确实是增加了，而且今天行政院的记者会院。也直接说了，确实是存在的，有这个瘟，对，属实，确实属实，老鼠的鼠，就是大家怎么解读都可以。但问题出现了，那当然就面对问题嘛，就把问题解决嘛。因为这刚千惠姐讲到，这其实无关任何党派立场，而是大家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加上为什么市民要过得提心吊胆，因为包含今天行政院会，台北市政府也有派代表去参加，但是呢，会后。记者会的时候，发言人也被问到说：“那台北市政府的代表有没有在院会里面向中央提出一些，比如说请求支援协助？没有、欸，反而提出请求的是桃园市的代表。对，桃园市他们已经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也有出现这种鼠患变多，就是老鼠之乱的一个状况。”那中央也说，中央跟地方在这个事情上面一定是一体的，那有需要一定会协助。那再来。那我们就看到了蒋市府后续的处置的方式。刚刚我们有讲到，第一个大清消 ，OK。那第二个是推出一个说鼠类侦防师。好，我们就来聊一下鼠类侦防师。原本第一时间我们大家看这个名词出来之后，
2: 很新鲜哦。
1: 对，很新鲜。而且所有我们在场的记者啊，就是回报给我们都说，哦，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大家第一直觉得想说，北市府会不会突然要设一个新的职位，比如说招募一些有专业。比如说消毒公司啊，或者约聘他们来帮忙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没有哎、欸，原来是从北市府环保局清洁队里面原本的那个消毒的人员，然后请他们除了消例行的消毒工作之外，再增加一个就是到府服务的一个工作。
2: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因为他是要用原本北市府的人力，因为原本这个人力大概也才86个了。然后虽然北市府说还会再增加驻守，可是 也大概就100多个人。那你要如何去应付全台北市100万户的家庭呢？那第二个，后来环保局长昨天有说，大家不要误会啦，就是这个鼠类侦防师不是到你家帮忙抓老鼠，是要到你家让你更了解老鼠。比如说他爱吃什么，比如说他爱躲在哪里之类的。然后这个当然这个说法呢，也在网络上哇，直接很多网友疯狂的讨论，是说。我有需要你来我家告诉我这件事吗？我自己 Google 或是 AI 就好啦。我要多了解老鼠 ，Why？ 对啊，现在感觉是想不到方法。
2: 我不需要了解老鼠要吃什么、住什么或是什么，我只要希望说我们家不要出现老鼠，或是说老鼠来了谁把它抓走，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基本的想要知道的吧，
1: 所以他這個
2: 我需要了解老鼠的习性，或是说难不成我要了解他的星座或血型之类的吗？我要了解这些干什么呢？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的荒谬，而且你说他这个不是真就是另外加派人手，他
1: 是
2: 原来的那个清洁员的工作，然后再往上叠加。
1: 嗯，
2: 那你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你就会让这些基层的那个公务员对他的业务量变大。嗯、那对他们来讲，而且你才86个人，86个人可以抓这么多老鼠吗？因为根据那个简淑培的，就是议员的一个统计，他就说，哎，这一个月来其实已经抓了将近快1000只的老鼠吧。那等于这样平均下来，一天大概有近快要100只被抓到。那如果这个数量这么多的话，那你单单只靠86位的那个侦防师，这可以侦防到什么？我记得流程嘛，因为如果你上那个环保局的网站，你可以看到说，哎，他应该要一步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可是现在问题是。现在台北市一个做法就是好像你到处就是投了那些老鼠药，好像不是按照这个标准的程序去做。那你当然民众就有疑虑啊，因为现在台北市养那个毛小孩的民众这么的多，你随便牵一个狗狗出去或是什么，他们就会很担心啊，就说哎，万一吃到这些东西怎么办？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毛小孩有可能会触碰到。

0: 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家长会不会带小朋友出去公园玩耍或是什么、嗯、那是不是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投放的那些老鼠的、嗯、老鼠药或是什么？
1: 对，
0: 那万一如果他们不小心摸到了或怎样，要没有洗手，那其实 也对那个小朋友会造成一些危害啊、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就是为什么北市府在光是投药这个部分就会做的就是没有这么到位，而且还会被人家拿来批评。
1: 嗯，因为投药的部分其实如果加上新增采购的这样子，全台北市在最近就要投了10000公斤的老鼠药，
0: 这真的惊呆我了。
1: 对，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惊人。而且刚刚清慧姐有讲到投药的这个部分，因为按照、中央建议的指示啦，就是说你如果放在户外的话，你应该要有一个鼠饵盒，就是用一个盒子把那个老鼠药给放起来。那确实是造成在台北市非常多，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家里有毛小孩的、嗯、大家都会紧张。比如说 像我妹妹有小朋友，她的小朋友原本都很喜欢在那个公园草地光脚到处跑、最近都不敢。然后原本我妹妹家也有养一只狗狗，然后
0: 再也不敢带她出门。
1: 没有，上个礼拜直接先送到那个外县市、就送到台中先暂时躲避一个风头就都不敢了。所以这其实大家真的会怕呀。
0: 当然啦、啊、因为我就说嘛，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民众生活在周遭你会遇到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你就我就觉得蒋市府真的不要太轻忽这个问题，就说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老鼠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但是你不会看到莫名其妙动物园有老鼠、
1: 动物园
0: 动物
1: 出现老鼠
0: 抢食抢食物吃、然后你也不会莫名看到说、那个老鼠跑在路上或者就在你旁边这样跑过去，可是它完全都是不会怕你，也不会怕、不会怕人，因为老鼠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阴暗的角落的一个动物嘛、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老鼠可以过马路、可以在路上陪你慢跑，
1: 而且大白天，
0: 对，然后呢看到你也不会躲起来然后现在动物园呢还可以看到那个大嘴鸟去咬老鼠、
1: 对，
0: 这你有看到那画面吗？
1: 我昨天有看到，我吓死了，
0: 是不是？就是你看，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老鼠吃了什么，然后那个大嘴鸟又吃了那个老鼠，然后你知道有时候动物之间就是咬来咬去，有可能形成一种食物链的那种、对，但你就会觉得说，天哪、那这些老鼠就是你知道，你就会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会接触到他们、你知道吗？
1: 那你觉得这个会真的会影响到，比如说年底的选举吗？
0: 我觉得当然会啊，就是说，当然不，他只是就是说，当然不是说一个单一议题会影响到蒋万安这个选举、但是我觉得这个议题势必在年底的选举里面会发酵、但是我认为他的发酵的原因不是因为说绿营去炒作或是什么、而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好，现在我们两个见面的，第一句问他说：“你有没有忘老鼠？你昨天是不是在家也担心老鼠、大家现在的话题是这个嘛？
1: 对。
0: 那我相信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那就可能其他人在朋友互相见面的时候也会谈到说：“你最近
1: 有没有
0: 抓到？对，或者有抓到老鼠类似之类。”当你这个话题变成是大家市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的时候，那你觉得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选举吗？我觉得当然会影响到蒋万安的选举啊。那如果你做得好，那当然就是大家给他拍拍手。会对他的选举加分嘛？
1: 对。
0: 可是如果你做的不好，然后大家在谈论老鼠的议题的时候都是抱怨的时候，那当然对他的选情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1: 所以大家现在有很多的分析啊，就是说蒋万安市府呢现在开始推了很多的一些措施，会不会就是担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台北市长的一个前哨战？然后包含了昨天环保局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还发了一大篇的新闻稿。开始喊话中央，说中央应该赶快建立一个，比如说鼠类他们的那个数量监控的机制。还说呢，因为全台湾到处都会有老鼠，就是因为中央没有这个机制呢，所以大家也不太知道怎样才叫严重，怎样才叫不严重。可是后来我看苗博雅，他其实也翻出来了，其实台北市政府早在郝龙斌时期哦，2007年就已经有做这件事情了。当时还有一个数据说推估。那个时候台北市的老鼠有500万只左右，结果后来是到了柯文哲任内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取消了，所以台北市已经有12年没有做这种监控 的部分。可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纳闷，这个明明以前台北市是可以做得到，但为什么后来就不做？是你是有能力可以做的啊。
0: 对啊，所以就说这个市府到底有没有就是对市政有没有盯紧嘛？就是说你这个东西12年没有做，那我记得当时老鼠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大家批评说哦，那是因为柯市府

0: 那个什么就是防治鼠类的预算呐、啊。嗯拔山啦、啊，或是怎么样？嗯、那所以呢？问题是现在不是柯市府啊，
1: 对，
0: 现在是蒋市府啊。那你是如果预算被删了、嗯，那你是不是可以重新编回来，或者是说，看到有问题的时候，你又想其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才对嘛，嗯，对吧？不然的话，那大家就会问说，那我要选你这个父母官要做什么呢？
1: 对，
0: 就大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呢、啊。
1: 嗯，大家是要看到你的魄力。
0: 对
1: 你要你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那除了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可能好老鼠的议题啊，就是看看最近有没有办法大刀阔斧的把这个问题给彻底，应该很难彻底解决啦。
0: 但是他只要
1: 降低，
0: 对，就是说你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老鼠的问题、嗯、我觉得不可能。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蒋市府有做了一些措施让人民感觉到说、嗯、哦对，之前前几个月的时候我还在路上看到一大堆老鼠在跑、嗯、可是我现在都没有看到了、嗯、然后呢市容可能也被改善了，或者是说也不会再到就随时随地会看到老鼠，那我觉得那个人民是有感的。嗯，对，就会觉得说哎、欸、你真的有做事有做好、嗯、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如果蒋市府这样做的话，那其实是对他是加分的、啊嗯、对他的选举也是加分的、啊、那如果你现在，因为你现在距离年底的选举应该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你这么早就把它定掉说哦，这是民进党或是绿营侧翼的一个选举操作、嗯、然后你们就是为了要2026的选举，我觉得有点太早了。
1: 对
0: 对，因为现在大家我跟你讲，老实讲，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选举的那种加温的那种程度，你知道吗？
1: 甚至于民进党都还没正式征召，
0: 对啊，
1: 征召
0: 人
1: 出来，人
0: 选都还没有出来，然后你马上就无限上纲说，哦，这个是那个政治议题、选战议题。嗯、但我觉得对人民来讲，就会觉得说啊，那你这个市长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做。
1: 嗯，因为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网友说，比如说包含新北市有一些区域也开始出现了老鼠，包含新北的议员也有反映出来，所以会不会延烧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Track suit, some red wine, movies for two. We'll take off our phones and we'll turn off our shoes. We'll play Nintendo, though I always lose. Cause you watch the TV while I'm watching you. There's not many people.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今天要介绍一首歌给你，一首非常适合用耳机听的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ASMR 这个录音的方法，透过麦克风收录很真实的声音，好像在你耳边呈现的一些，比如说呢炸鸡在油锅里面的声音，或者是冰块碰撞玻璃杯的声音。当然这种录音的方法呢也用在流行音乐里面、哦、让歌手的声音呢像是在你耳边呢喃或者是说着悄悄话。那今天推荐这个歌呢是来自英国创作歌手 Bruno Major 的 Nothing， 歌名翻译呢大概就是说没有什么比得上跟你什么都不做。赶快戴上耳机感受一下音乐里面的浪漫。
2: We're not making out on a boat in the rain or in a house I painted blue, but there's nothing like doing nothing.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0: 署的议题呢，会不会影响到年底的台北市，甚至是比如说新北市，甚至是桃园或基隆的选情，那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现在也被大家有关心啦，会不会也会影响到年底的选举，尤其是年底真正要上战场的选将们，比如说像是国民党的委员柯志恩啊，这些最近这几天都有出来表态嘛，就是包含了军购的这个议题。那军购的这个部分啊，原本昨天哦，大家都还是对于昨天下午立法院的第四度朝野协商，大家还是有点抱持一点点的希望啦。
1: 每次都觉得有希望，
0: 因为昨天
1: 每次都失望。
0: 昨天真的是感觉应该要有点进度，因为包含了赖世宝。他就是抛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就说那就是把3800亿加 N 等于4200亿，然后让大家自己在脑中自己去加总，反正最后就是8000亿。那因为看赖世宝他不是军事那个外交国防的委员，他也不是党团干部，他昨天还亲自去参加了这场朝野协商，而且到了军购议题，他就第一个发言。我那时候在看那个协商的时候，他就先把他的那个新的方案讲了一轮，然后原本一看的时候觉得应该会有点进度吧，哎，结果昨天又破局。那再来就变成是明天变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了，因为5月8号明天是立法院的院会，如果今天明天在院会的时候是可以表决，那至少也会有个进度嘛，不管是谁的版本都一样是有个进度。但也有人会认为说有可能也是不会拖不会过，可能就是拖继续拖。为什么？因为只要过了5月8号，5月9号韩国瑜院长他就要带着团队要立委团访团要去欧洲去考察去出访，然后5月17号之后才会回到台湾。哎，那就是已经过了川习会了。但现在大家都在想说，那国民党到底在演哪一出？因为前面一段时间，8000亿的声量好像越来越大，结果后来哎，突然间又变成是3800亿的声音，好像是直接定在那了，谁都无法去挑战了。现在秋月姐，你在立法院跑了很久嘛，你自己观察，现在国民党团他们到底是状况是怎么样？
1: 我觉得整个国民党对于军购案哦，全部都陷入一个那个郑丽文一个人的武林，就是他自己在玩，因为他就是一直要求是要3800嘛，
0: 对，
1: 然后他也不管听别人讲嘛。但我觉得啊，军购案啊会成为国民党在2026甚至2028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败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你看哦，就是说包括最近那个柯志恩他有讲说，哎。党不要卖了我们，
0: 在军购，
1: 对对对，军购议题上不要卖了我们。那我相信也不是只有柯志恩，包括说要选台中的江启臣，还有其他的这些要选的一些县市首长的立委，他们其实对这个议题其实是忧心的。包括说那个国民党的一个某个议员，我不讲他是谁好了，他就是在某个新北的议员，他就讲得非常直白啊，他就说。这个军购不够，不过的话，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2026的选举啊。因为我现在走出去到那个路上，民众就会开始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你们国民党不支持军购？你们为什么要挡军购？”刚好他就马上语塞，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他说了，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去跟民众解释说，为什么国民党一定要坚持3800，不要8000，或是不要1.25兆？因为对民众来讲，或对选民来讲，他直接的想法就是，你们国民党在挡军购，
0: 对，
1: 你们国民党不要那个国防自主，也不要发展那个台湾的那个安全
0: 啊，
1: 或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说，这个议员的一个讲法，他其实只是一个小现，就是他的一个小现象。但是扩大到整个就是年底2026的选举来讲，我觉得对每个选将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对国民党来讲，他们现在已经讲不清楚了。就是我的3800跟8000到底有什么差别？因为你们挥来挥去，因为已经开了非常多次的会议。你不管是3800加 N 也好，或是你要提8000哈，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没有过嘛。对吧？因为这个协商已经协商非常多。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要讨论那个军购预算的时候，行政院不是说我要1.25兆？
0: 对，
1: 然后那个蓝白就来跟你挥说不行，因为你们没有来报告。然后一下要总统来报告，一下要国防部来报告，一下又要谁来报告？好，报告完了之后，你们又不要过，你们说哦不行，那要审查的时候我排考察。对，就是你会看到说。一步一步在拖，那之前他们说，哎，那是因为不过军购的原因，是因为要政习会的关系，所以他们要挡嘛。那现在又说好不能过，原因是因为要川习会。那我也想说，那川习会跟你就你会看到说，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 就是压着国民党一定要、嗯、一定要就是。

0: 是要挡下军购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国民党这个路线的分析，就因为上个礼拜就是发生了纪凌莲去呛了一个那个韩国瑜的说，哎、欸，那你如果要这样子要叛党的话，那我就开除你好了。我觉得纪凌莲的这个动作就是蛮值得令人玩味的。一个是说，为什么平常在中常会没有发言的一个副主席，你居然可以发言，
1: 而且史上第一次有副主席在那个常会，
0: 对，
1: 媒体都在场的时候，
0: 对，因为基本上不太有副主席发言的机会啦。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发言，说要开除韩国瑜？然后再来是说，好，但你喊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引爆了国民党的路线之争嘛，因为一喊出来之后，所有人都炸锅了。那我觉得也是因为纪连一喊出来之后。现在还知道说，哦，原来国民党里面还有不少人支持8000亿，对，然后只有少部分的人支持3800亿。但是不管他们到底是支持3800还是8000，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对郑丽文来讲，他就是要贯彻他的党版，对，因为不管人家怎么讲，他就说，对，我们就是要党版。因为你看他从他对纪凌莲的态度，你就可以知道，因为纪凌莲开了这一枪之后，其实引发国民党内很多人的反弹嘛。那不只是说那些挺韩国瑜的那些韩粉的一些反弹，那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你纪凌莲的发言其实是不够格的，因为你一个副主席居然做这样一个发言，那甚至有些人说，哎、欸，必须要惩处纪凌莲。但是你可以看到国民党中央的动作没有动作、欸，对，是完全对纪凌莲没有任何的惩处，然后也没有责骂什么之类，而且还说我们就让他翻篇好了，
1: 说他是因为情感比较丰富。
0: 对，不是，那这个理由这不能接受，因为我不相信纪凌莲发言前国民党中央不知道，因为郑丽文自己有承认说，欸，他们知道纪凌莲要发言，
1: 他是说他不知道他要讲的
0: 内容，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跑政治这么久，你会相信说一个从来不在那个常会里面发言的副主席，你要讲的内容，然后你的党主席会不知道，然后最后引爆了这个怒火之后，然后你党主席跟我讲说，哎、欸，这件事我们翻篇好了。
1: 我不太相信了。
0: 对啊，就是不可能嘛。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军购案是引爆了国民党内的一个郑丽文路线跟反郑路线的一个争执啊。
1: 哎、秋姐，我想请教，因为比如说包含了赵少康。赵大哥嘛，然后还有包含了比如说卢秀燕，还有包含了江启臣，还有包含朱立伦的子弟兵们，然后还有这么多的立委们都有出来，而且很多是选区域立委哦，是背后是有很多票的立委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啊，这么多人，因为近20个蓝委啦，其实都是支持8000亿的版本，为什么这股力量始终没有办法去撼动3800亿的这部分，甚至没有人在党团提出来说，那我们来表决。为什么你以前跑立法院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吗？连提出表决的这个请求都不敢、欸、
0: 对，因为过去啊，大家都说那个党团自主，因为基本上不管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他们只要在立法院，他们就是很要求说，不管是什么法案，就是党团自主。所以开党团大会的时候，你们对任何法案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就是用表决的方式处理。
1: 对，
0: 但是问题是现在国民党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国民党就陷入了2个人的版本大于党团自主的版本。那我所谓两个人版本，一个当然就是郑丽文嘛，那加上那个总召傅昆萁嘛，这两个人就绑架了一个所有的国民党。那我就觉得说，那你们国民党之前一直在喊说党团自主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这个精神不就是荡然无存了吗？那你从这个动作，你也就不得不怀疑说，那郑丽文到底背后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或是说受到了谁的一个命令，你必须要一定要挡下一个军购。因为今天自由时报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值得令人玩味，就说为什么他在解释说为什么国民党一定要挡下这个军购案，就是说台湾有一些在地的，就北京的协力者来帮忙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说必须要在川习会之前把这个军购案挡下来，因为呢在川习会的时候要中国就要让美国照说，你看我们可以透过和平来解决两岸的问题，那既然要和平，我们就不需要买武器，
1: 就不需要武装，
0: 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你看像国民党提出了这个3800的一个版本，其实很大的一个点我们都知道说，他不想要的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 无人机产业。
1: 无人机，
0: 对，他不希望我们发展无人机，但我觉得为什么？我就打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你知道，在这次的俄乌战争里面，无人机其实发挥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用。
1: 对，
0: 就是说你

0: 那俄乌战争其实他们两个的军力其实很悬殊、嗯、那为什么乌克兰可以坚持到这么久、嗯、而且可以打了这么久都 还没有输的一个状况下，其实无人机就是发挥了一个很大的功用，
1: 还有包含这次的中东战场无人机也是很大关键、欸、
0: 对，就是说既然无人机是这么好的一个，那为什么国民党就是要一直要挡不让我们发展无人机的产业、嗯、产业链呢？因为像这次国防部提出的一个军购里面，无人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嘛，因为它有编了很多的预算，包括说它编了所谓的一个攻击性的无人机或是尖针的无人机，他们其实都有功用的，而且台湾的无人机产业是非常非常的成熟的、嗯、就是说我们有其实有非常多的厂商都有在发展无人机、嗯、其实我们可以自制，
1: 对，
0: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制，
1: 我们甚至可以自制，我们甚至外销，然后而且金额一直不断的在创新高，这也是大家一个问题点来了，就是我们明明可以自己做，而且很多国家来跟我们买，结果我们自己做的东西我们的立法院不编预算来
0: 我
1: 们来买
0: 自己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因
1: 为
0: 大家就讲说，哎、欸，那这次的这个无人会用编列无人机的预算，主要就是我们要发展所谓的一个飞鸿供应链嘛、嗯。对，那为什么国民党要挡下这个部分，不让我们自产？我就真的觉得他的动机真的就是令人非常的觉得可疑啦、嗯。那像明天就是要针对军购的事情表决，我也不觉得说会很乐观。
1: 不乐观吗？
0: 我不觉得很乐观啊、嗯、因为你看就有这么多的国民党的人一直在讲说，对啊，我们有二十几个立委都支持8000亿的一个预算、嗯、啊，所以嘞、
1: 欸、重点是他们那个8000的版本到现在是还没有端出来哦，就是白纸黑字，因为你至少在院会里面要有东西可以表决嘛，然后因为我是听到有一些蓝委的说法说没关系，我们就到院会里面，到时候我们就用那个修正动议，然后直接改一下金额这样子就可以了，
0: 你相信吗？
1: 我存疑。
0: 对啊，你看一个军购预算审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进度。哎、欸，你不要忘了，我们的总预算去年的总预算还没审完呢，还没有开始审呢。然后
1: 对，还没开始。
0: 现在已经五六月，今年的总预算又要来了。
1: 对，
0: 已经积了两年，都还没有动作。那你觉得军购案会有新的进展吗？我真的打很大的一个问号啊。
1: 哎、嗯欸，那秀慧姐，我跟你请教，因为刚刚呢，我们是记者，立法院跑立法院的记者已经有回报了，就是民众党的立委已经在议场的门口在排队，准备要彻夜守在议场门口。明天呢，立法院议场的门一打开，他们就要立刻去递案，然后不知道是不是递军购啦，不知道。OK，、嗯、那包含了昨天郑立文主席呢，他其实中常会的时候是特别的强调，他有跟黄国昌沟通，而且还说他们谈到了半夜，就是特别去讲到这是跟白银有共识，就所谓的3800或是之类的这些版本，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那些支持8000亿的先安静吗？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蓝白的共识了，因为原本大家还想说白会不会丢包蓝，然后变成是支持绿的，所以现在看起来是蓝跟白基本上已经达成就是3800了吗？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还不一定啊，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往好处想，就是我们期待这些有良心，或者是说有好了，就是选票考量的这些国民党立委可以良心发现，
1: 对，
0: 只有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投他们所谓的8000亿的一个版本。嗯，但我觉得这对郑立文来讲，他应该有受到了一些的压力，不然的话你不会看到他说他昨天找了韩国瑜，今天又跑去找了卢秀燕，然后就说哎、欸，你去他去找了黄国昌，嗯，他就一直在游说。那我觉得他相信他也有听到有就是大家多数人支持8000亿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嗯，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 Amy 李明一，我要跟大家呢来分享，就是呢，如果你出游的时候啊，你都已经要出去外面玩了，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听这首歌，因为它就会让你整个心情是直接提到最高点，然后呢又很轻松，就是不是那种过度兴奋，是刚刚好的那种开心。All right， 这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0: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3: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0: 请听 POP 大国民。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呢。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军购案，那军购案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就是要看明天立法院的院会他表会不会表决，而且表决之后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因为包含了赖清德总统，他就有 PO 脸书，他说无论呢最后 1.25 兆是打三折还是打七折，其实对于第一线日夜在守护我们国家的国军弟兄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一个打击。因为他讲，我觉得赖清德讲这句话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我是国军弟兄，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在是职业军人，他们就一直不分日夜都是在前线守卫着我们啊。如果你没有让他们有足够的武器去用的话，他们要拿什么东西站在前面帮我们挡住呢？包含了现在国防部有成立，比如说像无人机大队，然后有一些旅也转型变成无人机旅，结果转型了之后发现最后是没有东西，没有武器可以用，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说你一定要给我们前线守卫我们国家的国军弟兄一定好的一个武器，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就是，如果在川习会之前没有过的话，千惠姐，因为这一次包含了美国这边也已经证实了，反正台湾的议题一定会成为川习会上面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那如果说在川习会之前我们的军购预算没有过，那有没有可能在川习会之后，原本他们承诺比如美国要卖我们的武器会真的生变？
1: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几次在那个立法院在审查军购的时候，你有发现国防部的官员其实都有上那个上来呼应说，哎，为什么一定要支持这个国防预算？那甚至那个黄文启将军还讲到有点哽咽嘛，对，就是说因为他们是直接去谈判的人，那他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到底需要这些东西有多么的迫切跟多么的需要。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武器，可以来捍卫我们或是什么，那就是 你知道吗？对 军人来讲，就讲说，那你因为国民党 有人就讲说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武器？要把这些钱省下来，帮那个啊增加国军的福利啊，帮他加菜啊，或是说那个帮他什么 买衣服啊，或者类似之类的，就是增加他们的一个福利。
0: 对。
1: 但问题是，你没有好的武器，让他们上战场，或是说在平常在用的时候可以保家卫国，那你再好给他们再好的伙食费也没有用啊。
0: 对，我觉得国民党的军系的委员陈永康委员，他其实昨天在质询的时候，其实就讲到说，大家现在蓝跟白一直说商售，然后或是什么伪什么之类
1: 伪
0: 制的，其实很多很容易会有弊案。所以陈永康的说法说，没有啊，这个不管是商售还是伪制，这就是一个新形态的一个军购的一个方式。美国这边因为要这样子做，因为美

0: 国也必须有他们的需求，他们也需要买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所以他说大家不能直接把它变成说是弊案。其实他的说法就是
1: 很中肯，因为
0: 陈永康
1: 就是军中出来的嘛，那他一定最了解说我们买这些武器到底需不需要。可是我觉得很悲哀的是说，陈、永康是国民党唯一一个有军系背景的立委，而且他已经做到将军了、那国民党居然在这个军购的议题上面，他们也不去请教陈永康、也甚至不把他的一个意见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那你不就是很浪费了这个不分区的，就是很浪费你们当初把他找来当不分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初衷嘛。而且你现在就是说，好，国民党一直在挡这些军购的预算啊或干嘛、你要知道我们的海马斯五月底要那个、要到期了、要付钱了耶。那如果我们不付钱，那是不是这个就没了。对，那我觉得也不只是海马斯、就是说好，如果拖到了一个川习会之后，你其实会让，就是说比如说会让台湾的一个盟友甚至是美国会对、会觉得说，如果对台湾的人民来讲、你们都没有想要保家卫国的个决心、你们都不想要买一个好的武器来增加自己的一个国防或是一个国家安全、那我为什么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为什么要帮你，应该会吧。
0: 对，
1: 就对美国来讲说，我要卖你好，他今天不是要卖我们烂武器哦、不是哦，他其实卖我们的武器都算是蛮精良的一个武器、美国也会想啊，你不要，我要卖你这些，你不要，那我卖给别人啊，因为要排队的人很多，好不好？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要买这些武器、要跟美国这些就是这些公司要买的人很多、那我们今天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拖拖拉拉，那对美国来讲就会觉得说，那我干嘛那么努力的要帮你们？那、我就不要卖你啦，反正我后面的订单这么多、我又不差你一个。对，所以我就说，国民党的这些态度其实会影响到说，那以后就是说或是其他的世界各国怎么看你们台湾？就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增强你们的自我防卫，或是说你们的国家安全到底要不要自己来那个？你知道现在就因为国民党一直挡军工、所以像网络上有网友发起一个运动。捐钱，你记不记得以前？对，以前就是中美断交的时候，那个台湾人民就有发起什么一人一元什么救国之类的这样的活动。那现在网友发起的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活动，
0: 说全民凑1.25兆啊，
1: 类似之类的。对，就是说，可他就去算说，那如果1.25兆，如果一个人或可能就是多少，那我们每个人都出一点点小小的力量，然后来去捐这些钱，那我们就来买这些武器。
0: 如果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也是。还蛮令人觉得很
1: 沉重，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台湾人其实还是蛮有爱国心的，就是说他会知道说，台湾的安全是我们要自己防卫自己顾的，而不是说只单靠美国，因为你就靠人岛嘛，你就靠自己最好嘛，所以当然就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的国家当然就是我们自己顾啊。那既然那个你们要挡预算，那我们就自己花钱，我们自己买，就是号召一人多少钱。来那个付军购预算，所以我觉得网友也是蛮有创意的。
0: 对，但确实啦，真的如果走到了这一步，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真的是已经是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好，今天谢谢千惠姐，我们下礼拜。
2: 大家好，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我想要推荐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雷的人，就常常遇到一些很雷的事情，例如什么停车场走到停车壁前面发现零钱少10块，还是已经点完餐了才发现他们只收现金。所以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很雷，或者常常遇到很多很麻烦的小事的话呢，这首歌就是推荐给你的，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你好，我是严诗云。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最快明天将在立法院院会表决。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今天表示，不论是3800亿元郑丽文版本、8000亿元徐巧芯版本，都比不上台美共同研议对国防建军备战有整体规划的8年1.25兆元版本。国民党如果真心重视国防安全及地方产业，就应支持行政院版。针对军购特别条例，各党版本不一。国民党内目前有越来越多立委倾向支持3800亿+N， 但设定为上限8000亿元的版本。民众党则主张第一批价书及第二批发价书金额相加，约8000亿元左右。执政党则是坚持1.25兆元版本。昨天立法院长韩国瑜针对军购案召开第四次协商，但最终仍未能达成共识。由于下周他将带立委出访，接着就迎来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因此明天立法院院会将成为最佳的表决时间点。知名医美诊所艾尔利涉嫌暗藏针孔偷拍，引发舆论抨击。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表示，如果调查后确认涉及侵犯他人隐私，应予以严惩。市府对于辖内各公共场所也将加强查查，杜绝不法。请听邱慧莹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遭网友质疑诊疗间装设针孔，新北检指挥警方搜索多家分店，公司高层也遭约谈，让不少民众感到惶惶不安。针对偷拍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新北警方已经跟检调单位共同合作积极侦查，相信司法会厘清真相，对于违法犯记者绝对不予宽待。谈及辖内公共领域是否有妥善的反偷拍措施，他强调已经要求有关单位加强查查。
3: 因为在很多公务单位的机关里面，是公众得使用的地方，我们都会定时的巡检，定时的了解到底有没有侵犯隐私，有没有哪些是公安不合格的地方，我们都会加强来做查查。至于私领域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在定时里面去了解有没有这种侵害隐私，或是公安以及其他消防安全等等的部分，我们都会全力做好检查。
2: 至于消费者要求退费的问题，法制局主任消保官王志宇强调，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接获40多件消费争议，经消保官前往该医美查查，业者提出未施作部分可全额退费，侵害各资赔偿则有待检方厘清事实后才能提起民事求偿。记者邱慧。

0: 英在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已造成三例死亡。外传邮轮上有台湾旅客，而且已在日前下船返国。疾管署长罗义军今天表示，经疾管署综合多方管道资讯及邮轮公司公布的乘客国籍清单，初步评估误传的可能性较高。疾管署表示，世卫组织研判本次群聚最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经环境暴露而感染汉他病毒，在潜伏期间登船，随后造成船上人际间传播。世卫组织认为，本事件在邮轮整体风险为中度，全球为轻度风险。由于目前疫情还局限于单一国际邮轮及少数下船后输出个案，且国内目前尚没有安第斯病毒动物宿主长尾倒鼠的存在，因此评估对我国直接输入风险有限，没有提升旅游疫情警示的必要性。浦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一般民众的领取时间已经在4月30号截止。财政部国库署今天表示，共有23362570人完成领取，占预估领取人数超过99%。不过，4月出生而且符合资格的新生儿仍然是可以领取的，领取期限到5月22号截止，呼吁家长把握时间办理。关心天气，明天又会有封面报道，北部、中部及东半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由于东北季风跟着增强，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将下滑到26至28度，中部及花东29到31度，南部地区受影响不大，高温仍可达34度。
2: News Update。
1: 针对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传出汉他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证实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截至今天为止，已知船上乘客有8名病例，其中3人确诊，另5人为疑似病例。疫调显示，船上并没有发现老鼠等啮齿类动物，汉他病毒的传染来源仍有待厘清。与此同时，也发现早在航行途中的4月23号，船上有23名乘客结束旅程，先行离开，各自返国，成为了疫情变数又扩散之余。对此，世卫组织表示，这次红迪亚斯号疫情并非当年 COVID-19 疫情事件，目前并未演变成高风险传播，在密切观察监测下，各界不必过度恐慌。以上新闻是由严诗云编辑播报。
2: 917在一起。Pop Radio。
3: 全世界都在听。
4: 医疗人员在手术的过程既忙碌又寂寞，还好有 Pop Radio 陪伴每一次的外科手术。我是刘彦均医师，我都在 My Hair 生发植护诊所开刀房收听917 Pop Radio。

0: 天下的事，国家的事，都是我们的事，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 POP 大国民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钱子，为您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林佩翔。佩翔好。
2: Hello， 钱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佩翔今天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疲惫，因为最近啊我必须说每次在节目上
2: 发黑对不对，
1: 对，你上个礼拜在我的电视节目上面出现我觉得你看起来好累哦。你们这个会期其实我看到交锋也不少哈、嗯。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关心一下哦，明天这个军购特别条例可能要拼表决了，因为有一些 sign， 我们看到民众党的立法委员从今天下午一点开始已经在门口排队了哦。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为了护病比入法

0: 这件事情哦，他们希望可以抢到比较前面来做这个登记跟表决，可是哦，其实外界可能更加关心的是军购特别条例。前一阵子啊，我们看到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争议，为了3800亿加 N。或者是8000亿两个版本、哦、好像变成两派、哦、有人说是亲美派、亲中派，甚至连什么 CIA 的走狗啦、中共的走狗这种东西都出来了。那当然，我们今天请到佩翔委员来，您也是党编嘛，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现在国民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国民党立场其实一向都很简单，我们支持增强国防，然后我们支持这个好的武器、会到位的武器、适合的武器。所以在这次的特别条例里面，其实我必须很务实的讲，特别条例里面分成三块，也就是说是一是所谓的军售，也就是国与国之间军售，我们直接跟美国国家，那是由美国政府背书，那这批武器是一定会来的，所以这是军售。第二个是商售，也就是所谓的 DCS， 商售是直接跟他国的军火商来买的。第三个 是所谓的国防自主，国家防卫自主产业，也就是我们知道像天空飞弹啊、强攻飞弹啊之类的。那其实毕竟这次是国防特别条例，这是动的是特别预算，所以国民党会认为说，既然是特别条例特别预算，那我们就应该只针对在所谓的军售，也就是跟美国国家政府买的武器为主，那其他不管是商售还是所谓的国家防卫自主产业，都其实应该编在常态预算、嗯、也就是每年编的年度预算里面。那这样子来做的时候，我们身为国会议员，我们才可以好好去审查，才不可以去防止一些弊端。像是大家最近都听说过的是像说茶叶行啦、嗯、小吃店啦，一个去包子弹的工，一个去包子弹的这个案子，一个去包烈性炸药的案子，甚至更久之前我们都听过拉法叶、达政、幻象机，甚至还闹出以清风命案。像这种商售或者是像这种不合格的厂商，那其实这种弊端我们是一定要杜绝的。所以国民党一向都是支持国防、支持军售，因为像美国国家买的这些武器我们才有保障，所以这是一向都是国民党的立场。我认为这也很有可能是所有在野党的立场。
0: 所以这一次的特别条例，刚刚委员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跟美国买的军售的部分完全支持。
1: 对，
0: 他们要卖我们多少？
1: 美国国家买的军售，不是跟美国军火商买的军售，
0: 对，
1: 美国国家买的军售。
0: 国家的军售案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媒体上一直听到的发价书，
1: 对，
0: 是来自于这一块。好。
1: 我刚刚讲发价书、谢谢前子提到发价书、其实所谓的发价书就是说，我这样讲、我们国军要买武器要通过建案，
0: 是
1: 建案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 request， 就是我们想要买的武器的要求、然后给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会从简称是美国国防部，会从美国国防部到美国国安会，然后之后到白宫，然后白宫批准了之后来到国会，到美国的国会，然后从国会里面再把发价书拿出来。发价书里面会包括什么？会包括武器的项目、武器的数量跟实际上的价钱。所以为什么我们本党在这个军购条例上面一直要求要所谓的 LOCA Letter of Congressional Acceptance、国会发价、国会通过的发价书的原因在这里，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确切知道说我们买到什么样的武器，我们买到多少数量的武器，而这些多少这些武器的数的价格大概是多少，这样我们身为国会议员，我们才能好好去监督，才好好去审。这是为什么这个发价书这么重要的原因。那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两批，第一批已经答应出来了，第二批很有可能今年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想说 OK， 那如果今年要出来的话，现在还没来，但是我们大概知道状况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应该先把它准备好、目前现在我们大家的共识是这样子。
0: 那我可不可以很这个大概大略的讲，第一批的发价书大概就是3800亿台币、就是原来你们讲的3800亿加 N。那个 N 就是预计留给第二批或第三批发价书的那个 N， 对不对？那现在呢，包括卢秀燕市长啦，还有一些国民党内部的意见领袖，大概也受到美国来自国会以及 AIT 的压力，他们也会透露说，第二批发价书马上来了，大概就是4200亿、加起来3800加4200就是800亿。
1: 抱歉。

0: 哦，对不起，8000亿哦，你看我真是完全都被搞混了。这个好像在进行数学题。其实我能不能够这样讲？讲了半天，你们国民党被外界说，哎呀，两个版本，其实两个版本是一个版本啊。
1: 对，没错。其实全部我们支持有发价书的版本，应该是就讲，如果发价书就表示说这一笔的军售，这一笔我们 这一次买武器，这些武器是真的会来的，而且这些武器的数量、价格、项目都会是清楚的，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一直在要求说要有发价书？我想要求发价书，这是身为国会议员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我们希望买到的武器是真的会来的，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买到的武器是有保证的，我们也更希望说我们买到武器的时候价格是清楚的。那这些东西都是在发价书里面。
0: 所以国民党团在礼拜二召开的党团大会，媒体的报道是说没有共识，可是我这样听起来是有共识啊，就是8000亿，不是吗？
1: 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聊，说我们现在这种状况。那其实，我们国民党党团至少第十一届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我认为啦，应该算空前团结吧，大家都是。一起打架，一起被罢免，然后一起做很多事情，
0: 一起从罢免的炼狱中爬上来。
1: 所以说，大家都说，大家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讲清楚。大家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坐下来聊。大家有什么事情，可以说真的，外面的风风雨雨是一回事，那所有不同的，
0: 所以党团是团结的，
1: 党团一向都很团结。
0: 那这是跟党中央意见不一样吗？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因为

0: 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4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请听 POP 大国民。
1: 好，欢迎您回到 POP 大国民，我是钳子，为您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林佩翔。刚刚有这个观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那边有特别提到说，哎，你们基隆市的市长哈谢国良最近好像这个谢市长有传出生病的一个讯息，是不是可以请佩翔跟大家解释一下？
2: 他出院，他刚才跟我传讯息说他出院了，没事了。嗯，他可能就因为他其实。我礼拜一才跟他一起午餐会啊，那就是礼拜之前礼拜六我们基隆有我们很棒。

0: 自己打一下广告。嗯，我们基隆这一次 SBL 我们已经打到冠军赛了，
1: 第一恭喜黑鸢队，
0: 谢谢。第一年就打进冠军赛，那礼拜六那一场第二那个 Game Two 的时候，我跟他坐在旁边，他就也还好啊，只是说他会戴口罩，因为他觉得说你自己可能有点起伏，有点不能确定说什么，就怕传染到别人。而且我礼拜一，他礼拜一中午见面，他说：“哎，我去住个院。”因为我这个感冒两个礼拜都没好，
1: 哦，
0: 好奇怪，我去干脆我去那种针对性集中治疗，好，
1: 是是，
0: 说好你去，他说那这个餐会你负责 host， 我就那个脸色就当下就糗啊，你临时跟我这样讲，你好意思这样子？不过国梁还好啦，谢谢大家关心，那有心人士总是会拿人家的不幸拿来做文章，我觉得这样其实此风不可长啦。但是我身为他的朋友，我会帮他讲说他身体状况还不错，那只是说为了要赶快集中治疗，赶快把他治好，所以他选择去荣总住院，那现在也已经出院了，所以谢谢大家关心他，其实身体状况没比大家想象中比一些媒体口中报道的好得多啦。
1: 因为谢国梁市长他刚刚也在脸书上发文，他说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已经从荣总出院了，那也谢谢各界的关心。谢国梁市长他62年次，对不对？还是63年次？
0: 64年次
1: 。OK，好，我看到他的他赖给这个委员的这个赖啊。那这个64年次的话，应该才50出头岁，就是壮年，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很快就会这个各种的身体的这个，因为毕竟你知道，就是治疗好比较好，总比你在外面爬爬照好啦。所以他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康复了，可以这样讲。
0: 一方面来讲，集中治疗一定比较有效。第二方面来讲，一方面那个议会现在基隆市议会现在在开定期会，他回去备询，那总不能说这个不小心，对不对？这议会又
1: 传染，
0: 议会又是封闭的环境。那第二个来讲说，他一方面在做市长，一方面也准备选市长。
1: 是，
0: 所以我记得现在还剩下200天不到。就要投票了，
1: 对，又开始 final countdown。
0: 哎，对，好像200天不到，应该200天不到，200多天了。所以说要赶快把自己身体养好，我觉得这样也是正确的做法。只是说一下忽然他说去住院，大家当然吓一跳。其实只是说小心为上。
1: 对，懂，他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严重，只是他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确保一下安全，然后集中治疗，
0: 是啊，
1: 所以才去住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选举快到了嘛，那虽然这个谢市长因为他是这个连任，看起来大家都认为比较没有问题，可是童子伟来势汹汹呢，童子伟比他更年轻呢，好像还不到40岁，然后现在是议长的一个这个职务哦。所以这个也不能轻忽哦。既然我们都讲到这里了，也请佩翔委员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基隆市。你觉得，我看到一般的这个政情哦，就政治的分析是基隆市大概谢市长连任没有问题。那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0: 不敢讲没有问题啦，不过小心谨慎，好好把市政做好，然后好好应对所有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比较稳定啦。因为老实讲，选举没有稳赢的，没有稳赢的嘛，稳只有稳死，没有稳赢，所以这种不能大意，算计不问的嘛，问的问细你嘛，所以说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那我会认为说，基隆其实是蛮特别的，基隆从2022年开始，每年都在选举。
1: 哎，真的哎，2022年是谢国梁的。
0: 2022年没有，2022年谢国梁选市长，
1: 2022年是选市长，
0: 然后2023年
1: 隔年
0: 换我选立委，
1: 隔年你选立委。
0: 虽然是2024年投票，不过真正选举是2023年。
1: 是是。
0: 那2024年一开始没多久，国梁就遇到罢免案、罢粮案。
1: 对。
0: 那好不容易罢粮案结束之后，2025年大罢免，然后又换我也被卷进去。然后今年2026年，对国梁又要再选连任，所以基隆每年都在选举。
1: 哎，每一年都在投票呢。
0: 大家觉得很烦呢、欸？
1: 很烦。
0: 其实很多一般的基隆人是跟我讲，就是不管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觉得那也每年弄的酸计，那
1: 今嘛是被刀杀啦。
0: 就是我觉得这种。我老实讲，重复动员、弹性疲乏，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次基隆选情的主态。而且每年，尤其是说罢免的时候，其实那个文宣都很负面，所以说大家对于选举这种事情，对于高度曝光，对于这种就黑暗面带起，其实基隆是很厌恶，不能讲对厌倦，不能讲厌恶，但是厌倦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如果可以的话，就应该好好的就是回归，就是市政回归，说这个候选人怎么样对未来的4年会做得更好，而不是说一天到晚。

0: 再去挖粪啊，去讲负面攻击。我觉得负面攻击蛮辛苦，老实讲，负面攻击蛮辛苦的。
1: 嗯，
0: 因为其实负面攻击，你当你讲人家坏话的时候，自己的心态也会慢慢变扭曲。
1: 嗯、
0: 那我觉得不要特别去讲这些东西。当然，如果说真的做错的事情，那你不去讲也觉得怪怪的。但是如果说你刻意去制造一些东西出来，你刻意去攻击别人，那为的是说可以把人家贬低，把人家抹黑之后，人家你自己就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那我觉得这样久而久之，这种心态上的扭曲，其实对整，不要讲说对个人，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城市都是很糟糕的。
1: 对，因为现在来到了2026年年底要投票，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基隆人已经搞不清楚现在要选什么。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会接触到一些民众，他们说：“哎、欸，现在要选举了，要选什么？是被酸啥？你知呢？被倒什么票？”对他们来说，的的确确哦，这个可能绝无仅有的，唯有一个城市，从2022年到2026年，每一年都在投票，好辛苦哦，也浪费很多资源、
0: 啊，浪费很多钱啊。
1: 嗯、
0: 老实讲，我不认为说大家喜欢年年都在投票，
1: 嗯，
0: 而且尤其是说。我们从小被教公民教育上面，对啊，公民教育表示我年纪有一点。公民教育里面都讲说选贤与能，那你是看这个人的能力，看这个人的品性，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在未来把事做好。你选的是未来的民意代表跟未来的地方首长，而不是选的是说啊，这个人过去怎么样？你过去可能可以延续到未来，但是一天到晚只想说你过去做什么事，然后很扭曲的去把。本来人家好好做的事情去把它扭曲、扭曲化，把它妖魔化，或把它这样子丑化
1: 啦，丑化，
0: 我觉得这样不好啦、我个人觉得这样其实很不舒服的事情。
1: 对啦，选民其实自己内心都有主张，大家也都在看。不过我们回到我们前一段的话题哦，因为佩翔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哦，他 一方面他是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在立法院党团的干部，另外一方面呢，他在基隆市的这个党部。担任主委，所以你的时间其实这个非常紧张，因为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家庭生活也要顾嘛，所以我刚刚看到他说哦，我们是看到你都看起来很累，那今天看起来感觉上这个眉眼之间比较舒展了，是不是就是这个重担感觉上稍稍从肩膀上放下来一点点哦。讲到这个特别军购条例，军购特别条例明天可能会表决，那原因在于哦，因为韩院长即将要率团出访哦，他在5月9号到17号会率团访英法，如果明天院会不表决的话，下一次的表决时间会拖到5/22，哎，这个东西就已经是川普到北京去的川习会之后了、如果拖到5/22，所以一般预料明天可能、明天可能 就一定要表决，或者是最佳时机啦、明天这个特别军购案，包括我们看到白银，也就是民众党这边非常在意的互并比入法这件事情也要拼、明天也要拼，是二读吗？明天
0: 拼三读过关，
1: 拼三读过关。 对，那 我现在要、这个回到刚刚佩翔委员在第一段广告之前有特别提到说，这一届的国民党党团其实大家空前团结，所有的兄弟姐妹因为度过了大罢免，大家空前团结，那到底是跟党中央不合吗？因为外界觉得国民党不团结，如果国民党团很团结，那是跟党中央不团结吗？
0: 也不是啦，主要就是对于说这个发价书的事情而已，就是单纯就是针对发价书，因为第一阶段第一批发价书出来了，所以3500、3800这很确定，而第二批发价书真理是越变越明的嘛，各方面迹象都说这第二批发价书存在，那金额差不多是这样，那要不要填上去而已，就是这样。所以说其实你说党团里面真的是大家说什么有什么，从来没有说要投票啊，也从来没有说表态说哦，这你跟我不一挂，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1: 嗯，
0: 因为这一次其实我自己的感触就是大家就是很，就算说刚开始对于说发价书没有一定，就是还没有一定说 OK 我们一起怎么样做，大家也都是在每次的党团会议里面也都是畅所欲言，但是没有特别公，没有特意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完全没有，其实只是出去之后大家在里面，大家其实气氛都很好，大家都充分讨论完之后说，就是没有结论嘛。
1: 欸，第二次党团大会我听到有人说什么，欸，你们在这样吵我要退党了。
0: 没有啦，来开玩笑的啦，开玩笑，因为
1: 外界的想象的火爆场面
0: 完全
1: 没
0: 有，救命啊！学霸爱开玩笑嘛，就
1: 陈雪生啦，
0: 学霸是我们里面算最资深的嘛，算数一数二资深的嘛，
1: 那年纪也比较大一点。
0: 对啊，我们都叫选学生，选学生，我叫学霸嘛，大我他快七七

0: 十多了嘛，
1: 哦，
0: 所以说
1: 要，欸，七十几岁了，
0: 有，
1: 我看不出来，
0: 他现在都当完还当立委，知道吗，
1: 哦，？OK OK， 好。
0: 所以说学霸就是他在，就他也只是。就是一方面诙谐笑，不过他一方面也是很担心，就是说不要，就是大家我们自己大家都一起苦过来的，那不只是大罢免，还有记得第一年国会改革的时候，大家
1: 打得很可怕，
0: 所以说大家说，哦，啊，我们国民党难得这么团结，也是史上不敢讲说史上，不过至少这近十年来是最团结的，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让人家外面见缝插针，我们自己里面没什么事，可是外面有人见缝插针，没有必要，就是所以就有点没有，你刚好媒体在照嘛，随便
1: 刚好那个门打开，然后他
0: 闹
1: 喊出那一段说：“
0: 在闹
1: 你们在闹，我就要退党了。”结果
0: 也是笑，也是笑，也是有点半笑嘻嘻。
1: 所以他是在开玩笑，
0: 当然开玩笑啊！学霸这个
1: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大家好，我是 DJ 哲伟，我今天要推荐这首歌，来自尚荣的聚少离多。这首歌在讲远距离和异地乡愁，那曲风融合了民谣跟摇滚，后段的编曲层层的堆叠，更像是思念的累积。要把这首歌献给不管在异地求学或打拼的每个你，尚荣的聚少。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想出国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吗？凤凰旅游夏季优惠，让你下下轿。从暑假抢购到秋季早鸟预购，现在下定真的最划算。欧洲、埃及、土耳其限定团，最高每人狂省10000元。想看南半球纽澳风光，最高第二人减8000。畅游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最高第二人折6000。还有日韩游轮超杀优惠，基隆、高雄登船立即出发，立刻搜寻最佳的旅伴凤凰旅游。
2: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3: 可是
2: 你还有想问的吗？
3: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4: 我是树林卫康诊所金玲轩医师，您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部绞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请听 POP 大国民，
1: 欢迎您回到 POP 大国民，我是钱子，为您邀请到的是林佩翔，他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2: 是的，
1: 嗯，他刚刚呢，其实有特别提到，就是明天我们刚刚也都讨论到了，立法院会有一个看起来包括特别军购案的会有一个这个表决哦。那现在呢，台湾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已经在排班了哦，就是要抢他们的这个议案先放进去。
2: 不过其实三班互并比其实也蛮重要的，
1: 对，
2: 我必须讲实在话，因为三班互并比

0: 对于护理师来讲其实很关键。我记得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有2000个护理师上街头，大家都看到，
1: 还下雨。
0: 对、嗯，那为什么会上街头？因为就是他们被压榨的蛮惨的。
1: 而且总统在2024年要选举的时候有答应呢、欸，要入法哎、欸
0: 啊。他现在520快到了，
1: 都没有。
0: 目前是听说512他们要提出一些方案出来，嗯、但是老实讲，该入法就该入法嘛，而且。我们上任之后，我们把健保点数调到 0.95、嗯、理论上调到 0.95 之后，健保应该就会多出700亿一年、
1: 嗯、哼，
0: 但是多出了700亿一年，两年的1400亿，那护理师在这个健保指数增加之前， 我知道好像是在不是在，当然六都可能的行情不一样，但是在一些县市一个晚上还是一整天、嗯、在加护病房护士 一天领800、
1: 嗯、
0: 现在还是领800、
1: 嗯、
0: 听说是这样子了，据说是这样，那我们就会认为说其实护理师真的需要多一点的
1: 实质的这些，
0: 就是一不能讲慰藉，就是
1: 做
0: 多一点感，对啊，多一点感激吧。
1: 对，不能一直在那边做功德，要大家牺牲自己啊。
0: 我觉得多一点感激吧，嗯、因为护理师是在不管是在当初那个 COVID 也好，还是当初禽流感也好，他们都是在第一线。
1: 嗯，
0: 那他们在第一线最辛苦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可是除了跟他说谢谢之外，
1: 嗯，
0: 那其实比较实在的嘛，不要让人家觉得心受委屈了嘛。
1: 对，對，
0: 那加班加那么久，钱又没有、嗯、钱又不够多、
1: 啊，
0: 难怪很多人都不做。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护理师、嗯，其实他们都是直接把他们心声讲出来，但是讲出来，我没有人觉得他们讲的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三班那个护病比入法，我觉得。是应该的。
1: 到底为什么这个没有办法入法？这个我也搞不懂。这件事情有很困
0: 难吗？当然，他们有人在讲，就是说，有人在讲说，如果以现行的制度，如果三班护病比真的入法、嗯，那会不会是导致有些医院为了说怕要为了说要省钱，还是说为了其他的因素，可能会把现在本来要开的病床把它减少
1: 关起来？
0: 但是老实说，嗯、其实这方面。如果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健保点数，多了1400亿，那有没有真的让护理师觉得说我们做这个工作至少是有值得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一点来讲，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1: 嗯，所以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看起来就是支持这个三班的医护比入法这件事情嘛。看起来
0: 该做的总是要做啊。
1: 嗯，
0: 制度虽然说没有做，现实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制度面，如果说我们再不去帮护理师多，我们今天不帮护理师想，未来就没有护理师愿意帮所有人想。
1: 对啊，未来你要住院，你要生小孩，你要这个各种方方面面的医疗，没有人帮你哎、欸。
0: 对啊，不可能也不可能医生那么多啊。而且老实讲，你说 AI 最后面。很多很基本的服务还是要靠人啊。
1: 嗯，好，我们的总统他是医生出来的哦，这个，所以从医界出来，原来护理师们医界都对他有很大的期待，可是看起来在这一块他没有特别的照顾，尤其几天前，卓荣泰我们的行政院院长还特别对着这些所谓的这个护理师啊，南丁格尔节一个表扬大会讲的那些话，的的确确在医护界引发了非常多的反弹，尤其是护理师界就说：“哎呀，我已经请监察考试院哈、哦，把这个考试的题目哦弄简单一点呐、啊，哦让这个考试题目比较好写啊，很多人可以考进来做护理师，来这个护理系或者是护理的相关的学校来就读，真的是激怒人家，你是把人家多看不起，人家才会讲这样子的话。”
0: 我会认为是卓院长有些时候在至少刚他第一年应该不会讲这样的话，不过两年之后他现在讲出来的话的确会让人家觉得何不食肉糜啦，
1: 感觉离人民太远了吧、
0: 这个代位思考好像不太足。
1: 嗯、
0: 啊、甚至是这样讲没有错，假设他真的是手眼遮天，真的是只手能遮天，真的叫真的行政院可以命令考试院、嗯、这两个院长应该是平行的，
1: 应该是平行的、啊、
0: 应该是平齐的吧，五院是平齐的吧、嗯、行政院叫考试院说你给我出简单一点、
1: 嗯、
0: 他真出简单了，这有没有官说之类的，我们先不要管，
1: 这个好像也不太对，
0: 他真的变简单了、嗯、但是重点不是在于简单不简单，而是说

0: 护理师现在这个职业已经让一般人认为这是个血汗职业。护理师在其他国家收费是很高的。我记得在美国，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月就是5000块美金，在美国是15、16年前之前，不止十五六。
1: 你说他们的月薪至少有5000块美金，
0: 5000块美金，5000到6000块美金，
1: 十几万台币。
0: 对，护理师。所以说他们这些护理师，其实他们美国护理师也有护理荒啊。他们护理师宁愿去像菲律宾就是一个护理师算是
1: 输出国。
0: 对，输出国。虽然这样讲有点不、这个跟人权有点问题，不过菲律宾的确是美国护理师很大的一个来源、但是他们一个月就5000到6000块，现在可能只有更高。那其实护理荒全世界都有，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他们还是找得到人？那我们的护理师，甚至说我听说在就只是去年而已，去年在这个补习街最有名报名最夯的这个补习班，居然是让护理师学好英文之后去国外职业。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听说是这样子。
1: OK，
0: 在台湾的护理师、他们其实是所有方面都合格，可能就是英文上面不那个没有那么 compatible， 没有那么到位。但是如果他们经过这个语言训练之后，
1: 密集训练，
0: 可能到澳洲。可能到其他国家，
1: 对对对，
0: 那他们到那边去当护理师的话，他们薪水马上就是现在这边的3-4倍。
1: 是是是。
0: 那我们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优秀人才为什么不留不下来？
1: 我们自己已经接受我们这边完整的训练跟教育的护理师留不下来，因为台湾薪水太低，太血汗。对啊，所以这能做的事情政府不做，我觉得也是蛮令人遗憾的。
0: 我会觉得说，只是去把考试的题目改简单一点，这个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1: 很不对啊，他意思就是说，更多年轻的赶紧来，我可以让你去读护校，我可以让你读护理系，然后你被训练出来，用很低薪的，因为他们年轻嘛，很低薪的钱请他们来卖血卖汗。
0: 应该是把工作环境变更好，工作品质变更好，工作待遇提高，让这个良性循环出来才对吧？这才是应该一个执政者应该想怎么样制造良性循环，而不是一天到晚只是说用说 OK， 我们降低门槛的方式。
1: 是，
0: 我觉得这两边或许。我是在野党，我不是执政党、所以我也不好说去批评说执政党他这样做方针一定可能搞不好有哪些情况的高瞻远瞩，但是我就只觉得以一个一般人一个普通普智慧的逻辑来讲、这边怪怪的，
1: 很怪啊。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离人民太远太远了。卓荣泰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真是令人，我必须要这个很严厉的讲，我觉得是很不适任呐、
0: 叹为观止，
1: 他可以下来了啦，真的讲出这样的话，你真的是距离人民太远了。
0: 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1: 如果你有女儿，以他的年纪，搞不好孙女都出来了。你有孙女在做护理师，你真的是舍得她一个月赚4万块？
0: 现在也不只是
1: 搞到肝都快，
0: 也不只是女性只会当护理师，男性也有当护理师。我有一个学生，他本来去当护理师，当然他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工作跟我当初听说的完全不一样。工资只有本来的1/3。那工时是本来讲好的一半以上，多一半以上。那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跟我当初想象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想尽办法说怎么样来改变制度，制造良性循环。我觉得身为执政者做这个比较实在一点。
1: 对啦，这个我因为我自己做记者的工作，在传播界、在新闻界已经很久了。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就做了好多的专题报道。台湾的血汗其实不只是护理师，委员你应该知道吧？各行各业低薪，
0: yeah.
1: 这个要讲3天3夜都讲不完。那个低薪地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这件事情十几年来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从这个蓝营在执政的时候就做这个专题，到现在绿营已经执政10年了。没有改变呢，而且越来越糟，物价不断的涨，底层生活的人有多辛苦啊？这件事情政府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就看着年底的选票到底要怎么走，这个我必须要直接讲，这个真的是最直接的啊！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你不要看现在股市已经快要到42000了，真正在股市里面可以拿到这个丰富报酬的人到底有多少？我相信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0: 我想前次也听过荷兰病吧，很多连外媒我记得都有讲荷兰病，然后当然我们的政府是直接去 deny 的。所谓的荷兰病就是产业极度的这发展不均衡，比如说一个产业财富跟成长极度集中在一个产业上面，那其他产业 没有因为这个产业的成长而一起成长，反而是在是衰败，

0: 那目前台湾就是这个样子，半导体产业赚了很多，不然相关产业赚很多，可是本来像纺织啦这些制造塑胶之类全部都往下跌，
1: 服务业也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必须 很务实要去看的嘛。我们刚刚看到说台积电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只有台积电在，如果这个国家只剩下台积电的话，其实对我们整个国家，我记得有人很喜欢讲韧性韧性韧性韧性，我们的产业韧性在哪里？如果有一天台积电真的不幸就离开台湾了，因为跨国的企业总是会找到出路，生命会找到出路，他们有能力去别的地方国家找到出路的时候，那我们留在台湾的人一定得留在台湾人该怎么办？我想还是回到一句话，在野的人只能想办法说在制度里再去建议制度监督制度，甚至提出一些方案去改善制度，但是真正能改善整个系统的人，改善整个制度的人是执政的人。那执政的人到底有没有把人民的生活放在心上？我们期待的是说我们民生可以好一点，我们至少说 OK 现在低薪，但是我们是低薪是不是未来说可以高一点，然后是大家都一起高，而不是只有说哪些族群只有炒股票的高，只有炒房地产的高，只有说做半导体的高，那是不是大家都能一起起来？那要怎么起来？这些那产业要转型，怎么样转型？我想这些事情不是只有在野党的关心，我想执政党应该更要关心。那也不是跟我们一天到晚讲说，哦，什么事都有韧性，什么事都任性，我们什么事都台湾一定都 number one，
1: 然后还台湾国家队什么的。
0: 我最怕一听，我知道，我最怕听到国家队。
1: 国家队，
0: 因为我只要听到什么国家队，通常这件事都是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甚至无法解决，才有国家队。
1: 哦，真的哦。
0: 打炸国家队
1: 哦，
0: 从两年前开始讲到现在，现在打越打越炸啊。后来如果有什么国家队，我都蛮害怕的。不是说对国家队，不是说对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有任何不敬，但是需要让国家来去国家的力量来去解决的问题，通常都是大到很麻烦的问题。那如果这问题又在一两年之内无法解决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对国家队这个字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就
1: 好像是什么事情你解决不了，他是陈科，他已经完完全全你束手无策，你就来个国家队，
0: yeah，
1: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0: 少子化国家队哦，少子化是办公室，对不起，可是少子化现在也很麻烦呐、啊。那少子化最后面我们花了一堆钱，但是最后面少子化办公室原来没有真的成立办公室，
1: 这个就是恶性循环嘛。你看低薪。年轻人赚不到钱，年轻夫妻赚不到钱，你要教他怎么生小孩啊？自己都养不活了，我还生小孩嘞？
0: 其实这所有已开发国家都有这样状况，可是像说日本、韩国慢慢变好了一点，因为他们真的是想说 ，OK， 我至少许他个未来吧。我想许人家个未来是许人民一个未来，一个可期待美好的未来，至少有希望的未来是执政者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好像只跟我们讲，我们现在就不错，我们现在就很不错，所以你们应该知足。
1: 他就一直跟你讲说，你去看股市啊，现在都42000了，还不知足吗？
0: 我觉得这样哪里怪怪的。
1: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1: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锁定917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ub 最正点。
2: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3: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2: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3: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2: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3: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2: 上扬罗斯福，
3: 2935-3888。
4: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5: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4: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5: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0: 我是戴佩妮。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戴佩妮，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救生命护地球。
1: 耳朵玩音乐。

0: 玩什么啦？
1: 不止一点点音乐，玩生活，玩音乐，玩世界，三点一起玩。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欢迎加入
2: 三点玩什么。

0: 请听Pop大国民。
1: 好，欢迎您回到 Pop 大国民，我是钱子，为您邀请到的是林佩翔，他是立法委员。好，跟佩翔聊得很愉快哦。那可是呢，必须要讲哦，你们的责任很重哦，因为我们整个国家哦，现在可能面对非常多对内啊，还有内部的问题。那现在全世界可能都在关注5月14号。即将要登场的川习会，川习会就是川普，他要飞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看起来是一定会如期的举行哦，因为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时程。那对我们台湾来说，的的确确哦，川普他到底会说什么话？我们台湾议题哦，会不会被搬上台面哦？现在我们看到 Rubio 哦 ，Rubio 已经讲了 说会讲到包括台湾的相关问题，我们的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蔡明彦，他是秘书长没错吧？蔡明彦讲说，昨天 Rubio 本人参加了白宫记者会，他非常刻意的讲了说，这个台湾问题会在川习会上面会登场就是要让美国对台湾政策能够透明以及一致性这是他要传达的讯息。我们看到 Rubio 说，不应该发生任何会去破坏台海或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发生所以。蔡明彦总之蔡明彦说 Rubio 已经定调了，确保不会有脱稿的演出。他可以确保川普不脱稿演出吗？
2: I don't think so， 我完全不认同。老实讲，现在全世界最不可测的就是川普啊。我记得川普去年还说他要拿诺贝尔和平奖，
1: 他现在还很想拿呀。
2: 我不知道你这样打了委内瑞拉，再打了伊朗之后，你怎么去拿诺贝尔和平奖？老实说，川普是最不可靠也最不可控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领导者。他甚至比说，你说普丁也好啦，习近平也好啦，老实讲，所有世界上目前最不可测的人就是川普，因为他没有下一任的问题，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不记得遵守他的任何诺言。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这次美伊战争其实第一波打是2月28号，2月26号的时候，其实他跟时候跟还在的那个哈梅尼已经差不多谈的差不多了，只有一些细节要谈完之后，这个美伊和协议就要准备签订了。过两天他就把人家斩首掉了，
1: 对，就是把人家38个领导阶层一起干掉，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干掉之后说，然后打一打，说我们快要赢了，然后就跟人家重新又来，
1: 对。
2: 所以我会认为是说，川普没有人可以预测他能做什么。你说 Marco Rubio 说他说会照稿演出，我觉得几率很低。不是说他一定会脱稿演出，但是 Marco Rubio 他是听川普的，这点我觉得我们的国安局长蔡明彦有点搞错。如这个这次的谈判全然都不是 Rubio 定调 ，Rubio 只是做之前的工作，这次的谈判一定是川普本身要定调。可是川普要谈什么，这才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因为甚至我刚刚为什么先讲美伊，
1: 是
2: 现在美国对伊朗其实有点头痛。我们刚刚才看新闻看到说美国说这个在这个礼拜就要结束战事，怎么样 blah blah blah，
1: 所以油价跌了嘛，股市涨了，
2: 美国说要停，伊朗

0: 有说要停吗？
1: 伊朗当然没有说要停。
0: 伊朗如果没有说要停的话，赫姆兹海峡会开放吗？波斯湾航运会回来吗？不见得。那变成是说，如果美军停了，伊朗不愿意停，伊朗除了直接用的不对称攻击之外，有没有可能化身成恐怖分子去攻击所有美国相关的盟友跟所有美国相关的设施，甚至变成恐怖分子攻击美国本土？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大问号。
1: 嗯哼，
0: 所以说如果伊朗真的要停，美国要伊朗停，伊朗也愿意停，因为虽然目前看起来伊朗是不愿意，伊朗是不愿意直接这样停的，因为两边谈判的结果的时候，他们都希望自己身说自己是战胜国。那如果伊朗真的要吞下去，就不能只有美国的力量叫伊朗吞下去。
1: 嗯，
0: 所以有另外两个国家都很重要，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
1: 对，中国大陆的角色可能会更吃重一 点。
0: 对，因为中国大陆老实讲，他们的国策现在很简单，就跟当初这个明朝大家有听过这个广积粮什么广积粮缓称王那个事情一样嘛，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
1: 对，
0: 大陆现在的国策也是一样，第一个深定力，就是开发内需市场，深定力，深化稳定自立。再来是巧周旋，就是巧妙的周旋在世界各国。所以你看，这现在世界上所有的纷争，不管是俄乌战争、美伊战争怎么样，每个大家都希望说中国能够站哪一边，中国哪一边都不站，他就在那边嘻嘻哈嘻嘻哈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可是他这样是目前他的战略空间最大的。
1: 对，然后把他自己实力给搞好。
0: 第三个叫做比美国晚下场。
1: 对，
0: 因为他们看到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最后的赢家，因为美国比所有国家晚下场。中国看到这件事情，美国不见得对历史很了解，不过中国对历史是了解的，所以他们看到历史过去美国是这样玩，他们现在也会这样玩。所以现在美国逼着，现在美国要跟他要来中国了。其实当初伊朗的那个美国的剧本是委内瑞拉打掉斩首成功，伊朗也斩首成功，然后政权马上转换之后，他跟中国看说，嘿，我们就是可以有做到这件事，我们能力够强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跟你谈的时候，我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老大，还是唯一的老大，所以你要听我的。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互相换，但是我来做主导。可是现在尴尬的是，伊朗并不是像他这样讲的，因为伊朗准备了美国的攻击，准备了30年，
1: 是
0: 从伊拉克战争准备到现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了，有没有可能他拿伊朗换，他拿台湾换伊朗？
1: 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0: 这就是很尴尬的地方啊！因为现在他如果说对于说美国来讲，他现在要中国帮忙，那变成是他要中国帮忙伊朗的案子的时候，中国就说：“那我有些红线，你要给我一些费用。”
1: 好，我们非常谢谢委员来到我们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2: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接下来请收听 Fun Music。
3: 撞新闻的宇杰，之前你到日本东京涉谷旅游，有没有注意到狗狗八公的铜像呢？日本创作才子藤井风的第三张专辑当中，这一首 Hachiko 呢，就是以八公为灵感来创作的。歌词里面呢，没有琢磨悲伤的细节，反而是想要强调等待过程中的喜悦。某种程度上呢，藤井风也认为说，这和耐心等待他第三张专辑的粉丝很像，配合轻快的节奏，推荐给现在正在等待着某个重要的人事物的你哦。

0: 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这是2007年发行的《特务》这一张专辑。在2007年的时候啊，算是他的高光之年吧。2006年的《舞娘》这张专辑，有点像是正式的奠定了他唱跳天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张专辑，然后隔年就拿到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歌后的宝座，登上了这个歌后的宝座。同年又再发了这张《特务 J》。

我觉得这首歌有在致敬特务 J 的意味，就是从他整个曲风编曲啊，然后到 MV Fitness 呢也组了一个特务军团要去偷一幅价值连城的画作。

刚刚先听到的这个男团是来自日本 Produce 101 Japan 诞生而出的 JO1 的 Bon Voyage 融合取样了大家很熟悉的

0: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1: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0: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1: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
2: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3: 啊，你怎么知道？
2: 你的手机通知啦。
4: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2: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4: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2: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
5: 我一个人唱歌。
1: 第九名阿令，幸福在歌唱。
6: 我听见。
1: 第八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6: 为什么你总爱。
1: 第七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六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6: 着着
1: 第五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Arkis， 想你了。第二名许富凯，阿阿密。第一名周杰伦， I do。
7: 锁定每周三晚上七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把频率调整好 ，Pop Radio 每晚都陪你 chill all night。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Hebe 前夫真的这首 He 一这个是哇，他自己非常飘派的周应龙先生的点播。他说又再一次提笔写信给北台湾最美最亲切靠谱的蜜莉，在大寿前夕许下满满的心愿，愿你一切都好。这个大寿是你的大寿还是我的大寿？如果是你的生日前夕，然后你许下的祝福是愿我一切都好，我真的哇太感动了呢。他说一定要幸福哦，你值得拥有。被任何高富帅捧在手心上疼，谢谢你哦，应龙。这首歌曲是他想要送给心中挚爱的瑞平，愿他早日康复，回家与女儿相聚。也许我还有一些时间才能重返自由，但我相信你所说的时间可以考验一切，而我们也经得起考验。谢谢你一直记住我的好，相信我们都能够更好的。不论未来如何，我都会接住你。放下过去，抬头挺胸的走向未来。共勉之，也把这首一一邀请一敏挚友以及曾经在生命中停留一起激情过的某某以及真实的美女帅哥们一起来欣赏。

这个是阿威的点播，他说接近属于母亲的佳节，首先先祝你一个母亲节快乐，谢谢，我会转交给我的母亲的。好，除此之外呢，要给他自己以及我的听众们、粉丝们最挚爱的妈妈们献上祝福。还真想说，还想真心说句，晚上七点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段滋润我身心、滋养无双了的时光啊！还得是你啊，只能说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谢谢。接着呢，想要请蜜莉为我同工厂、同是天涯沦落人的 Ryan 先生播这首《庆幸有你爱我》，也希望他能够走出失恋的束缚，在这个由不得我们选择的环境中，还是能够选择让自己平静，方能讨好自己。P.S. 忘了这是谁唱的歌，只记得是女生，她是蔡淳佳。真的很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与爱护，给予我很多很多的肯定还有鼓励。嗯，我只能说这一切都很庆幸我出生自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有这样子的声音应该是遗传我妈吧，因为我妈的歌声也是非常的好的。今天呢是我爸妈，应该是昨天，昨天是我爸妈38年结婚纪念日，这样你们是不是就知道我几岁了？好，年纪不重点。这首歌是我要点播送给我的父母的。

0: 相爱。
1: 点播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给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在38年前勇敢做了结婚这个决定，在那一天选择了彼此，才有后来的家，也才有今天的我。

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你们的宝贝。人家常说百能修得同船渡嘛，能够成为夫妻真的是很深很深的缘分。这38年来，我知道你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平凡的日子，当然也有很多的风风雨雨，生活里头的波涛汹涌，但不论有多难，你们都没有放开彼此的手，没有放弃，选择一起熬过，一起撑过，才有现在这得来不易的风平浪静。快到我也有自己的小孩，谢谢你们用38年的时间让我看见一个家幸福的样子。最大的愿望呢，就像这首歌唱的，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一直这样相亲相爱，平安健康，把这个爱延续下去。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相亲相爱，牵着彼此的手，我也会陪你们一起慢慢的变老。

0: 想出国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吗？凤凰旅游夏季优惠，让你下下轿。从暑假抢购到秋季早鸟预购，现在下定真的最划算。欧洲、埃及、土耳其限定团，最高每人狂省10000元。想看南半球纽澳风光，最高第二人减8000。畅游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最高第二人折6000。还有日韩游轮超杀优惠，基隆、高雄登船立即出发，立刻搜寻最佳的旅伴凤凰旅游。
1: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2: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8点到9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3: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10亿官网。
4: 今天是谁？
5: 是谁？

0: Hello， 我是林希子。本周六晚上十点，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听到的歌曲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王菲哦，是不是原本是一首粤语歌，然后后来才翻唱了这中文版本。刚刚听到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现在听到林嘉怡的这一首《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都是翻唱歌，翻唱的就是日本的天后中岛美雪的作品。

天是林嘉怡的首张专辑里面，我记得全部都是翻唱作品，非常非常的好听耶，1995年。而这首歌原曲来自中岛美雪的歌，叫《天空与你之间》。坊间有调查过，就是中岛美雪的作品啊，大概有超过70首歌被很多华语歌手翻唱，然后翻唱超过了130种的版本，最多当然是国语，然后还有粤语歌，就像刚刚我说《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台语歌也有哦。邓丽君也翻唱过她的一首歌，叫《漫步人生路》。还有什么歌呢？不止女歌手翻唱她的作品，男歌手也不在少数，其中一位就是你现在听到的任贤齐，这一首歌也是中岛美雪的作品。原曲呢叫做《竹之歌》，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翻成了中文，填上了中文词，变成了这首《天涯》。

0: 飞碟。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通常的 KTV 唱歌呢，如果唱异性别的歌曲会有声降 key 的问题哦。但是有些男歌手的歌男生却不能唱那么好，因为呢这些歌手呢天生具有中低音层的音色，所以一般人呢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是呢给你一个小技巧，比如说唱陈奕迅的这首歌呢，建议你在 KTV 升三到四个 key 就可以把歌曲里面的情绪起伏表达得很清楚哦。下次到 KTV 就练习一下这首歌好了，升三 key 四 key 唱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0: 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0: 小心！
1: 啊，沙滩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2: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值唱片青春发行。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0: 我是张若凡。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2: 全世界都在听。
3: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喜欢动人的旋律、丰富的资讯，打开耳朵，打开心房，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我一起听 Pop Radio。

一直都很喜欢公路旅行的周杰伦写下这首歌，就是希望这首歌的旋律可以成为被听见的画面。真的也真的有一种开着车然后驰骋在乡间小路啊，或者是草原上面那种很自在惬意很舒服的感受。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最后就用两首乡村 country song 来做结。讲到乡村音乐呢，这首歌应该就是70年代的代表 John Denver 的 Take Me Home。

刚刚周杰伦乡间的路啊，是把我们带到了澳洲墨尔本的郊区嘛，去欣赏那里的夕阳余晖美景。那么这一首歌曲 John Denver 则带我们到了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以那边的秀丽的风光为背景，然后也表达了对于家乡的爱。听到这首歌就很想要回

首歌好像在2014年的时候呢，还被官方推选为西维吉尼亚的州歌，可见它红的程度，真的很红啊。就算你不是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我相信多少都可以哼出。

0: 真的要跟大家说晚安了。8:57要交棒给 DJ Paula， 让他继续陪你听2小时的好音乐，继续闹着玩音乐。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7: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6: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8: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9: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8: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9: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10: 总有一个声音让你印象深刻，
0: 旁边的朋友们，下一个礼拜我们
10: 总有一段旋律唱出你的心情。
11: 1、2、3，
10: 总有一份温暖给你贴心的提醒。
0: 有在新的一周呢会跟好朋友做，
10: 总有一个频道是你的最爱。
12: 好音乐就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让您新歌不脱节，金曲不遗忘。
13: 5月9日晚上6点，诚挚邀请您参与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

0: 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感谢 Emily 接棒给闹专乐，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的夏日风。晚上9:04，你收听的是泡点播网，不有一些朋友锁定 FM91.7 桃竹苗90.7，我是 Polar，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陪你到晚上11点。接下来听到这一组人 Special 的暖男制造机，听说 Special 也即将以实境节目的方式回归了。目前看起来新闻上呢是真的有机会的，电视台是说敬请期待咯。听到的歌曲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归， Special 暖男制造机。

晚上9:12，刚刚听到的是 Tank 吕建中的版本《城里的月光》，希望你现在住的地方天气很好，抬头可以感受到月光。今天的中午呢，看起来下午啦是有午后阵雨的情况哦。那到底这个什么时候天气会比较稳定呢？目前看起来气象预报是说可能到母亲节之前都北部和中部山区都持续会有雨的情况，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有什么计划的话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可能都要麻烦你准备好雨具。现在听到的歌曲王力宏《大城小爱》。

0: 应，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最具指标性与关键影响力的电台，
6: 线上线下即时互动
2: ，Pop Radio 联播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
0: 焦点新闻引爆，生活资讯分享，
6: 第一手的追星导航，最聚焦的音乐放送，
2: 全部都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
7: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8: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闹着玩音乐，陪你一起chill all night，跟着节奏闹一闹，就用音乐结束一整天的疲惫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读卖新人。
1: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我是林希子。最近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今天要跟你推荐当中的歌曲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这首歌啊，听起来就是一个爵士的曲风，非常的轻快，你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难的。但歌词里面啊，基本上蛮难的，你吃不到啊，你想吃然后卖完了，就是一个各种你会觉得啊很现实会遇到的情境发生的那些不顺遂，其实这首歌都有把它默默的写出来。但还是希望大家，虽然真的很难，人生超难，可是吃饱也许就会比较好，也还有我们的明天可以有更多去期待的事。那么就来听到这首歌吧，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晚上9:24，今天 Pop 读卖新人林夕子介绍的歌曲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啦》。我觉得这首歌呢，其实讲得很有道理。有的时候呢，很多过不去的难关哦，把生理需求，不管是睡好、吃好，还是好好的休息，很多事情都会过关的。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看见什么吃什么》。

0: Pop 追星导航。
1: 欢迎收听 Pop 追星导航，我是领航员子晴。日本新达拓娱乐旗下人气团体 WES 的成员中见诚太宣布，7月12号将在台北 Clapper Studio 举办个人见面会，再度来台和粉丝近距离互动。拥有台湾血统，同时精通中文的中间诚太，近年不仅活跃在综艺和主持领域，也从去年起担任台北市观光大使，和台湾粉丝有着深厚连结情感。这次见面会也被视为他所属团体 West 全国巡演期间中的重要海外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将安排谈话、游戏及多项互动桥段，希望让粉丝更贴近中间诚太的自然亲和魅力。见面会门票采实名制抽选，登记抽选将在5月11到13号开放，若有剩余票券，预计将在5月21号中午12点全面开卖。更多演出资讯，请上主办单位大红艺术官方社群平台查询。全能创作暖男谷谷吕思伟暌违3年，将推出第4张全新创作专辑《Vitamin G》。专辑名称灵感来自自己的英文名字 G Boy。

0: Swag， 希望透过音乐像维他命一样把爱和能量分享给歌迷。专辑首播单曲《原谅我离开》已经在4月28号，也就是谷谷生日当天正式上线。出道至今满10周年的谷谷，今年更特地举办限定生日会，反过来逆应援，感谢一路支持的粉丝。希望透过新专辑《Vitamin G》，把更多温暖和力量传递给听众。创作歌手邱风泽今年3月才刚完成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唱会，如今再宣布将在8月22号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 Bend the Lines 台北站。高雄场演出结束后，在社群平台上掀起热烈讨论，不少歌迷大赞演唱会诚意十足，不仅舞台视觉规模盛大，歌单安排和现场互动也获得高度好评。这次的 Bend the Lines 演唱会将延续末日宇宙自由之地的概念，透过大型舞台、灯光和视觉设计，打造沉浸式音乐体验。邱风泽也预告，台北场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带来更多惊喜和不同于高雄场的全新内容。演唱会门票将在5月13号开放会员优先购票，并在5月20号中午12点全面开卖。以上就是今天的 POP 追星导航，我是领航员子晴。
1: 我是 POP 大公民的主持人罗旺哲，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这一首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是我第一次接触周杰伦的歌曲，这首歌让当时读国中的我开始认识周杰伦，也就是当时这个年纪让我开始对感情产生了好奇。而你心目中的可爱女人是什么模样？是让你面红的、温柔的，还是让你心疼又疯狂的可爱女人？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晚上9:37，欢迎回来 Pop 联播网。今天的 Pop 大首播，让大家听到的是创作男生林宏宇的新单曲《偌大的心》。偌大的心在讲什么呢？他在说，如果在这个黑夜中没有人可以接住你的话，请记得，也许你自己就是发光的那颗星星。你的力量已经可以让自己站在你想站的舞台上，你自己也可以照亮你自己。听到的歌曲《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晚上9:45，浩恩佳佳的歌曲《星星数不清》。佳佳听到这首歌曲呢，听这个前奏非常的熟悉，它是黄俊荣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地球与陨石》。他之前的创作《太阳与地球》被卢广仲选来翻唱之后，传唱度非常的高。黄俊荣把他自己的这首歌曲重新的填词，变成粤语版本的《地球与陨石》。黄俊荣说，如果《太阳与地球》写的是克制和距离，那《地球与陨石》粤语的版本呈现的是炽烈与对撞。

是 Amy 李明一，我要跟大家呢来分享，就是呢，如果你出游的时候啊，你都已经要出去外面玩了，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听这首歌，因为它就会让你整个心情是直接提到最高点，然后呢又很轻松，就是不是那种过度兴奋，是刚刚好的那种开心。 Alright， 这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

0: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昂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音乐家的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4: 全世界
5: 都在听。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守护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安装防霾纱窗搭配气密窗。我是大和赏气密窗经理黄子佑，我在土城收听 Pop Radio。

晚上9:54，刚刚听到的歌曲罗志祥的《五极限》。接下来要陪我们迎接10点整点的是 Joanna 王洛琳，《有你的快乐》。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介绍这部红遍全球的动画电影 K-POP 猎魔女团，其中的歌曲 Golden 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倒背如流。今天要跟你介绍的是在电影当中由 Saja Boys 所演唱的 Soda Pop，在编曲里头呢，有这个一开罐还有泡泡的声响，让人听了很消暑。如果觉得天气热的话，不妨就让这一首歌曲成为你耳边的消暑圣。

0: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2: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

广，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的爱一个人，享受这种晕船的感觉，可能也是一种幸福。晚上10:05了，你收听的是 Pop 联播网，台北街的朋友锁定 FM91.7， 桃竹苗 FM90.7， 我是 Polar，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陪你闹着玩音乐到11点。现在听到的是 Howzy 的 Mr. Wang。

晚上10:12听到的歌曲，甄玉家的《呼唤我》。接下来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前些日子来到我们节目上的嘻哈歌手艾蜜莉新专辑《悲剧演员》当中的《红豆面包》。我很喜欢它里面翻完了王菲的经典歌曲《红豆》哦。因为他说呢，在《红豆》里面是说要把这个思念熬成缠绵的伤口，但艾蜜莉希望可以把红豆包进面包里面，好好消化红豆面包。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你还要我等多久？
6: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5: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6: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7: 公园悠悠。
8: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9: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0: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1: 重要的事情要先讲，这样才会会记得哦。现在就订阅 Pop Radio 联播网 YouTube 官方频道，让精彩节目随时陪着你，直播内容一个都不漏看。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晚上10:23，欢迎回来 Pop 联播网闹指玩音乐，我是 Polar。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诗安 ，Make You Feel。想让对方感受到一些什么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好好对他说。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卢广仲，《轻轻对你说》。

晚上10:27，卢广仲的《轻轻对你说》，有话要说的时候，除了轻轻说之外，不要忘记也要慢慢的说。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当初慢慢说乐团呢，他们成立的时候，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们希望提醒自己，有时候说话的语速太快，对方会听不清楚。取这个名字就是提醒他们，讲话要慢慢说。慢慢说乐团的歌曲就叫做说。

我是音乐随身听 DJ Mivi， 生活中有笑有泪，有时因为失去而心痛，拥有而快乐，有时会觉得日子平淡简单，有时觉得人生无常，这些看似平常的种种都是我们的日常。喜欢一笔田馥甄这首轻快的歌曲，唱着我们的日常，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眼前，活在当下。想把这首喜欢的歌曲与大家分享，一笔田馥甄日常。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晚上10:38听到的歌曲五月天的《听不到》。上当我们聊到想要说话的时候呢，要轻轻的说，慢慢的说，但其实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也要听听对方在说什么。严静霞的歌曲《听见我听见你》。是否还

晚上10:43，我是 Polar， 听到的歌曲《眼镜侠》，听见我，听见你。你觉得好好说话比较难，还是好好聆听比较难呢？我觉得聆听、倾听应该是现代人最需要好好学习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太急躁了。好好倾听的第一步呢，其实是按兵不动。有时候我们还等不及对方想要说什么、厘清什么，我们的反应有时候来得比较快哦，所以对方也不能好好把话讲出来了。再来的倾听的第二步呢，其实是不要去追究对方讲的每一句话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去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或是他说了这句背后的期望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倾听比好好说话更难的呢？萧煌奇的歌曲《爱不解释》。

0: 五月九日晚上六点，诚挚邀请您参与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这座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不仅是交通网络的新里程碑，更是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活动当天下午四点起，于淡水端正式开放入场。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感动时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想出国的心已经按耐不住了吗？凤凰旅游夏季优惠让你下下轿，从暑假抢购到秋季早鸟预购，现在下定真的最划算。欧洲、埃及、土耳其限定团，最高每人狂省一万元。想看南半球纽澳风光，最高第二人减八千。畅游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最高第二人折六千。还有日韩游轮超杀优惠，基隆、高雄登船立即出发，立刻搜寻最佳的旅伴凤凰旅游。
2: 请问你是哪里人？
3: 我当然是地球人喽。
4: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Action！
5: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五月八号周五晚间七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五月十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6: 发烧话题，关键人物。零距离抢先直击新闻核心，
7: 我是邱明玉，每周一到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我在 PUB 抢先。

0: 报。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大家好，我是蓝婷，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9M88，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3: 全世界都在听。
4: 我是永信生活旅游事业董事长黄世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的温度永远无可取代。我在台北收听 Pop Radio。

晚上10:54来到今天最后一段的时间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蜂鸣的《听我说》。今天的十点的节目呢，歌曲呢都在跟他聊听和说，讲那么多，其实哦，真的遇到你情绪受不了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发泄出来吧。最后安排这首歌曲是张悬的 Scream 啊，就是尖叫大叫的意思，希望你有任何不开心都可以好好的宣泄出来。今天的最后首歌曲就这首 Scream 了，我是 Polar， 明天晚上9点闹着玩音乐再见咯，晚安。

大家好，我是 PUB 抢先报主持人康仁俊。还记得念小学时学校作文曾经写过我的志愿吗？当时写的志愿可能天马行空，也可能充满无限想象。为大家推荐这首由范玮琪所演唱的《最初的梦想》。可能我们还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也可能早已遗忘。而不论这一路走来是穿过风还是绕过弯，期望我们都能走着轻快的步伐，寻找到专属自己的快乐天堂。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1: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我是 POP 有够劲主持人伊佩，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首灌篮高手的 Kimi ga Speedato AKB 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鼓励我自己跟激励自己说，有一种莫忘初衷的感觉。虽然莫忘初衷这四个字讲起来好像有点八股，希望听到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些活力。听听这首 Kimi ga Speedato AKB 代。

0: 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Pop 大王King of Pop。
7: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大家好，我是 Pump 撞新闻的主持人刘碧荣。离别是每个人终身要面对的课题，人也都会有离开的时候，你是微笑以待还是以泪洗面呢？所谓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学会放下，不要过度悲伤，或许是留下的人需要学习的。这首萧煌奇的末班车，希望你会喜欢。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一起唱啊。对，因为在这边唱真的很难唱。

0: 最具指标性与关键影响力的电台，
1: 线上线下即时互动 ，Pop Radio 联播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
0: 焦点新闻引爆，生活资讯分享，
1: 第一手的追星导航，最聚焦的音乐放送，
0: 全部都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
2: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3: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4: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3: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4: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3: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5: 城市轻旅行。
6: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5: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我是 Penny 戴佩妮，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的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9: 德国、
10: 美国、
11: 澳洲、
12: 日本、
13: 新加坡、
14: 法国，
15: 我在台湾。
16: 全世界
17: 都在听。
18: 我是红星智慧的许小雨，听新闻听音乐，我每天都和 Pop Radio 生活在一起。

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闹着玩音乐 DJ Queen 魏如云。今天我要推荐大家一首我运动的时候会听的歌。这首歌呢是 1OK Rock 的 Remag。这整张专辑呢，其实都非常推荐各位在运动的时候听，因为 1OK Rock 的歌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血，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非常需要这种热血的歌曲来帮助我们在运动的时刻可以随时保持热情，随时保持 energy 活力的感觉。所以呢，我推荐这首 1OK Rock 的 Remag 给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你。

0: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有时候会想，爱丽刚姆邦，打开 Pop Radio。也许某一首歌就会给你答案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禁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1: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是 Sammy 张雨农，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我是 Email Ohio Kitty。 生活当中难免有挫折甚至受伤，想要被抱抱秀秀的时候，听听安普这首《亲爱的》；被抱紧的时候，去勇敢祝福；不被了解的时候，相信自己值得。安普温柔坚定的歌声推荐。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